0: 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 壮士一起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2: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咱们河北啊，是曲艺大省，地方戏曲种类繁多，有30多个。河北的地方剧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非遗中的晋剧。晋剧又称山西梆子、中路梆子。清咸丰、光绪年间，晋中的中路梆子随晋商走东口进入张家口，发展成张家口晋剧。在流传的过程中，受河北梆子、京剧、评剧等艺术形式的影响，张家口晋剧形成了独特的韵腔，其主要唱腔为梆子腔，道白字清韵圆，表演技巧难度较大，如领子功、椅子功、水袖功等等。张家口晋剧剧目丰富，文武皆备的有打金枝、徐策跑城等。2008年，张家口晋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世纪中叶，晋剧由山西传入井陉县，后形成独具风格的井陉晋剧，其唱腔属于板腔体，归韵行腔，刚柔并举，既融合了山西梆子的柔润、河北梆子的高亢，又有井陉口音的刚硬。念白上以晋剧道白为基础，字清音刚，文戏武戏平分秋色，文武代打是他的一大特色。演员绝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井陉人，代表剧目有《火烧庆功楼》《血战金沙滩》等。2011年，井陉晋剧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晋剧《井陉口》的片段，讲的是当年韩信背水一战的故事。
3: 诸位将军，你们看，
4: 此计可行，这是牡蛎姑娘，
5: 不必担心。
3: 诸位将军，此战要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非同一般，望大家同心协力，英勇果敢。韩信拜托。
6: 大将军放心，我的兵将不负将军厚望，誓君拿下敌情。
3: 众位

0: 请临，
1: 末将在。
0: 命你率500将士，叔叔搭起浮桥30座，一定在天黑之前翻城。
2: 遵令。
0: 曹督军，
3: 在。
0: 命你率2000精兵，连夜迎敌包都斋。但等赵军出营，拔掉赵军旗帜，插上我韩军大旗。记住，不得伤害广武军李左车。
2: 得令。
0: 张将军，
4: 在。
0: 率精兵助力，布阵绵曼河畔，与我列阵截杀成于达。
4: 行。
0: 各路人马都要接草献媚，秘密而行，不得走漏半点消息。
4: 马里听令，
1: 在。
0: 命你率十人即刻探明前往包都寨的小路。
1: 是。
0: 山路崎岖难行，赵军刚上重重，一定多加小心，平安归。
5: 说完了晋剧，我们再来为您说说秧歌。在河北的地方戏中，秧歌也是深受

老百姓喜爱的戏曲形式之一，很多地方都有。比如说张家口的玉县秧歌，玉县秧歌又称豫州梆子、豫剧，是河北省的地方戏曲小剧种，形成于清嘉庆乾隆年间的玉县，流行于张家口地区、晋北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些旗县。玉县秧歌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县秧歌早期用民歌体训调唱腔演唱，行当主要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常在农村社火中演出。后来玉县秧歌行当逐渐齐全，转变为完整的梆子戏，能演出小型和大型剧目，唱腔也转变为板式变化体的梆子腔。其表演形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耍笑戏，方言土语，诙谐幽默，如武大郎卖饼等；另一种是唱功戏，如伍子胥过江等。近年来新创作的玉县秧歌戏《魏相书》曾登上了首都的戏剧大舞台。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玉县秧歌戏《魏相书》的片段。

0: 臣所主叩见武侯万岁，万万岁！
1: 起来吧，起来吧！
0: 小万岁！不知好少为何动怒？
1: 你自己看看。
0: 好少，撇开此事不说，那魏孝叔看成一代子臣，只是他恃才傲物，六亲不认，绝不能有后为患呀。
1: 你说这个魏孝叔斗咱？
0: 斗咱
1: 干啥？
0: 就是杀他一百次，也数不清他欺君罔嫂之罪呀。
1: 这
0: 好少，那魏孝叔岂止是少数不知，他家眷百姓苦于千徙之名，欲行贩卖寇情之事。
1: 此话怎讲？
0: 那日未曾无曾查询，见到一群汉民聚拢在后海一个县卖电报，哄饶拒签之事。那为首之人正是这个魏孝叔。
1: 俗传魏孝叔请见。
2: 皇上有旨，魏孝叔请见。
3: 领旨。
4: 除了玉县秧歌，河北定州也有秧歌。定州秧歌原名定县大秧歌，主要流行于华北平原中西部，是河北省较为古老的传统戏曲之一，因发源地在河北定州而得名。相传是定州当地流传的一种民间小调，后经北宋的苏轼整理而流传下来。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相关的录音介绍。
5: 弹板丝竹自宋代以礼而来，定州秧歌戏这源自定州民间的插秧小调，相传为北宋苏东坡至定州市妙手团造。吃饭吃窝窝，耕地扶犁听秧歌。定州秧歌戏中的故事多来自百姓日常生活，戏文直白，并有大量方言俚语，生活气息十分浓厚，唱腔质朴舒展，丑角唱法尤其诙谐俏皮，深受当地人民喜爱。千百年来，定州秧歌戏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始终紧贴时代与人民的需要，传承创新，在戏曲艺术的百花园里枝繁叶茂。时光不歇，手口相传。2006年，定州秧歌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秧歌戏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
4: 定州秧歌戏剧目丰富，代表剧目有老少唤、王小赶脚、安安送米等。说完了定州秧歌，我们再来说说万泉秧歌戏。万泉秧歌戏也是河北省的地方小剧种，由地秧歌戏即万泉社火脱胎而来，清代中期以来在万泉、淮安境内广泛流传。最初万泉社火中打地摊的锣鼓伴奏是吴思贤的干唱，后来逐步演变成锣鼓思贤齐奏的混唱，再后来由广场艺术逐步演绎为舞台艺术，完成了由地秧戏到台秧戏的转型。万泉秧歌戏没有正规的班社，属于半农半艺的性质。万泉秧歌戏没有正规的班社，属于半农半艺的性质，七八人便可串台表演。它的唱腔一般由民情俗曲演变而来，属于板腔体音乐，没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基本上是上下句重复的叙事体，念白使用的是方言土语，极富生活情趣。 唱词绝大部分来自于民间口头文学，通俗易懂。它以锣鼓伴奏将语言、动作、歌唱、舞蹈等形式融为一体，是一种载歌载舞的综合性民间艺术。代表性剧目有卖皮弦、亲家顶嘴、豆腐换妻等。在河北石家庄还有行塘杨村秧歌，它流行于河北石家庄行塘县杨村及周边地区，又称北路调秧歌，清代中期定型。行塘杨村秧歌的版式分为起腔、慢板、跺板、快板、八板等，角色行当主要有生、旦、净、丑四大类，其化妆风格独特，根据不同的角色进行造型设计，如彩蛋化妆浓艳，雕妇、恶婆脸上画蝎子头顶，装饰牛犄角等。伴奏主要以皮鼓、板、锣、镲等打击乐器为主，演出时乐器在前，演唱在后，器乐停后演唱才开始。演唱时除个别句式用假嗓外，基本都是用真嗓演唱。道白多从行塘方言中加工而来，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表演技巧主要有回头、上马式、下马式等。舞台表演以生活细节为主，包括烧火、推磨、纺线、绣花等。演出剧目有打惊堂、丁郎寻父等。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相关的录音介绍。
3: 杨村秧歌这一古老的曲艺形式，在创新发展之路上不断迈出新的步伐。2012年，为纪念中央工委进驻行塘县上碑镇65周年，杨村籍的安素娟与秧歌团一道，金编乐曲《中央工委在上碑》，在县内外大受好评。2022年6月，石家庄市群众艺术馆文化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国家二级编剧木兰，省群艺馆国家一级导演石大光，河北省梆子剧院作曲张龙华帮助创作排演了廉政文化主题的秧歌小戏《归》，使秧歌音乐层次更丰富，情感抒发更细腻。该作品参加石家庄市清风

0: 伴我行微电影微视频征集活动，在线上引发热烈反响，并以译成英文版准备向国外投送，让洋村秧歌为世界所知晓。在燕赵大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中，洋村秧歌的传承发展也在不断赋能乡村建设和发展，大大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农闲季节，秧歌团组织演员分批外出演出，增加了参演村民非农收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还安排秧歌团为本村休闲食品加工厂、香油作坊、米面铺子等商业实体和产品做代言宣传，助力本村小微企业增产提质和个体户增收致富，为乡村生产增添了一抹文化亮色。2021年以来，洋村抓住行塘县打造上威镇文化产业片区的机遇，围绕洋村喊你来唱戏的主题，在各方支持下引入200多万元，挖掘特色文化价值，打造洋村秧歌的品牌。为此提取秧歌剧目、人物、脸谱、乐器等经典元素融入村落风貌，塑造村庄主路一带水塔戏台一新，村道农家多节点共同构成的文化空间，促进村内人居环境显著改善，新的网红打卡地基本成型。这些变化展现出洋村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了村民文化休闲的需要，使洋村成为县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精品村。
1: 行塘洋村秧歌是已经流传了1200多年的地方剧种，秧歌小戏归是石家庄市群艺馆和行塘县文化馆洋村共同打造的。接下来请欣赏由赵慧平、范永军表演的洋村秧歌小戏归，有请。
2: 娘，
3: 哎，
2: 我回来了。
3: 哎呦，牛儿回来了。哎呦，你这大包小包的热不热？
2: 哎呀，这一回家看到娘啊，热也就不热了。
3: 贫嘴，还是跟小时候一样。走，看娘给做啥好吃的。
2: 哎哎，
3: 走。
2: 呀，馒头卷子、麻糖馓子，还有我最喜欢的肉焖子。
3: 哎，洗手去。
2: 哎，
3: 你呀。
2: 哎，对了，娘，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咸粽子、甜粽子、豆粽子、肉粽子，
3: 还有一个金粽子。

0: 这粽子谁买的？
1: 娘，我有事先走了啊。
0: 牛儿，你倒是给我说话呀你。
1: 哎，娘，我就跟您说实话吧。这粽子还有这礼物不是我买的，是根子给的。
0: 他为什么给你这个？
1: 嘿，他想揽点活干呗。
0: 你好糊涂啊你。

0: 娘，你说现在都奔小康了，我想把日子过好点，这有错吗？
1: 想过好日子咱没错，可咱不能犯错，该咱得的咱就得，不该咱得的咱一分钱也不能要，娘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走偏。
0: 行了，你麻烦
1: 你

这张照片是你两岁时娘抱着你在姥姥家的院子里

0: 将自己气成暑假跑去帮人家滴牛奶，可要强了。那个时候三十岁虽然穷，可算是心眼儿呀，可踏实着了。牛牛长大了，不再是这个小时候的憨憨的孩子了，娘也老了，老了，
1: 娘，
0: 老了，老了，
1: 娘，
0: 老了。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

0: 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 壮士一气，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2: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咱们河北啊，是曲艺大省，地方戏曲种类繁多，有30多个，包括梆子、评戏、丝弦、评调、烙子、乱弹、秧歌等等。这些地方戏曲剧目丰富，名家辈出，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为百姓们带去了丰富的精神生活。我们一起来感受河北多元的地方戏曲的魅力。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国家级非遗永年西调海瑞告状的片段。2008年，永年西调被列入国家级非遗。近些年，随着当地文化工作者的不断努力和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新时代下的永年西调愈发显出新的艺术生命力。永年西调是由山西上党梆子流入河北永年之后，经过不断演变而形成的一个全新剧种。在它形成的最初，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因为这个剧种擅演大戏，需要加大舞台面积，所以老百姓都叫它三搭板或泽州调，因为泽州是山西晋城的一个县区，也是西调从山西传过来的地方。1956年，我国开始地方剧种的登记工作，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赵树理先生提出了西调的名称，取自调自西来的意思。西调最早传入永年是在清朝的咸丰至光绪年间，一些山西上党梆子的民间艺人为了逃避灾荒养家糊口，先后辗转到永年，到来之后吸收了很多济南人，特别是永年人，参加到班社中来。在比较长的演出实践中，济南一带的方言逐渐融入其中，使原先浓厚的山西腔夹杂进了大量的济南音调。同时在不断的演出中，还受到了京剧、河北梆子、平调、丝弦、乱弹等其他地方剧种和民间音乐的影响，音乐节奏和原先的上党梆子比有所加快，旋律也更富于变化。通过几代的收徒传习、舞台磨砺，一些深受群众喜爱的艺人不断出现，演出剧目不断增加，流行范围不断扩大，赢得了大量的观众，有了区别于母戏的独特音乐唱腔，有了属于自己特色的完整剧目体系，也有了广泛接受的观众群落，一个新的剧种终于诞生。正所谓文化因流动而生，180多年前的那次艺人的迁徙行动促成了一个新的剧种诞生。解放之后，永年成立了国营的永年西调剧团，直到现在，西调依然是永年以及周边人民群众最喜欢的一种文化样式。永年西调的传统剧目很多以传统戏为主，最早的时候有300多出，常演的也有上百出。西调的剧目来源，一是从山西上党梆子传承下来，二是移植其他剧种，包括京剧、河北梆子、老调、丝弦、豫剧等等。三是剧团自身的原创，西调的传统剧目题材大都以朝代故事和忠臣良将为主，主要包括《封神演义》系列、《杨家将》系列、《包公》系列、《海瑞》系列等等。从架构上说，场面比较宏大，内容比较丰富，主题意识具有强烈的民间情怀。现在常演的剧目有30多部，如《反西奇》《海瑞告状》《狸猫换太子》《潘阳颂》《金沙滩》等。近年来新编剧目有了较大的突破，新编历史剧《归堂》、现代戏《惊雷》都受到了观众的好评。永年西调特色鲜明，一是场面恢宏，以上演朝代戏为主，能够满足观众对戏剧场景欣赏的美感需求；二是在角色行当上，以男角儿红脸行当为主，唱腔高亢激越，表演粗犷奔放，相比之下女腔较少，表现也相对单弱。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艺术的进步，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女角儿为主的大戏也开始大放光芒。三是西调的唱腔为板腔体，板式比较丰富，核心唱段具有成熟的变化格局，起承转合、抒情叙事都很和谐流畅。第四是表演程式上比较规范，道白上追求。

由京腔京韵夹杂地方口音，同时呢还具有一些本剧种独有的绝活，如甩发、抖翅、吸形、飞叉、跟头等，具备很强的功夫性和表现力。永年区委、区政府和文旅部门十分重视永年戏调的传承保护，作为标志性的地方文化名片和地域文化符号，永年戏调的保护传承工作一直在进行中。为了戏调更好的发展，永年成立了戏调研究院，重整了戏调剧团，每年拨付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戏调事业，同时抓传承，开展了大量传统剧目的复排工作，满足广大群众的欣赏需求，同时常年开展基层性演出，服务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每年演出场次在150场以上，同时大胆创新，改革管理机制，培养后继人才，加强新剧目的生产，激发活力，增强竞争力。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永年戏调《海瑞告状》的唱段。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河北深泽，一起来了解一下深泽坠子。深泽坠子最开始被呼为化妆坠子，最早可以追溯到1930年左右，它经传统的坠子梳演变发展，最终形成了特色的坠子戏。1948年的一个冬天，邯郸广平县严小寨坠子老艺人杜学勤偶然一次按照书中人物化了妆，开演前他藏在了桌围后边，待开演时突然来了个亮相，这让听众们有了极大的兴趣。这件事儿让当地的艺人们受到了启发，不久大明县的李和春、梁大爱，广平县的严同吴、齐秀云，冠县的王元山，曲州的龚献梅，栾城的罗福成，魏县的魏莲香、崔秀珍等坠子艺人也相继登上舞台进行类似的演出。慢慢的，原来的两到三人的打板说书逐渐发展成了坠子戏，1950年左右便初步形成了坠子戏的雏形。1954年春，石家庄深泽县文化科科长李建珍将部分坠子戏演员组织起来，成立了红红坠子剧团。为了适应角色需要，他们对板式进行了重大改革，由原来的上下剧采进了河南豫剧、曲剧以及山东吕剧等剧种接近的腔调，并根据人物性格特征和剧情的需要，加进了高亢、激越、优美动听的京剧、评剧唱腔，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独特风味。坠琴也由原来的木板琴改为铜板琴，使音乐更加深厚洪亮，从此深泽坠子便形成了。深泽坠子有自己独特的唱腔，用真声唱字，并且口齿清晰，所表达的内容通俗易懂，优美动听，具有传统戏曲的特征，是融歌舞剧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深泽坠子广泛吸收了豫剧、河北梆子、评剧、京剧等剧种的精华，其伴奏坠胡多用顿盔滑奏的手法，音色悠扬动听，非常具有表现力。深泽坠子的初期剧目多由坠子书中的中长篇传统书目改编而成，如《海公案》《刘公案》《回龙传》《丝绒记》《双金线》《双合印》等等。1950年左右，深泽与邢台两地的坠子团体根据当时国情的需要，积极排演新剧目，如《白毛女》《血泪仇》《党的女儿》《红旗谱》等等。到了60年代之后，坠子戏从其他剧种中移植了一批优秀的古装剧，并新编了一些历史故事戏，其中就有《杨门女将》《沈诰命》《秦香莲》《花木兰》《蝴蝶杯》等等。到了现代，坠子戏也没有停下脚步，在2005年排演了现代戏《任长侠》，歌颂了党的好干部。2008年改编的大型现代深泽坠子戏《故乡情》在石家庄各县巡回演出。2011年又推出了根据深泽县全国拥军模范王林芬的先进事迹改编的现代坠子戏《人间真情》。这些戏目与时代相连，丰富了百姓的精神生活。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新编的深泽坠子戏，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剧目《好光景》的唱段。

0: 初心，十九大我们砥砺前行，
1: 一路走来不寻常又不平凡，一路走来共产党是砥柱中。

话不一，传达。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节目线索，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戏说燕赵播出调频 FM100.3 河北旅游文化广播，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韦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讲的成语用兵如神，出自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谋士郭嘉对曹操说，袁绍这个人啊，喜欢虚张声势，不懂得用兵之道，曹公您呢，善于以少胜多，用兵如神，变化莫测，这可是咱们的王牌，也是敌人的克星。后来用兵如神这个成语常常用来形容善于用兵，指挥作战，灵活多变。郭嘉为什么会对曹操发表用兵如神的好评，他又说袁绍不懂得用兵之道呢？这个故事还得是从头说起。当初袁绍以邺城为根据地，统领十几万大军，控制了黄河以北，也就是今天河北、北京、山西大部分地区，还有山东、辽宁的部分地区，他就成为了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而且他统治的冀州是北方重要的冶铁基地，还盛产铠甲、兵器和马匹。当时袁绍是兵强马壮，是志得意满呐、他这日子呀过得是非常的舒服。与此同时呢，曹操占据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和袁绍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是曹操地盘小，物资匮乏，就连总兵力啊大概也不过几万人，就远远的比不上袁绍。再加上黄河以南地区长期处于战乱当中，老百姓没法安居乐业，这物资就相当的紧缺。论实力啊，曹操根本就没法跟袁绍比。起初袁绍压根就没觉得曹操是个人物，可是后来啊，他眼看着曹操借着汉献帝这个王牌一呼百应，这心中可是不是滋味。公元199年，袁绍派出十万大军南下，准备一举消灭河南的曹操。
1: 袁绍的十万军队攻来，岂不是要将许都踏成平地吗？汉献帝吓得脸都白了，就连曹操手底下的将士们一个个也觉得这事儿有点棘手。危难关头，用兵如神的曹操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0: 曹操心里当然是明白了，要是以现有的这两万兵力去对抗袁绍的十几万大军，那根本就是拿着鸡蛋去碰石头。可是他呢，偏偏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正面迎敌。那曹操的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个呀，还得从曹操和袁绍的关系说起。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曹操和袁绍势同水火，是不同阵营的两大集团。曹操是宦官的后人，袁绍啊，祖先上就是名门望族，这两家似乎也扯不到一块儿去。可事实上呢，他们这两个小时候经常在一块儿玩，而且关系很铁。袁绍家很厉害，这小伙子长得也帅呆了啊，而且是对人很慷慨，舍得花钱，喜欢结交天下英雄豪杰。不过他呀，不是父亲的嫡长子，他是小老婆生的，以致有人就看不起他。相比较而言，曹操就更是如此了。祖父是宦官曹腾，尽管口碑不错，可毕竟是一太监的后人，一直就伸不开腰。那个时候啊，曹操的父亲也在城里做官了，所以这个时候袁绍跟曹操就是认识的，两个人都是顽皮的少年，都喜爱是弓马骑射，再加上有着同样的心结，所以成了好哥们了。长大以后，他们都入朝为官。那个时候朝廷设立是西园八校尉，袁绍任中军校尉，曹操呢任典军校尉，两个人呢还曾经一起作战讨伐董卓。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曹操对袁绍的性格就有了深入的了解。在曹操看来，袁绍有五大弱点。第一，袁绍志向很高，但是不善谋略。第二呢，袁绍外表很威严，实际上是一胆小鬼。第三，袁绍这个人心胸很狭窄。第四，他的兵力虽多，但是 不善于编制，战斗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发挥。第五呢，袁绍手下很多将领是骄傲狂妄，根本就不服管。正因为看到袁绍这五个弱点，曹操才做出了正面迎敌的决定。他胸有成竹啊，对大伙说，大家不要怕，我和袁绍共事多年，深知道他的为人。他这个人呢，没什么本事，就根本不会用兵，他只会虚张声势。想当年十八路诸侯有多少骄兵悍将，可他袁绍啊根本就指挥不了，所以最后就失败了。别看冀州地盘广阔，兵马众多，粮食充足，这些都是给咱们预备的供奉啊。您瞧瞧，曹操这口气是真够大的。不过手下的将士们听了曹操这番话呀，那像是吃了定心丸啊，一个个是士气大增，都卯足了劲儿，想着跟袁绍大战一场。建安五年，也就是公元200年，袁绍派大将颜良率军进攻黄河南岸的白马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滑县，同时呢又派大将文丑进攻延津，策应主战场。当时白马城守将刘延只有3000兵马应战，面对袁绍的上万大军呢，实在就招架不住了，赶紧给曹操写了一封10万火急的求救信，请求增援。曹操呢不走寻常路，看了信之后没有直接增兵白马，而是带着军队大张旗鼓地开赴延津。那他这是意欲何为呢？
1: 兵强马壮，袁绍为何尽失先机，一败涂地？用兵如神，曹操怎样化险为夷，以少胜多？
0: 曹操明白，如果直接带着几千人马和袁绍正面作战，必然就是全军覆没，现如今呢，只能靠计谋取胜。他听取了谋士荀攸的建议，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方法，自个儿带领主力部队假装增援延津，就吸引着袁绍把主力调往那里，同时再抽调精锐部队偷袭白马，解了白马之围。袁绍呢果然就中计了，他听说曹操去了延津，就赶紧带领主力直奔延津，白马一带就只剩下了颜良率领的先头部队了。可是曹操派了一支轻骑兵抄小路直扑白马，攻打颜良，把颜良的部队打的是落花流水，还留下了一段经典的故事，那就是关羽斩颜良。白马的危机终于解除，曹操打了一漂亮的翻身仗，就暂时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袁绍一定会反扑，因此就决定放弃白马，主动撤军，南下官渡，守住这个重要的渡口。袁绍在白马一战损兵折将，气的是吹胡子瞪眼，那他怎么咽得下这口恶气呀？很快袁绍率领10万精兵追到了官渡。按理说呀，袁绍应该吸取白马之战的教训，长点心眼儿。可是他呢，仗着手下兵多将广，就再一次发动进攻。他想着要围歼曹操大军。他们又是坐高橹、骑土山，利用地形优势向曹操的军营当中射箭，紧接着又挖地道，想从地下袭击曹营。结果呢，都被曹操给击破了。两军一攻一守，就这么耗着，相持了大约2个月。到了农历10月，天气突然变冷，袁绍的军队没有御寒的棉衣，同时又缺少粮草，士兵们是又冷又饿。袁绍就下令从河北运来粮草10000车，屯在了乌巢，同时派大将淳于琼带兵看守。恰好这个时候，袁绍的谋士许攸就投奔曹操了，给曹操出了一主意。什么主意啊？那就是偷袭乌巢，断绝袁绍的粮草。许攸说了啊，如果能派人烧了这些粮草的话，不出3天，袁军不战自溃。曹操一听这主意不错呀，简直就是喜上眉梢， 他亲自率领的精锐骑兵5000人，趁着天黑从小路偷袭乌巢，就放了一把火。但只见火光冲天，浓烟滚滚，10000车军粮就全都烧成黑炭了。袁绍10万大军的命脉就这样烧没了，所有的士兵可都乱了阵脚了。在曹军的猛烈攻击之下，袁绍是仓皇逃跑，曹操趁势追杀，杀掉了袁军7万多人马。等到袁绍逃到黄河以北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跟随他的只剩下了800多骑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曹操靠着智慧和勇气成就了用兵如神的奇迹，写下了军事生涯当中最辉煌的一页。接下来啊，曹操由被动变为主动，很快锁定了下一个目标，袁绍的大本营邺城。那他又是如何攻下邺城，一举端了袁绍的老巢呢？官渡之战之后，袁绍带领残兵败将回到邺城，他这个时候可是憋了一肚子的窝囊气呀。建安7年，袁绍病死了。袁绍有3个儿子，长子袁谭驻守青州，次子袁熙驻守幽州，三子袁尚驻守冀州。袁绍去世之后，老大袁谭和老三袁尚就开始窝里斗了。袁谭打不过弟弟袁尚，就逃出邺城投降曹操去了。曹操一看，哎呦喂，这机会可就来了啊！他借着兄弟俩内讧的机会，于建安8年对袁尚发动攻势，率领大军攻打邺城。曹操跟袁尚是你来我往，打得好不热闹。
1: 要说这袁尚啊，真是个败家子儿。老袁家已经是风雨飘摇，他还惦记着和哥哥的恩怨，不顾曹操兵临城下，倒跑到山东去打袁谭，只留下沈佩、苏游守着邺城。袁氏兄弟斗得正欢，曹操又将如何施展用兵如神的能耐呢？
0: 当时的守城将领沈佩，他是袁氏集团的忠臣，他忠心耿耿，还是兵法上的一行家。他担起守护邺城的重任之后，是一点儿也不敢懈怠，时时刻刻保持着高度警惕。有一回啊，邺城东门的守将冯礼因为醉酒耽误工作了，沈佩就狠狠教训他一顿。冯礼这个人呢，心胸狭窄，怀恨在心，就偷偷跑到城外，他投降曹操了，就把邺城的军事部署1五1十全报给曹操了。于是曹操派冯礼带着300名士兵连夜挖通地道，准备偷袭邺城。没想到啊，沈佩很快就识破了这个计策，让人是关闭闸门，冯礼和300名士兵就没了退路，全都死在邺城之中。曹操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知道袁尚迟早那得回邺城，于是就率领大军退到了环水，也就是现在河南黄河一带。他等着机会要去消灭袁尚。紧接着他改变了作战方案，把土山地道全都毁掉了，同时在邺城周围挖了一条长40里的壕沟，就做好了长期围城的准备。曹操是老谋深算，一开始他故意的让士兵把这壕沟挖得很浅。这精明的沈佩啊，在城上看了偷偷直乐，觉着曹军挖这样的壕沟那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完全是白费力气，所以城上的守军也就渐渐的放松了警惕。曹操看沈佩上当了，这心中是暗暗的高兴啊。几天之后，他突然在晚上大量增加兵力，把壕沟是加深加宽，然后他挖开漳河，水灌邺城。就这样，邺城变成了一片汪洋，这城里的军民是饿死淹死了1半多呀，基本上就丧失战斗力了。话说那袁尚跟哥哥的自相残杀之战打得差不多了，就带着10000多士兵他就回来了，想救邺城。曹操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就根本不给他这一机会。这个时候袁尚 又会想出什么招，他能不能拿回邺城呢？
1: 趁热打铁，陶孟德如何一鼓作气平定河北？博古通今，毛泽东怎样以史为鉴，用兵如神？
0: 袁尚气势汹汹啊，奔着曹操就过来了。可是啊，没斗几个回合就落了一下风，就只好请求投降。曹操看不上袁尚这德行啊，根本就不搭理他，一股劲儿的是加紧围攻。袁尚一看这架势啊，就只好带着几个亲信连夜突围，逃到中山国去了。邺城之中啊，就只剩下沈佩继续坚守了。但是沈佩的侄子沈荣见老袁家大势已去，打算另找靠山，就偷偷的啊投降曹操了。他就打开了城门，把曹军放进城。沈佩虽然是坚持抵抗，可是双拳难敌四手，寡不敌众，最终还是让曹军给抓起来了。曹操见沈佩性格刚烈，一心为主，这心里头非常的敬佩，就想把他留在自己帐下工作。可是这沈佩是宁死不屈，他说了，我生为袁氏人，死为袁氏之鬼，你啊痛痛快快的杀掉我，保全我的名节吧。曹操见他是视死如归，也不好勉强，就只好下令把他给处死了。邺城之战再一次展示了曹操用兵如神的军事才能。随后曹操陆续清剿了各地袁氏残军，安抚了百姓，彻底平定了河北。紧接着汉献帝下诏让曹操代替袁绍的职务，这就正如谋士郭嘉所料，袁绍不懂得用兵之道，丧失了大好机会，而且还丢了性命。而曹操呢，用兵如神，才能够以少胜多，最终打败袁绍。如今成语用兵如神常常用来形容善于指挥作战，毛泽东啊就是用兵如神的另一个典范。他在长达20多年的军旅生涯当中，创造了不少战场神话，比如四渡赤水、延安保卫战、辽

沈战役等等，特别是在长征路上创造的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独特战法，也许正是受到曹操官渡之战的启发。这正是以弱敌强战官渡，邺城易主决胜负，用兵如神赖人谋，曹元成败非天数。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兵贵神速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这意思是用兵之道贵在行动特别的迅速。成语横槊赋诗中的槊指的是长矛，意思就是说在战斗之余横着长矛吟诵诗歌抒发情怀，它形容的是能文能武的英雄气概。这两个成语故事还要从曹操离开邺城北征乌桓说起。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亲自率领大军从邯郸邺城出发远征乌桓。乌桓呢也称乌丸，它属于东胡族的一支。秦朝末年，东胡被匈奴击破之后，有一部分人迁居乌桓山，以山名为族号，称为乌桓。东汉光武帝建武25年，乌桓部落从塞外发展到今天内蒙古河套鄂尔多斯一带。
1: 照理说呀，乌桓远在边疆，跟曹操也没什么过节，那里山高路远，道路崎岖，走错一步就会导致全军覆灭。曹操为什么要劳师动众去征伐乌桓呢？
0: 这个还得从袁绍的故事讲起。汉献帝初期，袁绍为了扩大地盘，早就把乌桓拉拢到自个儿阵营了，这两边而且是来往密切，关系走得挺热乎。只可惜啊，袁绍死了之后，他这两个儿子袁尚、袁谭不争气，因为继承权的问题就闹起窝里反了，掐的是你死我活，结果让曹操逮了一机会挨个给收拾了。这邺城呢也被曹操拿下，成了人家的地盘了。最后啊，袁尚和袁熙这哥俩仓皇逃往乌桓，他们准备要东山再起。曹操一琢磨呀，如果这俩人跟乌桓勾结起来，那迟早得是一大的祸患，所以这俩人不可不除，于是就决定北征乌桓。谁知道啊，他刚刚提出这个想法就遭到不少将领的反对，大伙儿都觉得袁尚、袁熙已经亡命天涯了，那成不了什么气候，哎，反倒是刘备、刘表不能不防啊。一旦曹军北征乌桓，刘表、刘备要趁机攻打许都，那岂不被人端了老窝了？就在众人都投反对票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有一人站出来了，力挺曹操攻打乌桓。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呢？成语故事“兵贵神速”又将如何展开呢？
1: 骑虎难下，北征之路遭遇何种艰难险阻？兵贵神速，智囊郭嘉提出何种锦囊妙计？
0: 支持曹操攻打乌桓的人就是郭嘉，他从前是袁绍的部下，后来发现

0: 袁绍不会用人，性格也优柔寡断，难成大事儿。于是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就转身投奔了曹操。曹操是一个爱才之人呐，他跟郭嘉畅聊一番之后，就知道这个人可是非同寻常，于是啊，就感慨道，能够帮我成就大业的人，一定就是郭嘉。郭嘉也觉得自己遇到了明主，多次为曹操出谋划策，深得曹操信任。这一次啊，郭嘉力挺曹操攻打乌桓，而且还给出了充分的理由。乌桓仗着自己山高水远，他没有挨打的准备，趁此机会突然出击，这肯定能取胜。一旦袁尚、袁熙这兄弟俩在那儿养到羽翼丰满的话，必然成为北方的一大祸患。至于那个刘表啊，不过就是一空谈家，他知道自己不如刘备，绝不可能放心的把兵权给了刘备。刘备手中如果没有兵的话，那他打什么仗啊？所以刘表那儿不用担心。郭嘉这分析可是句句在理儿，也让曹操吃了定心丸，他决定豁出家底儿去打这场仗。只可惜是天不随人愿，行军途中漫天黄沙，山道崎岖，是车马难行。曹操呢，只能见山开山，遇谷填谷。不幸的是，当他们来到益州，也就是现在的保定益县的时候，很多将士因为水土不服就生病了，就连郭嘉也病倒了。那照这样下去，恐怕还没到乌桓的老巢呢，这军队就垮了。曹操是郁闷至极啊，可是又想不出什么办法，心想还不如要不就撤兵算了。郭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给曹操出了一主意，他说，咱们现在行军这速度实在是太慢了，都说兵贵神速，咱们走这么远去攻打敌人，这物资太多，行军不方便，一旦让敌人发现的话，他们一定会加强戒备，依我看呀，咱不如放弃辎重，轻装前进，抄小路进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郭嘉这话就是成语兵贵神速的出处。曹操也明白，要想打胜仗就得有壮士断腕的气概，他相信郭嘉，同时也更相信自己，于是他在这儿啊，伪装要撤军，就布置了一些假象，暗地里率领一些精锐骑兵，每个人只带10天的干粮，除了马匹武器，其他的一概扔掉。就这样，曹操带兵急行800里，最终在辽宁白狼山打败了乌桓，紧接着占领了乌桓的老巢柳城。袁尚和袁熙一看大事不好，连忙逃往辽东，投奔了辽东太守公孙康。公孙康仔细这么一琢磨，要是收留这兄弟俩，那等于是给自个儿找麻烦呐，那就是惹火烧身，干脆啊，杀了这哥俩吧。于是他杀了二袁，归顺了曹操。曹操凯旋而归，他一路之上啊，惦记着在益州养病的郭嘉，可回来以后才知道，郭嘉已经在几天之前撒手西去，年仅38岁。曹操是伤心不已啊，大哭一场。他对左右的官员们说，你们年岁都比较高，和我是一个辈分，只有郭嘉最年轻，我百年之后想把后事都托付给他呀，哎，没想到他中年就夭折了，我这心呐都撕裂了，这是苍天要灭我呀。郭嘉死后不久，曹操上表朝廷，称赞郭嘉平定天下，谋功为高，要求追赠封邑。后来郭嘉的儿孙也都受到优厚的待遇。一年之后，曹操在赤壁之战当中大败而回，他再次仰天长叹，如果郭嘉还在，本王不会沦落到如此的地步。由此可见，在曹操的心目当中，这郭嘉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这话也说回来，曹操北征乌桓之后，又是怎样横槊赋诗，留下广为传颂的 慷慨诗篇呢。曹操平定乌桓之后，沿着山海关渤海一线回到邺城，路过秦皇岛碣石山的时候，曹操下令让士兵们稍作休息。为什么曹操要在这儿停下脚步？原来秦始皇、汉武帝都曾经在这儿登山观海，刻石纪念。曹操胸怀天下，他想要成就一番霸业，自然的也就不能错过这个地方。曹操登上山顶，举目四望，看到这一片大好的江山，他想到了天下大事，想到了百姓疾苦。虽说自己年事已高，但是啊，壮心犹在。他还想着要征战沙场，建功立业，还有好多事儿等着自个儿去做呢。想到这儿，曹操挥毫写下了一首《龟虽寿》，就留下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远处的海水翻滚着，咆哮着，白浪排空，烟波浩渺，气势雄浑。此情此景让曹操心情激荡，热血沸腾，于是千古名诗《观沧海》就此诞生。
1: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何以永志。
2: 曹操平定了北方的割据势力，也算了了一桩心事。不过呢，盘踞在长江北岸的孙权和刘备就像是大石头一样压在曹操的心头。建安十三年冬天，曹操率领83万大军直达长江北岸，准备一举消灭孙权和刘备。那这一次曹操能不能凯旋而归呢？横槊赋诗的成语又将如何上演呢？
0: 曹操跟孙刘联军的战斗就要打响。当天晚上这天气不错，月亮是高高的挂在天边，皎洁的月光洒在江面，这江水啊就像一条素净的丝带。曹操的心情很不错，下令在大船上摆酒设宴，款待众位将士。酒过三巡，曹操跟将士们就说了：我自起兵以来，为国除害，扫平天下，是天下太平，现在只有南方还没有得到，今天请你们来为我统一天下，同心协力，待到太平盛世，我们共享荣华。将士们都站起来道谢，曹操就非常高兴，先用酒祭奠长江，随后是满饮三大杯啊。接着让手下拿来自己的长矛，高高举起，说：我拿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达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在这良辰美景，我作歌，你们跟着喝。接着曹操就唱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绕树三匝，无树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首著名的短歌行抒发了曹操 渴望招纳

0: 贤才，建功立业的宏图大愿。曹操不仅是一位驰骋沙场的枭雄，更是慷慨悲歌的诗人。唐代诗人元稹说，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在戎马生涯当中写作往往是横槊赋诗，他们的慷慨悲壮之作远远超过古人。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称曹操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所以一说到横槊赋诗，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曹操，这就是成语横槊赋诗的由来。
1: 横槊赋诗，一代枭雄成就哪番盖世功业。

之篇，现如今秋风萧瑟又一年，但是共产党已经领导人民改天换地，换了人间。毛泽东在他的诗作当中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迈胸怀，更对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给出了高度的评价。当然，曹操横槊赋诗不止这一次，他在讨伐董卓、平定并州等战斗当中都有诗作，他的诗大都是在艰苦的军旅生涯当中创作的。那曹操为什么擅长横槊赋诗，创作水平又是如此之高呢？这个原因呢有两点。第一，曹操喜欢读书学习，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曹丕在《典论自序》当中说，父亲曹操非常爱好读书，即便是在打仗的时候也仍然手不释卷。手不释卷啊，又是一条大家非常熟悉的成语，意思就是书本不离手，形容勤奋好学。第二啊，曹操在战乱之中饱经磨练，他对人生的体验是生动鲜活而又深刻的，这些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这些个也可以说明曹操不是天才，他的成就是后天努力和生活历练的结果。曹操在乱世之中成为了英雄豪杰，他的用兵才能自然不用多说，就连他的诗歌也一样是苍劲豪迈。建安年间，邯郸邺城兴起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建安文学。曹操不光是建安文学的组织者和倡导者，更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经历了1000多年的沧海桑田，曹操和他的得意谋士郭嘉早已作古，但是兵贵神速、横槊赋诗以及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等成语仍然铭刻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近年来，邯郸临漳县先后修建了三曹园、七子园、三台园、建安文学馆，在这些文化地标当中，曹操的形象无处不在。临漳人以壁画、雕塑、文学等形式传播着曹操在邺城演绎的传奇人生。这正是兵贵神速战乌桓，郭嘉设谋灭二袁，横槊赋诗壮怀远，东临碣石永明天。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白骨露野说的是白骨暴露在野外，形容战争或灾难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的诗歌《蒿里行》有这么一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就是这种惨景的真实写照，也是白骨露野这个成语的由来。话说建安九年，曹操占领了邯郸邺城，那他看到的是怎样一番景象呢？邺城的老百姓们饱受战乱之苦，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是没穿的，一个个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饿得呀骨瘦如柴，漫山遍野那都堆满了白骨，这个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当时不光邺城如此，中原很多地区都是这样一副惨象。要说这其中的原因呢，那都是因为东汉末年的战乱，连年的征战

0: 让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老百姓呢没有土地可以耕种，没有粮食吃，甚至连野菜都没有了，只能是活活的饿死。在河南、关中、江淮等地还一度呢发生了一子而食的现象。什么叫一子而食啊？老百姓们饿得实在是没法过了，又不忍心吃自己饿死的孩子，可是为了生存，只能把死去的孩子互相交换当作食物。死者白骨堆积，到处都是恶臭的味道。成语白骨露也所描述的正是这样的社会状况。
1: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百姓们没饭吃，简直就是塌了天。在这种缺衣少食、白骨露也的情况下，统治者和军队也跟着遭殃，他们的日子又能好过到哪里去呢？当时皇帝和大臣们又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
0: 据说汉献帝在东迁洛阳途中啊，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随从官员只能找来野枣野菜让汉献帝充饥。这个皇帝当的是毫无尊严，就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有时候啊，汉献帝是越想越心酸，跟手下大臣们是抱头痛哭。等他们到了洛阳以后，这总算是安顿下来了。可当时啊，哪儿都是缺少粮食，都没东西吃。尚书以下的官员还得跑到野地里啊去挖野菜吃，有的连野菜也吃不上，就只能是饿死在断壁残垣之中。后来可多亏了曹操前来接应，汉献帝才能吃上一口热乎饭，才能喝上一口热乎汤。此外，袁绍的军队在河北邺城等地啊，也遭受过这样的难题，一度靠采摘桑果熬日子。还有那个袁术，他的军队在江淮地区有一段时间只能靠打捞水草和蛤蜊充饥。曹操啊，也多次遭遇到粮荒，他第一次东征陶谦，正是因为缺少粮草不得不中途退兵。在河南濮阳跟吕布交战的时候，军队耗了100多天，最后呢也是因为粮食接济不上，不得不暂时收兵了。再有曹操前往洛阳迎接汉献帝定都许县的时候，途中带领的1000多人全部断粮，多亏了新政县令杨沛把存储的桑果干拿出来了，这才算是解了燃眉之急。另外，曹操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因为粮草接济不上，也曾经一度陷入困境，多亏许攸向他提供了袁绍在乌巢囤有大批粮食的重要情报，他才得以用计火烧乌巢援军的粮库，这才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都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攻下了邺城，这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可是曹操心里边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连年的征战让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白骨露也。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曹操是寝食难安呐。为了让百姓填饱肚子，那他又将拿出怎样的对策呢？
1: 白骨露也，一片惨象如何触痛人心？发展屯田，一套体制如何大获成功？
0: 其实早在曹操担任兖州牧的时候，他的副手毛玠就曾经建议鼓励耕田种地以备战争之需，曹操对此是非常的赞同。后来在许都，曹操就曾经实行了军垦政策，取得了初步经验。都说一回生二回熟，曹操已经摸索到了发展农业的经验，这回赶上邺城的事儿，那也算是轻车熟路。到了邺城之后，曹操开始推行屯田制度。屯田可不是小事儿，战争打的就是后勤，粮食就是命根子。为了让老百姓还有将士们吃上饱饭，为了让邺城不再出现白骨露野的惨象，曹操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他把原来黄巾军的部分人马以及从各地招募来的流民用军队的形式加以编制，组成了屯田民，也称屯田客。每个屯呢，大约有5、60个人，配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牛和

0: 农具等等。到粮食收获的时候，他们向国家交纳田租。如果他们用官府饲养的牛来耕地，还要把60%的粮食交给国家。如果用自个儿的牛耕地，就需要交纳50%的粮食。邺城实行屯田制的第一年就取得了粮食大丰收。曹操非常高兴，下令推广屯田的方法，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非常严密的组织系统，还设置了层层的官吏。比如说吧，负责管理一个屯的官员叫做屯田司马，负责管理一个县的官员叫屯田都尉，管理一个郡的官员称为是典农校尉或者是典农中郎将。在中央也有专管屯田的官吏，这叫做司空院署，后来是由大司农全权负责了。有人要问啊，说为什么这些管理屯田的官吏叫做中郎将、校尉还有都尉，可这些个不都是武官的名称吗？原来啊，曹操实行的民屯继承了汉武帝时期的军屯制度，屯田民都是按照军队形式组织起来的，所以屯田官也都套用了军职的名称，就染上了浓厚的军事色彩，也创造了一套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为了保证中央对屯田事业的有效领导，曹操做了一个特殊的规定，各级屯田官啊，直接对上一级的屯田官负责，不受地方官的领导，就相当于今天的垂直领导。也就是说，郡守、县令无权过问屯田的事情。曹操的命令谁敢不听啊？这样的体制坚持了多年，执行的也很严格。曹操的亲信贾逵就为这个事儿啊撞在枪口上了，而且还被领导炒了鱿鱼。那这背后又有哪些隐情呢？贾逵是山西人，聪明能干，是曹操的得力手下。他曾经担任司隶校尉，就是负责监督京师和其他地方的监察官，这权力大得很。建安16年，曹操西征马超，路过弘农，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灵宝县，发现这里是通向关中的必经之路，这位置非常重要，就决定派一个亲信的人来这儿当太守。他心中的最佳人选是谁啊？就是贾逵。曹操曾经对身边的官员夸赞贾逵，他这么说，要是天下俸禄2000担的官员都像贾逵这样，那我还有什么可发愁的事儿啊？贾逵来到弘农之后是一心一意干工作，不敢有半点马虎，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耿直的手下，却因为跟屯田官发生摩擦被曹操撤了官职。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啊，贾逵怀疑郡内一个屯田都尉藏匿逃亡人口，他就上门去询问了。屯田都尉觉得自个儿不归郡守管呢，那你贾逵跑过来问东问西，这可纯属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所以啊，说话也不好听，顶撞了贾逵。贾逵哪受过这种气呀？他一怒之下就打断了这个屯田都尉的腿。这一下可是闹出乱子了，这个屯田都尉的直属上司不干了，好你个贾逵哈，竟然欺负我的手下，这不就是打我的脸吗？他直接跑到曹操那儿告了贾逵一状。曹操知道贾逵对自个儿是忠心耿耿，可对于他插手屯田这件事儿没有丝毫的偏袒，他直接就炒了贾逵的鱿鱼。咱们从处分贾逵这事儿可以看出来，曹操对屯田事业是非常的重视，他给了各级屯田官绝对的权利，保证他们不受任何干扰，把屯田事务办好办漂亮。
1: 那个时候世道乱，各个权力集团为了抢地盘打得不可开交，能干活的青壮年死的死，伤的伤，很多土地撂在那里没人耕种，全都变成了荒地。曹操看着心疼，就琢磨着怎么把这些荒地利用起来，为此他又采取了哪些鼓励措施呢？
0: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资源，曹操极力督促老百姓去开垦荒地，他按照各州郡的户口数目

0: 皇帝开垦出来了，曹操的干劲就更足了。不过他也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要想保证土地多打粮食，水利灌溉也得跟得上。为此，曹操兴修水利，先后建设了白沟、立曹渠、平鲁渠、泉州渠等水利工程，把整个河北平原的水系就连在了一块儿。前面咱们也提到过，战国时期啊，邺城县令西门豹曾经主持兴建了漳河十二渠，曹操一声令下，对这些水渠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史籍当中记载，魏武侯又引漳水回流东注，号天井堰。经过了千年沧桑，天井堰已经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但是曹操修筑的灌渠的斗门至今还在利用。如果咱们到邯郸魏县境内去看一看，就会发现那儿还有曹操当年修筑的斗门旧址，村边一条水渠上还有斗门桥，这可都是曹魏时代水利工程的遗迹。千年之后，这里的人们依然享受着曹操时代的水利工程提供的便利。曹操这一番举措呀，让邺城以及北方的农业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以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得到了改观，中原大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1: 沧海桑田，邯郸临漳留下哪些历史踪迹？日新月异，古老邺城如何变身鱼米之乡？
0: 去过临漳的人都知道，邺城遗址东南3公里处有一片低洼地带，每到雨季啊，这一带就会变成一个芦苇丛生、蛙鸣阵阵的大水荡。据说这儿就是当年曹操训练水军的玄武池，玄武池又称南教场，是建安13年曹操在征服乌桓之后开凿的。当年的玄武池是一个方圆几十里的人工湖，湖里的水就是从漳河引进来的。曹操为什么要建玄武池？那就是为了南征刘表，进而征服刘备、孙权做准备。等到曹魏时代结束了，玄武池慢慢就废弃了，因为常年不疏浚，再加上连年干旱，玄武池渐渐淤塞，就变成了一片洼地。现如今，在这片洼地西边不远处，有一个叫做晋鹏城的小村子，村子的东头有一棵高达20多米的千年古柏，当地人称它为汉柏。传说呀，玄武池开凿以后，曹操每次来这儿训练水军，都习惯在这棵柏树上拴马。久而久之，人们就给这棵古柏起了一名字，另外一名啊叫拴马桩。从前曹丕也经常跟着父亲到玄武池操练水军，一路之上，曹丕看到是沟渠纵横，水流淙淙，这新开垦的田地里是庄稼茂盛，一片生机啊。于是就作诗一首：野田广开辟，川渠相互经，蜀稷何郁郁，流波击悲声。这首诗说的是啊，广袤的田野开垦一新，众多的河道纵横交错，谷子和高粱长得多么茂盛啊，淙淙流淌的渠水激荡出深沉悲壮的声音。从这几句诗中可以看到，曹操推行的屯田制度改变了邺城白骨露野的惨状，让这里变成了鱼米之乡，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功劳。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他对随行人员就说了，曹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言语之中啊，是充满了对曹操的赞誉之情。现如今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是越来越富裕了，国家越来越繁荣昌盛，白骨露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从前的故事依然警醒着我们，珍惜和平，关注民生，这才能让子孙后代享受美好的生活。这正是人逢乱世多艰辛，白骨露野叹黎民。 屯田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三清三官，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如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8: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7: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8: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1: 患者爱晨曦而吃。
12: 什么病？重不重？
1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3: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14: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家国同庆，健康同行。大家好，我是林伟，欢迎您收听老中医会生活国庆特别节目燕赵岐黄化国庆。在这美好的假日时光里，让我们一起聆听老中医谈养生，品味厨房里的中草药，走进记忆良方，感受燕赵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中医谈养生，带您顺应秋时，调养身心，让健康伴随美好假期。
1: 厨房里的中草药，从寻常食材中发现养生智慧，让家的味道更有温度。
0: 记医良方，走进燕赵名医，了解河北道地药材，感受岐黄文化，薪火相传。
1: 从扁鹊故里到安国药都，从本草药香到医者仁心，河北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
0: 老中医会生活国庆特别节目，
1: 燕赵岐黄话国庆，
0: 礼赞盛世中国，
1: 共话健康生活，
0: 国泰民安。

厨房里的中草药。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知母。知母的入药部位为百合科植物知母的干燥根茎，味微甜，略苦，嚼一嚼带粘性，切面为黄白色，多为生用或盐水制用。制就是加热的意思，它有清热泻火、滋阴润燥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认为，知母有解热、降血糖、抗炎、利尿、祛痰、抗菌、抗溃疡、改善学习记忆能力等作用。知母在生活中很常用，是一种药效比较好的中药材。白虎汤作为中医经典名方，能清热生津，对高热头痛、口干舌燥等有很好的疗效。而知母就是这副方剂中一味重要的药材。有人也许会问，生津是什么意思？生津就是中医术语，其中津可以理解为津液，是人体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包括唾液、胃液、肠液等。津液不足一般会出现口干、眼干、舌燥等症状。生津是用滋养津液的药物治疗因高热等原因引起的耗伤津液的方法，这就是中医经常说的生津。除了白虎汤，知母也被广泛应用到中成药中，制成汤剂、散剂、丸剂和胶囊。知母同样可以用于食疗，跟其他食材熬汤或者煮粥，能起到很好的保健作用。关于知母，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很久以前，

一对小夫妻在街市看到前面围着一群人，小夫妻很好奇，也围了过去。原来一位老婆婆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她不断的呻吟，十分可怜，可是周围没一个人过去扶她，因为都怕惹麻烦。妻子推了推丈夫说，要不你去扶一下她吧。丈夫答应了，不顾周围人投来惊异的目光，扶起老婆婆，背起她问，婆婆你家住哪儿啊，我送你回去。老婆婆一脸悲伤，一边落泪一边说道，我哪儿有家呀，儿子死了，媳妇儿也改嫁了。丈夫愣住了，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有人幸灾乐祸地说道，不是想做好人吗，现在不好办了吗？妻子走过来说，婆婆要不您暂时住我们家吧。老婆婆充满感激地点了点头。丈夫背起老婆婆，闻到她身上有一股酸臭味，估计是很久没有洗澡的原因。回到家后，丈夫打好洗澡水，妻子拿出衣服让老婆婆换洗。老婆婆住进来后，主动帮忙收拾家务，照顾小孩。让小夫妻没想到的是，老婆婆不仅干家务很麻利，而且很会照顾小孩。之前小孩子总爱生病，在老婆婆的调理下很少再生病了。尽管小夫妻对老婆婆很好，但是他们家经济确实不宽裕，老婆婆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增添了不少的负担。邻居知道后断定这对夫妻是疯了，居然收留一个陌生老人。老婆婆知道后决定向这对小夫妻告别，她说，我一直住在你们家，心里过意不去，还是让我走吧。善良的小夫妻拉住老婆婆，您都这把年纪了，能去哪儿啊？您没有儿女，我们又没有父母，不如咱们凑合着过日子吧。老婆婆看到这对夫妻是诚心诚意让自己留下，就又住下了。在小夫妻家里，她感受到了一种亲人般的温暖。过了一段时日，妻子突然身体不适，出现了肺热、咳嗽、便秘、盗汗等症状，这下可把丈夫急坏了，他们家哪还有钱去找郎中呢？老婆婆说，孩子，你随我到山上去采药，我知道有一种草药能治你媳妇的病。到了山上，老婆婆指着一种绿色植物对丈夫说，它的根儿是一种能治病的药，你将它挖出来。丈夫挖出一种黄褐色的根茎，老婆婆点头说，就是它。丈夫按照老婆婆的方法又配了几味药材煎水给妻子服用。几天过去，妻子的病明显改善。丈夫不解地看着老婆婆，她怎么会懂用药呢？原来老婆婆出身医药世家，精通中医药，只是年纪大了，加上亲人离世，无心再碰医药。老婆婆后来见这对小夫妻对医药很感兴趣，便将一身本领传给他们。从此小夫妻跟着老婆婆采药制药，然后卖到药铺，后来他们干脆自己开药铺。不久之后啊，小夫妻便发家致富了。几年后老婆婆离世了，小夫妻受老婆婆指点用的那味药啊，用的人越来越多。有人问这味药叫什么，小夫妻也不知道药名。俗话说，知母恩，感母心。小夫妻想了一下，对人说，这味药叫知母。从此知母便作为一种药材被广泛使用。

0: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现在啊，脾胃不好的人有很多，除了脾胃自身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肝郁脾虚，肝气郁结，短时间内啊，我们可以吃点四逆散，吃点柴胡疏肝散。假如郁结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就要同时兼顾脾胃，因为肝对气机的把控是全局性的，其中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是脾气和胃气。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脾胃是肝脏最忠实的追随者，肝郁时间一长，脾胃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由此会导致胸闷气短，不思饮食，嗳气反酸，脘腹胀满，倦怠乏力，大便溏泻。这种局面我们该如何扭转呢？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近代的名医张锡纯先生的经验。张锡纯的经验是运用培脾疏肝汤。我们知道张锡纯先生啊，对中医学的发展可谓是鞠躬尽瘁，影响重大而深远。关于这个培脾疏肝汤，在张锡纯的医学中中参西录中原文是这么记载的：治因肝气不疏，沐浴克土，治脾胃之气不能升降，胸中满闷，常常短气。为了您听得更明白，我们说得更清楚，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医案。这个医案呢，要从一封来信说起。写信之人叫张义武，信中的内容大致是这样说：有一位亲戚啊，20岁出头，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谈，很多时候啊，都把问题憋在心里，这时间一长啊，就有了气郁之象，常常觉得胸闷，呼吸不畅，到了夜里手脚还会转筋，就是那种不受控制的抖动，稍微抬一下肩膀就会觉得胃里有股气往上冲。此外，这封信中还提到这位亲戚啊，身子骨偏弱，平日里食欲也不是很好，吃得很少，所以在这封信中总的来看符合肝郁脾虚的几个特点。以培脾疏肝汤作为调理方剂，两剂要喝完，效果非常明显。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培脾疏肝汤的组方：白术9克，生黄芪9克，陈皮6克，桂枝4.5克，生白芍12克，柴胡4.5克，厚朴6克，生麦芽6克，生姜6克。在这个方子里，白术、黄芪生脾气，陈皮、厚朴降胃气，解决脾胃之气不能升降的问题。其中黄芪这味药是大有玄机，它不仅能够助脾气往上升，它还可以补肝气。我们以往总是在强调气虚的问题，大多围绕着脾气、肺气，实际上肝气虚这件事儿也是普遍存在的，也应当被重视起来。肝气虚就会导致疏泄功能下降，也会导致或加重郁结之象。再来说柴胡和桂枝，柴胡、桂枝疏肝理气，对肝气起到调节作用，也防止补进去的气郁在那里。白芍是对肝主藏血的补充，同时白芍还能够制约黄芪、桂枝的温热之性。全国名中医张锡纯中医药文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天津的老中医陈宝贵对培脾疏肝汤有过非常好的研究。陈宝贵指出，这个培脾疏肝汤一方虽然是出自治气血瘀滞导致肢体疼痛的方子中，但在临床很多疾病中都能够用到此方，说此方为疏肝培脾之妙方，常用此方来治疗肝脾不调之症。 尤其是因为肝气虚，不能疏调脾胃，尤为合适。此方中除常用的疏肝健脾之药外，生麦芽一味运用的尤为巧妙。张锡纯在《医学中中参析录》中是这样讲：麦芽具生发之性，又兼消化之力，可用之疏肝，又能生发肝气，此为生麦芽的功效特点。陈宝贵先生是这样体会的：生麦芽对于因为肝气虚不能梳理脾胃之症有良效，其生发肝气之性实为可调动肝脏疏泄功能，单纯使用生麦芽一味就有一定的疗效。如肝气虚肾，再加黄芪、人参、桂枝补气温阳之品，就能取得很好的功效。另外，这个培脾疏肝汤此方也可以巧妙地运用一些加减之法，比如伴有胃气不降者，可酌加半夏厚朴；伴有中焦虚寒者，可酌加干姜和吴茱萸；伴有气滞者，可酌加香附和砂仁等等。西医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胆汁反流性胃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功能性消化不良等，辨证为肝郁脾虚症者，都可使用本方加减治疗。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我们啊听说过越居保和丸也能调和脾胃，那这二者该如何区别使用呢？适合越居保和丸的人虽然也有脾胃虚弱的症状，但总的来讲底子是那种很厚实的人，身子骨很弱的人就不建议服用越居保和丸。而培脾疏肝汤的应用一般都是那种气郁时间比较长的那种。这个培脾疏肝汤具有疏肝和胃、健脾生阳之功，其临床应用有两个：一是脾胃失于健运，影响肝胆疏泄；二是肝郁乘脾，影响脾胃运化。这二者临床都可表现为四肢困倦、大便溏薄、纳呆厌食、胁腹胀满、胃脘嘈杂、精神抑郁、脉弦或滞缓、舌苔白腻等等。中医认为肝在志为怒，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怒是人们在情绪激动时的一种情志变化。一般来说，当怒则怒，怒而有节未必有害，若怒而无节，则对机体的生理活动属于一种不良的刺激。五脏与五志的关系是什么呢？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所以啊，这个七情中的怒与肝的关系是最为密切。大怒伤肝，可导致肝的疏泄失常，而出现心烦易怒、面红耳赤，甚至吐血、不省人事等症状。而调节情志，化解心中的不良情绪，使自己保持好心情，则有利于养肝。而现在啊，生活压力让很多人都没有了好心情。其实您可以找个时间去附近的公园里转转，那里有花有草有树，视野也开阔，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对身心健康有益。另外，满目的绿色也会给人带来舒畅的好心情，对肝脏的养护也是有利的。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名医一定是医术和医德都超过常人的人杰，他们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之中，有无数的名医圣手，而在晚清和民国的这些国医大师是最为特殊的群体，他们代表着中国几千年的中医文化，却要面对国外甚至国内民众的质疑。如果没有坚定的毅力、精湛的医术和博爱之心， 中医很可能就会在这个时期彻底断层。我们今天说的这一位，就是在晚清时期坚持中中参西的国医大师张锡纯。张锡纯出生于1860年，字寿普，先世是原籍山东诸城，明初迁居到直隶，也就是

是现在的河北省盐山边务里，遂为河北盐山人。河北一家张锡纯秉持吾人生古人之后，贵发古人所未发，不可以古人之才智诱我，实贵以古人之才智启我，然后医学有进步也的思想观点，提出了中中参西的会通观，迈出了在临床中实践中西医结合的第一步，开创了中西医药物结合应用的先河。张锡纯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都精通医术，但父亲张丹亭最大的理想还是希望张锡纯能够考取功名，光耀门楣。张锡纯不负众望，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能写出一首好诗。张丹亭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张锡纯曾经写下了月送满宫愁的佳句。彼时的张丹亭逢人便道，张锡纯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诗人，而张锡纯最终却是因为医学成就而闻名天下。张锡纯的科考之路并不平坦，1893年他第二次参加秋试依旧未中，本来坚持要他考下去的父亲终于松口了，不再逼他考试。1904年废科举办学校，张锡纯成了当地唯一能够教授代数和几何的老师。20年内，张锡纯都以教书为主要职业，他本可以这样安稳平淡地度过一生，但童年时期就已经在心中扎下的医学之梦却时时地萦绕胸怀，只等一个机会生根发芽。当时的西医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入中国，张锡纯的几何和代数就是在这个时期自己刻苦钻研出来的。在做老师的同时，他依旧没有放弃给人看病，同时他也在研究西方的医学理论。他发现其实中医和西医之间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两者各有长短。于是张锡纯开始潜心学习西医，想要吸收西医的长处以弥补中医的不足。经过十多年的呕心沥血，张锡纯在1909年终于完成了《医学中中参西录》前三本的初稿，而这个时候的张锡纯已经年近半百。后来辛亥革命爆发，人心振奋，张锡纯已经50岁了，才终于得到机会开始正式成为一名医生，而非一名兼职看病的老师。当时的直隶政府希望张锡纯能够到部队担任一名军医，张锡纯欣然接受，他辞去了安稳的工作，离开家乡，随着军队四处奔波。有一年的冬天，部队从邯郸乘坐火车前往德州，天寒地冻，当时的火车也十分简陋，连个顶都没有，很多的战士伤风感冒，随军作战的军医不可能随身携带大量的药材，张锡纯便用生石膏和精米煮成了粥给战士们喝下去。这样简单的方子运用了很多医生都觉得大寒的石膏，但是竟然治好了很多人的病。对于已经渐渐迈入老年的张锡纯来说，能够随军行医才是自己最舒坦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后来张锡纯因为一个小小的偶遇终于开始成名。当时在沈阳有一个天地心学社，有一位姓苏的社员来到北京申请一项专利，无意之中看到了张锡纯还没有出版的《医学中中参西录》，他将这本书拿给同行的另一名社员袁先生观看。袁先生对中医略有研究，看完十分惊叹。这两位社员回到沈阳之后，将这件事告诉了天地心学社的社长，对张锡纯的著作是称赞不已。这位社长也认为这样的好书没有出版实在是可惜，于是就专门派了两个人去联络张锡纯，希望可以帮助张锡纯出版这本书。张锡纯也没想到自己的医书能够出版成册，十分激动，
但当时还十分谦虚地询问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动，那两位社员十分肯定，说没有丝毫需要修改之处。于是由天地心学社为张锡纯申请专利，这本《医学中中参西录》搁置多年之后终于出版了。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4: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修身，
7: 修身
6: 养性，
7: 养性
6: 会生活。
8: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6: 老中医，
7: 老中
6: 谈养生，
7: 谈养生。
9: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说说秋天常出现的一种情绪，就是悲。我们来看一下悲的组成，它是由非和心两部分组成。飞的本意是指两个小鸟相背而飞，所以呢，当人发生了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这种心理的感受就是悲。当这种不如意到了一定程度，也就是说相互违背、背道而驰到了一定的阶段呢，就会出现分离。因此，悲的更深一层次的意思呢，就是分离的时候人的情绪和情感。飞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分裂、断绝。所以悲到了极点就是心碎。我们常说忧愁使人气结，而悲伤呢是使人气血阻断。秋天阴阳之气分离，天气渐冷，草木枯黄，万物萧瑟。如果人的内心孱弱，也出现阴阳分离状态的话呢，就会触景生情，产生共鸣，而产生悲情。一般的人只有在秋冬的季节感觉到悲凉，到了春夏会有好转。如果身心健康的话呢，就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会受外界环境的感染。但是如果身体不健康，病情严重，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呢，这种人甚至会在春光明媚的春天产生悲情。我们再来看林黛玉，她自幼失去双亲，本身就是大悲，她自己又寄人篱下，所遇不遂，这是小悲，再加上身体比较瘦弱，肺痨心伤，更难免悲由心生。所以他居然在春光烂漫，本应该开怀高兴的时候呢，把一些残花落瓣掩埋在土中，感叹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产生了悲的情绪该怎么治疗呢？治疗悲的方法当然首先是帮助他得偿所愿，而根本上呢，是通过改善他的生理状态而达到改变他的心理状态的目的。所以中医有修补破碎的心，召回失落魂魄的治疗方法。这不是文学的

0: 神常穴呢，也有助于悲情释放，驱除邪气，收摄回归心神。我们经常说的捶心顿足，其实这就是一种本能的自然的治疗方法。根据《金匮要略》的记载，我们取甘草三两，小麦一升，大枣十枚，把这三味药呢，用水六升呢煮取膳升，也就是煮到水剩下一半的时候，趁热把这药呢一天分成三次服用。
1: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今天啊，要和大家来说说中药柴胡。柴胡这个药实在是太重要了，它的重要性没法用言语来形容。要了解学习中医药，柴胡是必须要学用的。在中医界有一个派系就叫柴胡派，一张小柴胡汤打天下，用的最多的药便是柴胡。由此可见，这柴胡有多重要了。柴胡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春秋二季采挖，以根入药，分为北柴胡和南柴胡。北柴胡主产于河北、河南、辽宁、甘肃等地，南柴胡主产于湖北、四川、江苏等地，两者药性相似。其中啊，产自革命老区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太行山区的野生柴胡，以其质地纯正、根粗结实、气香味浓、药效显著等特点，位于品质巨优之最，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标准药材，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有人也许会问，这柴胡为什么叫柴胡呢？它的名字有个来历，据说有两位农民，一个叫柴林，一个叫胡贵，来到一个地主家里做工，他俩是情同手足，很讲义气，结为了兄弟。有一天，哥哥柴林生病了，一阵冷是一阵热，大热天盖着被子还说冷，吃不下食物，嘴里还胡言乱语。于是弟弟给哥哥求情，请地主帮忙给哥哥看病。地主觉得柴林病情太严重了，看病浪费钱，于是啊，把这哥俩都给赶走了。他们身无分文，没钱看医生，就在山里的一间破房子落脚。柴林的病情并没有好起来，机缘巧合之下吃了一种草，病情很快好了起来。兄弟俩奉这棵草为神草啊，自此以后，村子里有人生病高烧，兄弟俩就去找这种草给乡亲们治病。后来啊，大家都认识了这种草，但是这棵草没有名字啊，乡亲们认为这是柴林和胡贵最先发现的，就叫它柴胡吧。柴胡味苦，性辛，微寒，归肝胆经。柴胡有三个功效，第一个就是柴胡能解表退热。柴胡啊，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功能，它是半表半里的专属药，没有替代品。如果病邪在半表半里，只有柴胡能解。大家都知道，有个退烧用的中成药叫做小柴胡颗粒，实际上小柴胡对治的正是半表半里型的外感发烧。半表半里型的外感有个最突出的症状，就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种感冒发烧最适合用小柴胡。有朋友也许会问，什么叫半表半里呢？说通俗点，表就是外面，意思是有一只脚站在门外，一只脚站在门内， 医圣张仲景按

照六经辩证的思想，邪气由表入里，分别要经过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在少阳这个地方是由表入里的分界点，这个分界点就是半表半里。柴胡能解半表半里的邪气，也就是解少阳邪气。柴胡为什么能解呢？是柴胡的散在起作用。柴胡的散跟桂枝、麻黄、薄荷等中药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它的作用部位。麻黄、桂枝作用在体表，而柴胡作用在少阳这个半表半里的地方。柴胡为什么能退热呢？柴胡在少阳这个半表半里的地方往外散邪气，把邪气散出去了，寒热往来的发烧症状就消失了。柴胡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柴胡可以疏肝解郁，有个家喻户晓的中成药叫做逍遥丸，逍遥丸的君药就是柴胡，用柴胡来疏肝解郁。柴胡为什么能疏肝解郁呢？因为柴胡入肝经，能生能散，刚好符合肝的性格。我们知道肝喜调达，柴胡到了肝胆之后，散的能量就能把肝气舒展起来，让肝气流通畅达，这就是疏肝解郁。我们生活中啊，有些朋友活得不开心，很多毛病是肝气郁结导致的。如果论疏肝解郁的中药材，柴胡绝对排得上是第一。柴胡的第三个作用就是柴胡可以升举阳气，在我们的体内，浊阴要降，清阳要升，胆、肺、胃是降的，肝、脾是升的。柴胡作用在肝，把肝气往上升，把肝脾之气往上提，这就是柴胡的升举阳气。在提升阳气的方子里，比如升陷汤里用到补气的黄芪，然后再配点升举阳气的柴胡和生麻，就可以把阳气升提起来。柴胡为什么可以升举阳气呢？柴胡的特性是能升能散，柴胡作用在肝经，把肝气往上升，肝气在往上升的同时，脾气也会跟着往上升，就把阳气升上去了。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柴胡我们该怎么用呢？柴胡的用量是用好柴胡的关键。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是这样，如果是退少阳热邪，柴胡的用量在20克到30克之间，用量要往大处走。为什么呢？大剂量的柴胡才够力量来驱赶邪气。如果是疏肝解郁，常规的用量就是10克左右。如果是升举阳气，一般的用量是3到5克。另外，柴胡的配伍有两个很经典的搭配。第一个就是柴胡配黄芩，是疏肝利胆的最佳搭档。柴胡生肝气，黄芩苦寒降胆热，一升一降，将肝胆转动起来，如中成药小柴胡汤。柴胡的第二个经典搭配就是柴胡配白芍，是疏肝养肝最佳搭档。柴胡疏肝解郁，白芍柔肝养血，一散一收，调达肝胆之气，如中成药逍遥丸。服用柴胡啊，有一点需要我们大家特别注意，柴胡有结肝阴之说，就是损伤肝阴，也可以认为是柴胡的副作用。为什么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这就好比是树苗一样，它本来只长那么高，如果您一直拔着树干往上提，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呢，如果是长期服用柴胡的话，柴胡要搭配养肝阴的药，比如柴胡配白芍，柴胡配当归，来防止柴胡

0: 结肝阴。所以呢，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盛夏时节，如果您来到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的太行山区，一片片绿油油的涉县柴胡是随风摇曳，长势喜人。原中国中药协会的会长房书亭先生曾经在这里题词：柴胡之根，创新之源。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记医良方，我们今天啊说到了柴胡。柴胡为伞形科植物柴胡或狭叶柴胡的干燥根，按它的性状不同，分别称北柴胡和南柴胡。北柴胡主要产于河北、河南、辽宁、湖北等地，南柴胡呢主要产于湖北、四川、安徽、黑龙江等地，均以条粗长、根须少者为佳。关于这柴胡的由来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故事。话说啊，有一位胡进士，胡进士家里啊有个长工叫二曼。有一年秋天，二曼啊得了寒热往来的瘟病，他一阵冷一阵热，冷时打寒战，热时出冷汗。胡进士一看这二曼病得不能再干活了，又怕这个病传染家里其他的人，胡进士就说：二曼呐，我不用你了，你走吧。生着病的二曼哀求道：老爷啊，我一无家可归，二无有可靠，现在我又病成了这个样，让我可上哪儿里去呀？胡进士说：那我可管不着，你干一天的活，我管一天的饭，你现在啊什么也不干，我可没闲钱养人呢。二曼听了气呼呼地说：我给你干了这么些年，没少流汗呢，你就这么狠心，咱们呀也让大伙儿给评评理嘛。胡进士一听这话呀，怕别的长工听见都不安心干活了，急忙改口说道：二曼，你呀先到外边找个地方啊待些日子，病好了再回来，这是工钱，拿走吧。二曼没有办法，只好走出了胡进士的大院。一出门啊，他就觉得浑身是一阵冷一阵热，两腿酸疼，每走一步都要费上很大的劲儿。二曼迷迷糊糊的来到了一片水塘的旁边，塘里的水都快干了，四周是杂草丛生，还长着茂密的芦苇、小柳树。二曼再也不能动弹了，于是呢，他就躺在了杂草丛里。躺了一整天，二曼觉得是又渴又饿，可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站不起身，于是他便用手挖了些草根来吃。这样一连七天，二曼没动地方，整整吃了七天的草根。七天过后，周围的草根也吃完了，二曼慢慢地试着站起了身，他忽然觉得身上有了劲儿了，于是就朝胡进士的大院走来。胡进士看见了二曼，皱着眉头说：你怎么又回来了？老爷不是答应了我，等我病好了就回来的吗？哎，你的病全好了？好了，我这就干活去。二曼说完，扛起锄头下田了。胡进士也就不再说他什么了，从这以后二曼的病再也没有犯过。 又过了些日子，胡进士的少爷也得了瘟病，一阵冷一阵热，跟二曼得过的病是一模一样。胡进士只有这么一个独养儿子呀，心疼极了。他请来许多的医生，但谁也治不好。胡进士这个时候忽然想起了二曼，于是就把他找来问道，前些日子你生病的时候吃了什么药啊？二曼说，老爷，我没吃药啊。
1: 没吃药你是怎么好的呀？
0: 他自己好的。胡进士不信啊，
1: 你准是吃了什么来的，你快点告诉我。
0: 二曼说，当时我离开您家里啊，走到了村外水塘，我就倒在那儿了。我又渴又饿，就抓了些草根来吃。
1: 草根？你吃的是什么草根呢？
0: 就是平时当柴火烧的那种草啊。
1: 柴火？你快带我去看看去。
0: 好吧。二曼带着胡进士走到了水塘边，他拔了几颗他曾经吃过的草根递给了胡进士。胡进士急忙回家，命人洗净煎汤给生病的少爷喝了。一连几天，少爷就是喝这种草根熬的汤，把病喝好了。胡进士是十分高兴，于是呢，想给这种药草起个名字。他想来想去，那东西原来是当柴火烧的，自己又姓胡，干脆我就叫它柴胡吧。
2: 岐黄心火映烟照，本草药香润万家。感谢您收听老中医会生活国庆特别节目《烟照岐黄话国庆》，愿健康常伴，幸福常驻心间。祝您国庆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6: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二十世纪

是继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

0: 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清爽紧密，帕尼帕朗合金厂。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密。帕尼帕朗和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汉宣帝刘病已继位，他想有些作为，信任了很多比较称职的官员，重用他们，屡次下诏免去田租，减轻官差，提倡节俭，反对大兴土木，而且对于四周围的部族也不像前朝的汉武帝那么专事武力了。就因为这个缘故，后世很多人称他为汉朝的一代开明君主。但尽管这样，文武百官并不是完全没有矛盾，那么多皇亲国戚都在参与朝政，汉宣帝本人呢也有些骄傲了。这么一骄傲，他那脾气就没有控制的余地了，谁也不敢管他，他瞅谁别扭就杀谁，给刚刚带来的兴盛局面 带来很大损失。就在汉宣帝骄傲自满的时候，匈奴，这曾经是大汉天朝最大的敌人，此刻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匈奴在这一段时期自己发生动乱了，匈奴内部贵族争权，国内不团结，也出现了衰败迹象。匈奴这会儿已经有五个单于了，单于就是匈奴王啊。那一个国家怎么有五个王啊？你想想，都分成五块了。这五个部落互相攻打，他们谁也再也没有力量能跟汉朝作对了。其中有一个部落的单于叫呼韩野，他杀了一个主要的敌手，打败了其他的单于，几乎就可以统一匈奴了。就在这么个关键时刻，这呼韩野单于没想到他的哥哥自立为自治单于了，这哥俩又打起来了。眼看统一的匈奴又分裂为两大块了，而且呼韩野的哥哥这自治单于兵力很强啊，他杀了其他不服他的大臣，回头攻打自己的兄弟。而呼韩野单于呢，致力于统一，打了好些年的仗了，已经死伤了不少人马，这会儿又打了几个败仗，哎呀，心里边有点心灰意冷，难道说大事难成吗？手下有大臣一看自己的单于愁眉不展，就给这呼韩野出主意，单于，我看不如投靠汉朝吧，咱们要得了汉朝的帮助，就能够平定咱们的内乱啊。呼韩野单于嘬了嘬牙花子，心想，这打了这么些年的仗了，这汉兄势不两立呀，这么办行吗？问问其他人吧。结果大多数的大臣都反对，单于可不能这样啊，咱们一向是以善战出名，临近的部族哪一个不知道咱们的威名，现在不过是你们弟兄之间有些争夺，就算是死了哥哥还有兄弟，子孙仍旧可以做首领，可是汉朝虽说挺强，他终究不是咱们匈奴啊，咱们投到汉朝那是违反了古代的制度，丢了祖宗的脸，让别的国家看着笑话。既然要投靠汉族，能够暂时安定一下，可是怎么还能够做所有部族的头领啊？那些好些小国还听咱们的呢。这是反对投降的一派，力主归降汉朝的那一派大臣也是振振有词，单于可不能听他们这么说呀，话不能这么讲，一个国家有时候强有时候弱，情况变化不同，现在汉朝正值强盛，像什么乌孙国啦、成郭国啦，这些国家都做了汉朝的臣下呀。咱们从打前几代单于起，一天一天的衰落，可不是十年八年的事了，要想再复兴，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举措，虽可以勉强支持，但是没有安定的日子。现在摆在您的面前就两条路，要么投靠汉朝以求安定，要么跟自治单于两败一伤，只有灭亡。我想要能生存的话，让匈奴后继有人，咱们只能投靠汉朝啊。或者左右两派你一句我一句，议论了大半天，天都快黑了还没拿下决定呢。呼韩野单于听着脑袋都大了，最后下定决心，摆了摆手，都不要说了，本单于决定结交汉朝。下定决心了，呼韩野单于带着部下到了南边，由北往南走，先派自己的儿子去慰问一下那位汉宣帝，作为特殊的使者，什么旗号啊，到这来侍奉汉宣帝来了，实际就是入中原

为人质啊，然后提出要求，要求汉朝能够让单于到长安跟汉宣帝当今皇帝天子见见面。汉宣帝马上召集文武大臣商量商量，这是好事坏事？大伙一听好事啊，匈奴是北边的隐患，他要是不捣乱，那么咱们天下就安定了。既然这么说，诸位爱卿应该用什么仪式去接待这呼韩野单于啊？大伙是各抒己见，有的说这匈奴是蛮夷之辈啊，属夷狄少数落后部落，反正地位不能比咱们的诸侯王得高隆，他们不如咱们诸侯王，他要想来会见，就应该用比诸侯王低等的仪式去接待。有人不同意，你这不能跟咱们的诸侯王比，陛下，诸侯王是您的臣，而匈奴是一个国，那么单于不是中国的臣下，他的地位应该比诸侯王高，他是主动第一个来归向中国，亲自到我们这儿的单于，朝廷应该奖励鼓励，不能当作臣下，咱们必须有礼貌对待匈奴，我看就用国与国之礼接见他吧。汉宣帝采用了后者的意见，下了道诏书啊，说要像招待贵宾一样招待这位匈奴单于，让他的地位在诸侯王之上，可以称为外臣。外臣跟内臣就不一样了，不必像内臣那样在皇帝面前叫自己的名字，这个礼仪规格上了一个档次啊。公元前51年，匈奴的这位呼韩野单于亲自来会见汉宣帝，汉宣帝打发使者送给他一套最讲究的衣帽，一颗金印，一把宝剑，一张弓，四支箭，十只戟，一辆车子，15匹马，20斤黄金，20万钱，77套衣服，哇，简直是赏赐无数啊。命使者带着这些礼物在长平，也就是在泾水的南边，离长安50多里地吧，在这里迎接呼韩野的到来。汉宣帝为了表示隆重，没两天他也到这儿了，提前到这儿等着，请呼韩野单于到建章宫相见，用诏书表明了自己的诚心。怎么个诚心呢？会见的时候单于不用下跪，那么单于的大臣们可以列席，到时候各部族的军长王侯等一块儿去迎接呼韩野单于，或一看呐，魏桥上好几万人呢，汉宣帝上了魏桥，大伙儿全是高呼万岁啊。呼韩野单于到了长安公馆，再至建章宫去参加盛大酒宴，汉宣帝送了不少礼物给他，请他参观珍宝。呼韩野单于和匈奴的大臣们在长安住了一个月，到了2月里他们准备要回去了。单于向汉宣帝请求让他们住在漠南光禄寨一带，万一这支单于要是打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守住这已经归顺的降城。汉宣帝这高兴，替自己寻边了，马上派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带着16000骑兵护送单于到了漠南，吩咐在那儿他们要协助单于好好守住漠南呐。这个时候匈奴缺少粮食，实际困难人家提出来了，汉宣帝大方到底，送了很多粮食去救济匈奴，前后送去一共有34000斛。匈奴人一看呼韩野单于投降了汉朝之后啊，得到了大汉朝这么多帮助，原先那些不同意的也都不好反对了。匈奴在呼韩野单于的这个明智的选择面前，得到了缓解矛盾、寻求发展的一个好环境。再说呼韩野的哥哥智支单于呢，他一听说什么呼韩野降汉了，坏了，他怕汉朝帮着呼韩野单于去攻打自己啊。呼韩野单于不是派自己的儿子去侍奉汉天子做人质了吗？智支单于心想，我也有儿子呀，他把自己儿子也打发来了，也来侍奉汉天子，然后他带领部下往西而去，离匈奴的老城有7000多里，
并且从那么老远的地方不断地打发使者来访问汉朝，看看能不能缓和一下汉朝跟自己的关系。而呼韩也单于十分感激汉朝，他把原先归顺自己的那些小部落头领们召集一块儿，一起来朝见汉宣帝呀、啊。汉宣帝甭提多高兴了，都归顺了。汉宣帝认为，汉朝没有这么多立过大功的臣下，怎么能结交这么多的部族头领啊？现在要把功臣们都画到画上，悬挂在麒麟阁，这也算对这些功臣们的奖励，对他们后人的鼓励，也是一种纪念吧。就在呼韩也单于想继续跟汉宣帝搞好关系，继续加强汉匈团结的时候，汉宣帝得了重病了。这一病可就再也没起来。汉宣帝死那年才43岁，太子继位就是那位汉元帝。汉元帝立自己的妻子王政君为皇后，把王皇后的父亲，也就是他那老丈人王进封为阳平侯。您可记住了，这王政君可是一个关键人物，西汉江山的灭亡就跟这位王政君女士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王政君的父亲阳平侯王进一共有4个女儿8个儿子，这一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全都封了侯了。要比起父亲汉宣帝来说，这汉元帝呀、啊、没这么本事，宠信两个太监作为他的眼线，一个叫洪恭，一个叫石显。这二位在他父亲汉宣帝在位时候也挺受宠，但是因为汉宣帝比较明智，二位也显露不出坏劲来。可这汉元帝有时候糊涂透顶，他不但控制利用不了这洪恭跟石显，反倒被他们两个所利用，或朝廷上下乌烟瘴气，王亲贵戚你争我夺，好容易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被这汉元帝自己给搅和乱了。天灾人祸接连而来啊，各地又有饿死人的事了，贵族豪强他们兼并土地欺压百姓，汉元帝实在是没有辙了，好些地方收回来的又被人家夺走了，夺走夺走吧，离得太远那就不要了。汉元帝自个儿倒想得开，不过他也知道长期这么下去，那自己这皇位可坐不稳呐、啊。甭别的，西边的那位智之单于就不像以前那么恭顺了吗？智之单于越来越强大，派使者来要求汉朝把他做人质那儿子给我们送回来，说的还挺强硬。汉元帝心想这怎么办呢？就在智之单于越加狂妄的时候，当初听到汉朝出兵帮着呼韩也单于在漠南建立国家，智之单于就记了这仇了，现在率领部下往西攻打监昆。智之单于打这监昆是什么地方？古代的部族名就是现在新疆哈密西边这一带。智之单于占领了监昆这个地方之后，把它作为匈奴的都城，兼并了附近3个小国，就更加壮大势力了。派使者到这儿来要儿子，他是理直气壮，汉元帝还真不敢不给，不光把这儿子给人送回去，还派了使者跟着一块回访。好些大臣都反对，怎么您派使者可以，怎么还给送回去啊？智之单于没受过教化，咱们这离着监昆，你想从哈密到现在的西安这多老远呢、啊、咱派使者给他送到边界上也就完了。但是汉元帝觉着以前对着这只匈奴的儿子不错，现在把他送回去那不就圆满了吗？何必活鱼摔死了败呀、啊、非派使者去。使者带着这只单于的儿子一路走来向西而行，送到监昆之后，智之单于认为儿子做抵押这怎么说也是个丢脸的事儿，这仇得报，你像这送回来了见好就收不就完吗？不行，他把这汉元帝派来的使者跟从人都杀了。这么一来汉元帝可下不了台阶了，得罪了，既然你得罪了我大汉天朝，我寡人怎能放过你？派人打听打听呼韩也干嘛呢？这会儿他想起那和好的南匈奴了，
呼韩也单于现在把漠南南匈奴部族建立的也很强大，看看他干嘛呢吧。还没等汉元帝跟这呼韩也联系上呢，人家这只单于已经跟康居王联起手来了。感情康居受乌孙的欺负，而乌孙国是归附于呼韩也单于的，所以康居王要跟这只单于俩人联起手来，一块打击乌孙，打击呼韩也单于。这只单于这高兴啊，他率领部族往西就奔了康居了。路上碰上了寒流，冻死了不少人。赶到康居的时候，这只单于傻了，手下就剩3000多人了。康居王倒挺支持这这只单于，把自己女儿嫁给他，他借着这只单于的威名去吓唬临近的小国。你看这只单于3000人大伙都不知道，但是当时能征惯战的这只单于吓住了不少人，好些人都听这康居王的给他借兵，然后兵合一处进攻乌孙，打到赤谷城，把乌孙的牲口都给赶走了，杀了很多人。这乌孙呢都不敢追，就连西半边5000多里的地方都不敢住人了。这只单于打了胜仗，再说匈奴本来是个大国，他又狂妄一番了。这会儿他连这康居王都看不惯了，康居王的女儿不是嫁给他了吗，劝他两句，你这哪能跟岳父这样的。嘿，这只单于把康居王的女儿一刀给砍为2段，而且杀了康居的贵人好几百呀，把他们四肢砍下来扔进水中。康居人对这这只单于恨透骨髓呀，他更看不起汉朝了。他可忘了大本营人家康居国里的老百姓也恨他，这这只单于还主动找这汉朝打仗呢，结果被人汉朝的大将把他一刀劈为2段，这只单于被汉朝给杀了，可把呼韩也高兴坏了。呼韩也真高兴，可是一冷静又有点害怕。为什么？这只单于一死，他的匈奴王位可以说很稳定了，可是汉朝这么强大，会不会对自己不满意，借机会再把自个儿灭了？公元前33年，呼韩也单于主动又到长安来要求会见天子，见见这位新皇帝汉元帝，提出了个要求，能不能让自己做汉朝的女婿啊，一辈子跟汉朝交好，那才心满意足呢。汉元帝就答应了，同意跟匈奴和亲。以前匈奴很厉害，汉朝打刘邦那会儿就没事给人送美女，嫁给单于的还不能是普通百姓啊，得是公主或者是宗室的女儿。而现在呼韩也单于投降了汉朝，身为外臣主动请婚，这是好事啊。用公主吗？嗨，随便找个宫女儿给他就行了呗，已经称臣了就不用那么讲究了，调调吧。汉元帝吩咐手下传话，有愿意嫁到匈奴去的，我就把她认作干女儿，算我的公主。哎呦，送到后宫的好些美女一辈子也见不着皇上一面，活活的就在那困死，看着青春变成了白发，还不如嫁出去呢，远点远点呗，那鸟在笼子里跟飞出去感觉不一样。大伙儿争相报名啊，有一个宫女叫王强，又叫王昭君，这可是一个美人，她是南郡秭归人，秭归就是现在湖北省秭归县呢。她很有见识，心想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与其终老于后宫，还不如为了汉匈和好，我也远嫁他乡，既有自由，我也算为国尽忠啊。她主动报名，自己就愿意远嫁匈奴。层层上报，汉元帝高兴坏了，临到送行那天吩咐把那个叫王昭君的宫女找来让我看看吧。王昭君上殿自行，臣女王强拜见万岁。呀，看那汉元帝那嘴张开半天都不会闭上了，怎么没想到后宫中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呢？汉元帝大概要瘫痪，他个啊说不出整话，那哈喇子快掉下来。旁边那黄门官咳嗽一声，怎么的，你留点神呢？啊，你什么时候进宫的呀？
啊，某年某月，哎呀，

0: 汉元帝听完以后，这王昭君哪年哪月他忘了，他就觉得这样一个美人送给单于太可惜了，情绪上好一阵子波动。天子说话怎么能随意改变呢？冠冕堂皇的嘱咐嘱咐王昭君，然后让他奉旨与呼韩也完婚呢。呼韩也单于娶到这样一个年轻貌美的公主，更感谢汉天子了，说明自己没危险，人家也没想把自己灭了。陪嫁的嫁礼多了去了，光带着那个种地的种子那就好几大车呢。盛排酒宴，宴会上满朝文武百官和匈奴的大臣都高兴，就有一个人别扭呢，就是那汉元帝。汉元帝贪酒好色，一看王昭君这么美，怎么我就没发现，没能把她留下来呢？回到后宫越想越生气呀。当时我没仔细看那画吗？看画，好些美女挨个见皇上，那俩眼泪着怎么办？让那画师好好的画每一个宫女的五官，坚决画的要跟相片一样。那会儿没相片，反正画越像越有钱呐，有奖赏。皇帝看这画哪个好点过来见，哪个不好那就甭见了。专为他作画的这位叫毛延寿，就当时的大画家。大概是毛延寿知道这里边有赚钱的生意，传说这毛延寿是索取贿赂不成才把王昭君画丑的，那还活得了吗？被汉元帝杀了。王昭君远嫁，换来汉匈60年的和平相处啊。据说中国历史传说四大美人有一个落雁之容，说的就王昭君吗？披着红披风，怀抱琵琶，骑着汗血宝马向边疆走去。她的歌声跟美貌使得高飞的大雁无地自容，坠地而死啊。昭君出塞带来的是真正的和平。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

0: 能有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1: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5: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6: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你看这什么？
8: 捉住夏明翰，赏金礼。

0: 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

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抗议大林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0: 爸，爸，妈，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9: 元帅，
10: 陈毅元说的对，
9: 商会
1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9: 能。山崎万有渡过难关，
1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6: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5: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4: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6: 小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3: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7: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8: 中南海的会客室。
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9: 什么呀？
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0: 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0: 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
4: 都脱，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

0: 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2: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

0: 糟了，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超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金荒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1: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
2: 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0: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哼，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
3: 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
3: 大夫在这里。
5: 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是啊，大夫，您一定要救他。哎呀，
0: 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大夫，怎么样？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6: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 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 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7: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 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 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 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得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8: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

0: 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

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大咖购，
1: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1: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1: 哎，给您找到超好的商品，超底的价格。
0: 没错，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把这个电话记好啊，因为今天又是一个重磅的好东西来到咱们身边。
1: 我怕您待会儿稍微一着急，没抢着您，到时候跟我这个急眼。
0: 对，
1: 所以咱们先把这个电话存起来。待会儿呢一说开抢，赶快一打电话，400-637-1818。
0: 没错，那今天给咱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一到这个天冷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呀？你就特想吃点好吃的，
1: 特点吃，必须得吃点肉。
0: 对，但是这肉，
1: 我跟你说一下，你记得吗？咱们同事，就我们有一个同事，让我们特别发愁。每一次聚餐的时候，他说我别的啥要求没有，我就要求必须能吃上热乎乎的肘子。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以前去那个参加什么婚宴呀、什么的时候，人家每桌上都有个肘子，你没有发现这两年你去参加婚宴，好像这个菜没有了？
1: 哎，首先嘛，你看每次吃肘子只能在婚宴上吃，
0: 对。
1: 结果星辰老师一说，婚宴上现在都吃不着了。
0: 对。
1: 然后呢，我就为了我这同事，真的每次订聚餐这个地儿太难了。然后给人家饭店打电话，人家都说没有。
0: 对。
1: 而看着菜单上写着，人说不做。
0: 而且你看菜单上多少钱？128起。
1: 哎呀，太贵了，是吧？
0: 所以说，说到肘子，就是很多朋友又爱又恨。爱的是这个味道我忘不了，恨的是这价格怎么越来越高。
1: 关键是恨的是我想吃吃不着，自己在家做又非常费劲儿。
0: 对，那前两天我在小区门口买了半块肘子，
1: 还
0: 花了30多块钱。
1: 哎呀，
0: 而且它不是真肘子，我老感觉它是那种人造的，它就是弄了块猪皮，给你缠上点那个绳，然后里边灌了好多的那个碎肉，就是那种感觉，它叫肘子。是，所以说咱今天我们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啊，然后千挑万选的选了真真正正的大肘子来、
1: 关键是让我们那肘子，我们资深同事啊一定是先让他尝过了，他说行，这一口相当了得。
0: 是，
1: 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隆重的要推荐给大家啊、您要吃点肉，吃点好的，吃点热乎的，吃点这个让人满足的。我决定要吃我们今天的这个肘子。
0: 这个牌子咱们都知道，在咱们生活大购也是精挑严选的众多品牌中的一个啊，而且大家对它口碑非常好，叫善道预备。
1: 我跟您说，今天这个品相我们一打开真的是惊艳啊！
0: 从您开袋那一刻，那个香味就窜到您的鼻子里了。
1: 哎、关键是我跟您说，这一袋倒出来就满满这一大盘啊，有骨头有皮儿，关键都是肉。
0: 它是整个的一个
1: 大肘子，
0: 大肘子。
1: 行了，咱俩别说了，待会儿大家都说了，赶快让我们抢吧！
0: 来来，请咱们的善道预备的马经理，来，马经理你好。
2: 哎，主持人大家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来了。也先说声抱歉，因为确实很久没有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但是时隔这么久一下子再来，拿出的真的就是王炸王牌的产品。刚刚二位主持人说了，确实现在肘子在市面上很多，就是叔叔阿姨说我家里边想做我都买不着，无论是生的熟的你都很不好买，而且外面这个质量真的良莠不齐。所以大家认我们家善道预备，而且大家对我们家品牌的评价是什么？就是第一，原料好，第二啊，工艺好，第三就是口感好，也谢谢大家的支持。所以今天我的诚意，我先跟。

0: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我们家今天做的肘子啊，整肘啊，整个大肘子，而且是猪的前肘，同时是原切的，所以二位主持人刚刚担心的那些东西一系列不存在，我们家就真正是原切前肘，整肘给到大家。
1: 哎，我给大家说一下，马经理说的真的是句句都是真实的，
2: 对，
1: 因为这肘子就摆在我们的面前，
2: 嗯，
1: 而且都是原切前肘，
0: 嗯，
1: 整肘，
0: 嗯，
2: 对，就是它的骨头皮儿。肉都带在这儿了是吧，你一看就知道，哎，这是块，这是个肘子，
1: 关键是这肉太香了，跟你说真是一丝丝的，
2: 嗯，
1: 根本不是星辰老师所说市面有可能你会买到拿一块猪皮裹这些肉馅，
2: 对，
1: 裹这些猪肉鸭肉，
2: 嗯，
1: 鸡肉鸭肉，
2: 对
1: 吧，对，咱们今天吃的
2: 你就是开吃了，
1: 嗯，
2: 我得先问问为啥我一开道就闻着这么香，而且呢很多叔阿姨可能还会在意点就是能不能咬得动，这个我得请马经理给咱说一说啊。
1: 哎，这个吃起来太嫩了，我跟你说，嗯，都咬得动，当然这原料工艺好在哪儿得让马经理介绍介绍。
0: 好啊，首先咱们说市面上买的，咱不论说买不买肘子啊，很多的猪肉都可能是三个月就出栏了，但是我们家原料好，好在哪儿，全部保证是这种林地的散养土猪，这个是大家完全放心的，不是饲养的，而且我们必须得找到365天，也就是一年以上才会进行宰杀，所以不存在我们家的品牌说三个月给你饲养出栏了，那个肉质跟我们一年才做到宰杀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而且这个土猪你会发现二位主持人吃的过程当中皮儿肉骨头筋在一块儿，这种口感是非常非常密实的，弹牙，而且软烂脱骨，真的是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整个瘦肉的比例也不像是那种特别腻的，因为我本人就特别不爱吃那种肥的特别多的，我们今天的前肘和整肘做到瘦肉比例高达70%，所以这个无论家里边老人小孩对吧，咱都放心的去吃，这口感太好了啊，
1: 嗯。
2: 而且我觉得这个肘子好在哪儿，就是刚才我说的，很多叔叔阿姨听说，哎，这个肘子我咬得动吗？今天您完全放心啊，
0: 辣乎吧，
1: 您怎么咬都咬得动。
2: 对，你看我们就直接这么拆了这么一个啊，
1: 嗯，
2: 这个瘦的，那个瘦的这个部分，它都能咬得动，非常非常香。
1: 关键是我跟您说，瘦的地方还特别入味儿，
2: 对，
1: 特别好吃，
0: 是不是一点都不柴，没有柴的感觉吧？
1: 没有，
2: 而且这个瘦肉率真的很高啊。
1: 对，
2: 嗯，好吃。而且特别香，这怎么做的，
0: 啊，
2: 那么香，
0: 而且这个香原料好，然后我们的工艺好，工艺真正给大家做到第一个就是必须得卫生干净，
2: 嗯，
0: 所以我们整个手工去毛0-4度的排酸，而且用清水是整个去浸泡去这个血水，所以整个从干净卫生方面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再来我们做到的是冷锅啊，冷水直接下锅去焯水啊，秘制的香辛料去做到腌制2-3个小时，最后我们再进行酱制，陈年的老汤给大家去煮，旺火先煮60分钟，开了之后我们再调到文火啊，熬炖2-3个小时，而且我们家秘制的这个老汤其中每一勺都是经过很多年这种陈酿的，所以大家会发现说我们家的味道跟市面上你去买什么卤味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料我就没办法在节目当中公开了，
1: 嗯，
0: 所以大家记住看到预备就是好吃，又干净又卫生，同时这个口感真的市面上很少能够吃得到，
2: 而且我知道还不咸，咱就直接这么啃就行，真的很好吃，
1: 哎，还真是这样，我觉得回去可以稍微加热一下，
2: 对，
1: 也可以像我们这样直接打开了，我俩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嗯，没错，
1: 直接就开吃，
2: 哎
1: 呀真的是太美味了，
2: 所以我说这么好的东西咱得给让大家都能吃得上，对吧，别说我买一个心疼，我去外面看了看，我买那一小块那个假肘子还花了30多呢，
1: 你说说多冤枉啊，
2: 嗯，
1: 今天我问问您，咱们这500克一袋对吧，
2: 一斤的，
1: 嗯，咱们这一斤呢市面上咱卖多少钱一包，
0: 我觉得我们家已经做得非常良心了，因为大家去想一下，一头200斤的猪只有2个前肘，对吧，前肘的口感和后肘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肘会柴，前肘是非常有口感，那种很 Q 弹又软烂的感觉，所以这个价格市面上为啥买不着前肘，因为很贵，但是善道预备现在你，我觉得咱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去各大的商超各大渠道都已经买不着了，现在全在断货，
1: 哎，
0: 我们官方的定价是68块钱一袋，1斤500克，这个价格是不是很实惠，
2: 68，说实在吃这种品质真不贵，
1: 哎，我跟您说，
2: 啊，
1: 我前两天买了个猪蹄儿，直接告我30-40，
2: 那全是骨头吧，
1: 那还就除了点这个我们说胶原蛋白吃不着肉，
2: 猪皮猪骨多，
1: 对，
2: 啊，肉没多少，
1: 但是你看咱这大肘子，
2: 啊，
1: 外面卖68一个，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断货了，
2: 那咱今天多少钱，
1: 那今天多少钱，
2: 对，您
1: 这卖68一个了，
2: 对啊，
0: 我先说一下，因为确实是各大渠道都断货了，我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也确实是很难得备到了一点点的货给到大家，所以68一袋的基础之上，我今天一步到位给各位做4袋，也就是说咱们花到听好了价格啊，听好了，199块钱，来两位主持人听好，199块钱咱们带走
1: 4袋
0: 4个整肘啊，4个整肘去。

0: 现货，今天六大。
1: 等一下，等一下，
2: 等一下，等一下。
1: 我们那个，
2: 我们商品经理拎着一包是啥意思啊？这一包
1: 再加这一包，
2: 再加这一包吗？
1: 再加，从六袋再加一袋吗？
2: 七包吗？
1: 七包，您确定了是吗？确定，
2: 临时的，就现在加。
1: 行。好，
2: 行，
1: 好，那我们，我这样，马经理，刚刚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商业经理拿着一包肘子跟我们
2: 说，一个劲的诱惑
1: 我
2: 俩。我
1: 们今天再加一包，这个您
0: 什么意思？
2: 我们今天要做199块钱七个大肘子。
0: 不是，两位主持人，我不能再加了啊！
1: 不是，这袋我们来，
2: 不让您加，
1: 我们来，啊，
2: 我们回馈我们听众的。
1: 对，但是
0: 就是你们自掏腰包再采购我们一袋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
2: 是
1: 这
2: 意
1: 思，
2: 是这意思。
0: 哇，我觉得咱听众朋友这时候电话线是不是已经满了？说实话，两位主持人，我走了这么多台去做节目，去做嘉宾，没有任何一个台说自掏腰包说给听众、给观众去补贴的。那今天就七袋了呗。
1: 但是只限咱们这一会儿是吗？只限咱们节目。
2: 只限这会儿，而且好像啊，多少66个是吧？
1: 66个呀。
2: 66个。
1: 行，
2: 咱们先
1: 来，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吗？现在是199。一斤的大肘子，咱们整整是七个，对，上到预备价，你随便去比价，好吧？来，现在电话已经热闹起来了，没有记好的，
2: 已经到线了啊，
1: 赶快得
2: 40063718，
1: 40063718，
2: 40063718，
1: 40063718。
2: 哎，我给大家捋一捋啊，我们合作的好品牌上到预备的大肘子啊，做熟了的，而且真的这个瘦肉真的能达到70%，
1: 对，
2: 哎呀，老香了，这个味儿太浓郁了，199块钱，今天咱们前66位朋友7个大肘子。带回去，
1: 没错，如果错过这个咱们就对不起了，咱们厂家给咱们的组合间
2: 是
1: 6袋啊，六斤，
2: 这是我们今天啊，咱们生活大咖购自掏腰包给您每一组再多加一个，
1: 没错，
2: 只限前66位朋友，赶快打电话40063718，
1: 40063718，
2: 您记好了啊，能多囤两组的您千万别只囤一组，40063718，
1: 这么多囤点没坏处啊，
2: 哎，关键是这是硬菜呀，
1: 没错，40063718，
2: 还给咱省时省力省事儿了呢，
1: 对，这整个一个大肘子连皮儿带骨头带它那个肉啊，它可不是外面你买的那个什么，
2: 我跟您说重点都是肉啊
1: 对，不是你买那个猪皮里边灌了什么东西，那个缠个绳，你们都见过，才是在市场上对不对？
2: 没错，
1: 那个真不是真肘子啊，
2: 我跟您说今天啊，您拿回去您打开袋，哎呦，那香气满屋子飘，而且您再看整个大肘子您就知道我们有多良心了，咱们前期给您甄选有多费心了，
1: 没错，
2: 对不对？咱们都是原切前肘整肘啊，500克一袋，咱们今天199直接7袋，7个大肘子，您一顿吃一个，您能吃7顿，
1: 没错，而且今天呢只有在咱们生活大咖购在现在你听到的这个时段，打进电话来咱们才多给您这一个，只限66个名额啊，
2: 是，
1: 如果167个、
2: 啊、
1: 咱们就只能是6袋了，咱们先
2: 说
1: 好，
2: 我跟你
1: 说
2: 我们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没有提前人告诉我们，你看商品经理拎着这一个就来了，但是只限量66个，
1: 是，
2: 现在没多少了，赶快加油抢啊，40063718，
1: 40063718，
2: 40063718，
1: 40063718，
2: 回去我们大口炫大口吃大口美大口，
1: 哎，真的，你就是大拿着那根盯着那根骨头，你就那么啃的那种感觉太豪爽了，
2: 太豪放了，
1: 对吧？
2: 哎，我跟您说，哎，什么？现在已经没多少了，哎呀，天哪！
1: 还有27啊？
2: 啊？
1: 还有27个，
0: 太快了，
1: 那这样，大家别着急，现在电话线可能有点拥挤，
2: 那咱们就多打几次重播键，
1: 对，
2: 直到咱抢到为止。我跟您说啊，一说大肘子，那真的两眼冒光啊，
1: 是，
2: 那个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没错。
2: 而且你看，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咱们招待亲朋好友，咱自家人聚餐，如果说没有肘子不成席，
1: 对，没有肘子不成席，而且这个肘子你多年没见过，这种特良心的，上面带着猪皮，带着骨头，带着这个肉，
2: 关键全都是肉，
1: 是整个一个肘子，真的，你一看它你就知道这不是作假做出来那种的，什么猪皮包着肉的，
2: 做那样的吗？
1: 对，所以说咱们精挑严选的东西，请大家放心来吃啊。
2: 哎，关键是呢，错过了生活大咖购这个良心组合，我跟您说啊，这么劲爆的组合，你听刚刚马经理说了，走过这么多的台，没有见过这么组合的，对吧？只有在咱们生活大咖购有。您如果说今天错过了，外面您可能能买到他们家的，反正一货难求啊。现在有价没有货，68块钱一个。
1: 而且这脱骨做的特别好，
2: 是，
1: 我刚才吃一块那个骨头都能咬得动，那骨酥肉烂的，特别特别香啊！
2: 所以我们今天199块钱7个大肘子啊，7个大肘子，咱们再让马经理说说咱好在哪儿，好不好？
0: 啊，太好了，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个热情爆涨了，我觉得我们家断货是有原因的，刚刚像我说了，大家给我们的口碑都是原料好，工艺好，还有口感好，那原料我们全部采用的是林地的散养土猪，不会用那种比如说3个月出栏那种饲养猪，是不会的，我们家都得做到这种散养溜达猪，365天，也就是一年我们才会宰杀的，所以这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再来，我们用的是一头200斤猪的前肘，你想想一头猪

0: 两个前奏，所以它为什么贵，为什么市面上买不着，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今天绝对不是拼接的啊，它是整轴前轴，而且是圆切，不像是外面我给你裹点什么东西往里边我给你塞肉，不会这么做的。所以大家这一点是放心，每一袋是做到500克的大前轴，而且瘦肉的含量达到了70%。再来啊，整个的清洗包括排酸我们做的非常非常好，手工去毛，大家不要担心这个入口的东西干不干净，我们家做的是肯定非常非常好的。同时腌制秘制的香料给你做到文火2到3个小时，先用大火煮60分钟，然后再文火，而且陈年的老汤，所以这个口感不咸，软烂脱骨，真的是能够做到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家的大家能看到，目前所有的商超大家这个需求比较大，全部都断货了，真的一袋难求，一肘难求。但是今天在我们生活大咖购199，我没想到是7袋，因为我连做6袋我都已经是我的天花板了。
1: 没事，您别
0: 想到，
1: 别激动，
0: 又加了一袋，
1: 这一袋我们自己出，我再次强调，这袋我们自己出，不让您掏钱，好吧？
2: 跟您没关系。
1: 还有多少？13
3: 啊，
1: 还有十三组啊。我先说，再次声明一下啊，咱今天就是因为是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呢咱们商选经理又拿出一袋来，咱们今天是7袋，如果第67位朋友，对不起，
2: 对，您只有6袋，
1: 六袋啊，咱先
2: 也很合适，
1: 咱先说好6袋就很合适了，好吗？
0: 没错没错，
1: 咱先说好，你别说我抢不到那个，你不高兴，咱先说好，因为是新品首发，
2: 咱赶快打电话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4006371818。我跟您说这个真的是啊，就唇齿留香，我真的是爱上这个肘子了。
1: 你从拆袋那一刻起，因为它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航空铝箔袋，那个食品保鲜袋，你拆开那个时候你就闻着那个香味了。
2: 我跟您说这个回去如果说晚上夜宵，咱们煮个方便面加上这一个大肘子，豪华版的吧。
1: 哎呦妈呀，这太豪华了。
2: 而且我跟您说，如果说我今天我就是吃米饭啊，然后我把这个肘子往上这么一盖，肘子盖饭，
1: 没错。如果你说我就想吃个豪的，咱直接开袋之后你就连加热都不用，因为它这个味道特别好吃，你就直接啃着吃就行了，太豪爽了啊。
2: 而且还有咱们比如说逢年过节咱们说愣一个冷拼，对吧，咱们把它切片，稍微撒点这个您拌的这个灵魂小料，哎呦那绝绝绝子，
1: 这肘子真是怎么吃怎么好吃啊。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数量不多了，可能还有个位数，是吧？
2: 您想吃您得赶快打电话啊，4006371818。
1: 朱老师，今天您66位之前的朋友咱是7袋啊，多有
2: 1997个大肘子呀，
1: 多这一袋比啥不好啊，是不是？
2: 一个肘子500克啊，
1: 对，
2: 斤呢，这是7斤呢。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多说几遍电话就让您记得住，赶快打，赶快抢，因为第67位朋友，对不起，我再次强调一下，6袋，您别埋怨我们，因为得拼手速啊。
2: 对，咱们抢到真的是赚到啊，朋友们。
1: 对，咱们得再问问那个刚才有听众说，真的像你们说那么好吗？马总真的像咱们说的这么好吗？您给
2: 我
1: 承诺一下，
2: 保证吗？
0: 为啥咱说就是整个回购率那么高？因为品质够好。首先第一个我保证是林地自然的散养猪，第二个保证不用拼接肉，我们只用圆肘整切，所以我们今天做到圆肘前肘啊圆切给到大家，而且保证动物检疫检验的一个合格的产品，而且保证大家收到的每一袋我们的整个的大肘子都是日期新鲜的，各位放心来使用啊，没问题的。
1: 好，那咱们这个是能够保质期8个月的，你可以多存点啊，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打进电话，还有没有7组这个组合。
2: 我跟您说啊，您说咱家人口再多啊，咱多订几组，每家咱们来上两个大肘子，
1: 对，
2: 多实惠呀，是不是？人家吃着这美味的时候还得念着您的好。朋友们，今天打进电话您什么都不要问，赶快先来抢啊，太实惠。市面上单独买这一包要68块钱一个大肘子，也挺划算的。
1: 对呀，
2: 但是来到生活大咖购，我告诉您啊，整个咱们就是全通路我们都敢做到，就咱们家这么实惠，199块钱今天7大袋。
1: 马经理听完这7袋都有点惊惊艳了，
0: 我都惊叹了，真的没有。所有的地方我们走过的这些台，包括所有的经销商都拿不到这个价格。我说实话，我都想给我妈发个信息，我说妈，你女儿在这个品牌我都拿不到这个价，
2: 你
0: 赶快打电话，真的。
1: 来，咱们现在这个7袋的组合已经马上没有了，
2: 是的，
1: 咱们打电话试试运气吧，好吧？还有最后这点时间，希望您
2: 祝大家好运。
1: 没错，再次强调一下，今天咱们是带到的善道预备家的这个大肘子，整个的一个前肘，
2: 都给您做熟了的啊，
1: 前肘
2: 开袋就可以吃。
1: 没错，今天咱们是199块钱，是7袋啊，但是第67位朋友，咱们是6袋了，
2: 没错，
1: 咱们先说好。
2: 而且关键是我跟您说啊，您真的放心踏实的吃，就整个大肘子，圆切前肘，整肘500克一袋，
1: 没错。
2: 而且咱们这个瘦肉高达了70%，您纯纯的享受的这个，我们说都是美味，而且这猪是一年以上才会宰杀，多么良心呢。
1: 是的，好的，再次感谢马经理带给我们这么好吃的猪肘子，有了好东西别忘了我们，好吧。
0: 好的，谢谢两位主持人，也真的感谢大家在宣传我的品牌，额外又支持了一袋，所以咱们听众朋友真的要抓紧最后一点的机会了。
1: 好的，
2: 好嘞，
1: 再见马经理，
0: 再见，
1: 也祝咱们大家都能订购成功，相信咱们大咖。

0: 购一定是给你们精挑严选，又给你们带的非常超
1: 值。我跟您说，您如果吃好了再想回购，可真的是可能没机会的。
0: 对，
1: 现在赶快拨打4006371818，
0: 祝您订购成功了。
2: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

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11、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12、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3、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4、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5、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8: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8: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8: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从中医中药角度辩证解读疾病发病原因、治疗原则、生活预防，用中医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11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欢度国庆，健康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锁定收听。女性到了中年啊，身体面临最大的变化就是更年期。

0: 会越发严重，像情绪异常、烦躁易怒、失眠多梦、手足心烦热、盗汗自汗等。而且我们从时间上来看，有的女性朋友更年期的症状会持续3到5个月，而有的会长达20年之久。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更年期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如何辨证治疗和预防呢？燕赵明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首批专家，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用中医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绑难缠的更年期综合征。
1: 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难缠病。今天要说的这个难缠病呢，是与女性有密切的关系。女性人到中年之后呢，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平安地度过更年期。那这段时期对于女性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更年期持续的时间啊，短的呢是3到5个月，而长的话呀会长达20年啊。我们今天请到了3位嘉宾，先欢迎大家的到来。青姐，您看到这组数据有什么样的感触？
2: 我觉得3到5个月那就是太幸福了。嗯，因为我们知道啊，所有的女性进入更年期以后，多多少少呢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不适。比如说我吧，我是在47、8岁的时候就开始乱了，一直到了53、4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自己不行了，就是经常性的在下午的时候就是头像炸了一样的偏头疼，完了以后呢心脏也不舒服了，慢慢的我就发现自己脾气暴躁了，有压力的时候有事儿的时候就晚上也不能睡觉了，一身汗一身汗的出。
1: 那一共持续了多长时间呀？
2: 有10来年了呀。
1: 10来年了哈。张欣，你现在还没有到更年期这个年龄呢吧？
3: 我正好在这个年纪、哦、因为我今年49。
1: 嗯嗯，
3: 差不多我有这个感觉有那么2、3年吧。所以我刚才看到说这个最长20年，我觉得这有点太可怕了吧。
1: 嗯，刘阿姨您有经验哈、
4: 啊、
1: 您是多大年纪出现的更年期的症状？
4: 我是也是40多岁啊，我是45岁，我来的比较早一些，因为我脾气不好。哦，我总认为脾气不好可能会来得早哈。当然了，我看见这个20年呢，刚才张欣哈说的挺可怕，我认为不可怕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师父今年72岁，已经更了20年了，到现在还依然在更。吓人吧。
1: 嗯，
4: 我呢今年也60多了，也一直在更。
1: 从45岁一直更年期更到了60多岁。
4: 对，
1: 我也快小20年了。
4: 对呀、啊、我一直在更啊，我现在更的我简直就是无法去拿话来形容，说难听点就跟神经病一样。更了你哈，有的时候自己不认识自己，都到这种地步。脾气暴躁，心情烦闷，点火就着，睡觉也睡不好，从床头能睡到床尾，就这么折腾。
1: 嗯，
4: 就是这样。
1: 所以刚才我们3位描述的，这都是更年期综合征的一些症状哈。大家呢都会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难缠的事情。那我们中医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难缠病的呢？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我们解除这个难缠的麻烦事儿呢？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为大家介绍，欢迎张老师。您好，张老师，欢迎您。张老师，刚才我们3位女性呢都在描述哈、啊、自己差不多呢是在45岁之后陆陆续续的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症状，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难缠的事情。那我估计在您接触的病人当中，这样处在更年期有各种波动的女性应该也是不在少数的，是吗？
5: 您这个词用得特别漂亮，莫名其妙。你比如说我们有个46岁的女同志来看病的时候，坐到这个地方，发现她这个眼睛和面色就有那么一点呆钝的那么一种表现。我说你哪儿不舒服呀？她说我睡眠不好，已经有1年多时间了睡眠不好。但是很显然这个患者不是应该以睡眠为主诉的， 我就问他，我说你心里是不是会紧张？

0: 感觉到委屈，这个时候他刷刷眼泪就出来了，结果我大讲特讲在家里如何如何如何，症状特别多，失眠、做梦、心烦、手心脚心发烧、腰酸背疼，干什么事情没精神，所以这一系列的表现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在家里边经常会因为一点很小很小的事情搞得是鸡犬不宁、鸡飞狗跳，大闹一场。按道理上人家有些人是闹完一场人家扬长而去，他可不行，自己一个人钻到屋子里边委屈的流眼泪啊，就在那个地方被子一蒙流眼泪，就想过去的事儿、现在的事儿，想了众多众多的事情。等到这个事情结束以后，他自己就非常的自责，说我真的不应该是这样。
1: 嗯，
0: 所以这个患者呢，他不是说是失眠了，失眠是他一个外在的表现，他本身就是更年期综合症。
1: 嗯，
0: 所以对于更年期综合症呢，我们可以用两多一长来进行概括，一个多是症状很多，第二一个多呢，他累积的脏腑特别多，所以他浑身上下哪儿都会感觉到不舒服。
1: 嗯，
0: 一个长就讲的是他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经常也告诉我的患者和患者的家属，我说女人处在一个特殊期，它是特殊的生理期，因此我们就应该怎么办，特殊的去照顾他们，特殊的去呵护他们，不要给他们针尖对麦芒，要宽容，要豁达，要帮助他们走过这一段特殊的时期，否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1: 嗯，那中医怎么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女性出现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和反应呢？
0: 这个健康类的知识了解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就想问问你们，你们对更年期这个疾病的病因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1: 啊，有点这个课堂小考来了。
2: 我觉得女性这一生啊都会缺气血，尤其到了年纪大了以后，我觉得还是属于肾虚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1: 哦，
2: 嗯，气血不足，肾虚。
1: 嗯，我同意，肯定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到一定年龄了嘛，然后整个包括我们这个，它是一个内在的调整。我觉得发火啊什么这类，我可能都跟肾啊、跟肝啊什么的，可能都有关系啊。我是这么认为啊。
0: 可以说，大家对中医的了解是很多的，大家说的都是有道理的，大家都知道，更年期综合症的基本的病例是肝肾阴虚。但是为什么吃了那么多滋补肝肾阴虚的药物没结果？其实恰恰忽略了一个核心的问题，虚热。你只有把虚热这个表象去除掉，人的心才能静下来，行为一静下来，这个疾病才能好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更年期的症状再多，它有一个核心点，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发烧心烦，燥扰不宁，情绪不安，所有的这些表现它都是谁引起的？有虚热所导致。
1: 嗯，
0: 这中医当中经常讲虚实嘛，什么叫做实呢？感受了邪气，这就叫实症。那什么叫虚呢？消耗了我们人体应该有的东西，这个东西少了，这就叫一个虚症。所以虚热它就讲的是机体内部的一些物质消耗掉了，然后表现出来了一种热的现象，就把它叫虚热。消耗了谁了？你要想热了，一定是把凉的东西消耗了嘛。中医讲的是阴阳平衡，那一定是把阴的东西消耗了，阳的东西多了，才把它叫做热了。
1: 嗯，
0: 有两个词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西医认为更年期的时候那是雌激素分泌量不够了。
1: 嗯，
0: 与它相对的另外一个就是雄性激素，所以雄性激素是属阳的，雌性激素是属阴的，这两种激素在我们人身上是相对平衡的。到了这个特殊的年龄段，雌激素下降了，雄激素相对多了，在中医当中就把它叫做阴阳失衡了。哎，阴的这边少了。

0: 显得阳那边就相对增多了。
1: 嗯，
0: 阴少了制约不住阳，所以人就会表现出偏阳的症状来，因此他就出现什么一系列许烦不眠燥扰不宁的虚性的亢奋的症状，这就是他的核心的疾病原因。
1: 哦，现在终于找到这个原因了。而且您提到了可能我们出现的好多好多的症状是涉及到了我们五脏六腑不同的功能。
0: 对
1: 啊，比如说肠会涉及到哪几个脏腑的功能会失调呢？
0: 它的根本是在身，然后它还会影响到肝，进一步就会影响到心啊。因为中医当中讲肾主藏精嘛，是吧，肾里边呢它有着肾阴和肾阳，到了49岁左右的时候，人体肾中的阴就会明显的减少。《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这篇文章当中这样讲的，他说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归结，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所以更年期的年龄在49岁左右出现什么问题了？天归结，这就讲的是肾中的精气亏虚了。阴一减少，这是肾阴亏虚了，阴虚则热。在中医当中，肾和肝是个母子关系，肾主水，肝属木，水生木。当肾阴亏虚的时候，就会影响到肝阴肝血不足，
1: 嗯，
0: 最终的结果就叫啥？肝肾阴虚。肝肾阴虚了，产生了虚热这种症状，返回来又会作用于我们人体，导致人的神发生异常的变化，就是虚烦呀、燥扰啊、睡不着觉啊，这样会对人的心神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它又会影响到心。所以在中医当中看病啊，不仅仅问的是患者哪儿难受，他还要看患者的神。中医讲究的是形神统一。
1: 嗯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些更年期的患者，或者说过了更年期了还继续有这一系列症状的人，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说所有指标都正常，说你好的了，这只能代表你是身体的指标没问题，但是心理的指标呢一定是有问题的。中医上就把它叫做神出现了异常的变化。
1: 嗯，
0: 所以就像刚才刘阿姨所说，她师父70几了还有症状，
1: 对，
0: 那是神出现了问题。所以一旦说20年了我还更年期，基本上都是要么焦虑要么抑郁了。
1: 哦，
0: 所以要想让一个人完全健康起来，那一定是形体的正常、心理的正常合到一块儿，
1: 嗯，
0: 就是中医所讲的形神共养，形神都健康。
1: 嗯，哎呀，听完张老师的介绍，如醍醐灌顶一般。现在咱终于把更年期这事儿啊彻底搞明白了。这个病它特别特别的难缠，是不是？
2: 是，
1: 就是一直愁眉苦脸。但是现在咱们终于把病因搞清了，接下来呢，张老师就带着我们去给这个难缠病解绑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更年期我们用什么样的解绑方式呢？第一个解绑的方法呢，是滋阴清热悦心安神。看来这第一步也是分为两层啊，第一层呢是要滋阴清热，这个目的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是为了清除体内的虚热，是不是呢？
0: 对，我们说这个疾病的核心是个虚热，但是大家一定不要被这个热字所干扰了。说热怎么办呢？热则寒之，可能就会用一些寒凉的药，这是万万不可的，它是一种虚热。这个热在这儿是由于这边少了所导致的，怎么把那个热去掉呢？你让这边的阴起来，这样自然而然的就把它的热去除掉了。
1: 嗯，
0: 所以在用药的时候一定用的是滋阴清热的药。
1: 嗯，通常您会用什么样的药材呢？
0: 我一般喜欢用这四味药物。
1: 嗯。
0: 啊，这四味药物呢是熟地。

0: 龟板、黄贝和知母。
1: 嗯，
0: 这四味药有什么特点？熟地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1: 滋肾阴。
0: 对，它是滋肾阴的，肾阴是真阴，身里边藏的都是真的，所以熟地是滋补肾阴的。龟板呢，它是龟的壳，你自己去想一想，龟在哪儿跑啊？它在水里跑着嘞，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呢？具有着滋阴的作用，而且还潜阳，就是它不仅是往里边补水嘞，它还能把那个阳气往下的降，让它藏在里边。所以这两个药物填补了肾中真阴不足。那下一步怎么办？已经热了，你不能说哎我是阴虚了，我给你补上你好像就不热了，这个是不正确的。
1: 嗯，
0: 大家都有生活经验，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整一锅馒头，这个馒头要想熟了，必须保证炉子底下有着足够的火，锅里边有着足够的水。如果说锅里边的水少了，馒头没熟的时候可能锅里边没水了，
1: 嗯，
0: 更有甚者锅可能会烧红了。
1: 嗯，
0: 请问当锅烧红了的时候，你是直接往锅里边加水，还是把锅拿起来让它放凉了再加水？哎，一定是先让它凉了再加水。
1: 对，肯定是后者嘛。
0: 所以说在这个方子当中，我们不仅仅要填补真阴，还必须把虚热去掉。去除虚热的这两味药就叫黄柏和知母。因为黄柏它专泄肾中和膀胱经之热，我们把它叫做泄相火的清虚热的。知母呢也是既能够滋阴又能够清热，所以这四味药就很有特点了。熟地和龟板相虚为用，相虚为用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它两个放到一块儿补肾经的力量更强，然后再加上一个知母还佐它，还帮助它。哎，我把该加的水加上，虚热呢我让黄柏和知母去把它的虚热清除掉。
1: 嗯，
0: 哎，我们刚才讲的时候呢，阴跑下来啦，所以阳在上边表现为虚热了。现在我们该加的加嘛，加上满了够了，阴阳平衡了，所以虚热自然而然的就去除了。所以中医里边讲什么？正常情况下叫阴平阳秘，精神乃至。
1: 嗯，
0: 疾病状态呢，阴阳力绝，精神乃竭嘛，调整阴阳是一个核心的治疗观点。
1: 嗯，明白了。所以您的治疗方法呢，是第一个层面，咱们先用这四个药一起来帮助我们体内的这个虚火慢慢的降下来。
0: 对
1: 啊，那第二个层次呢，您提到还要悦心安神啊，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一谈到神，我们有很多方法，叫宁心安神的、镇心安神的，但是我今天用的是悦心安神。为什么？更年期的人，所有人心情都不愉快，说哭就哭，说笑就笑，特别容易进入剧情，那是影响到心神了啊。既然影响到心神，谁引起的？是情绪导致的，对吧？
1: 嗯嗯，
0: 情绪在中医学当中属于起情，起情过度就叫致病因素，叫起情内伤。所以中医里边讲，起情致病首先影响到神，但是最容易伤的是肝。
1: 肝主情志哈。
0: 对，就会导致肝郁。所以更年期的患者或多或少都有着肝郁的表现。所以你情绪不好呢，肝郁了怎么办？郁了解开，
1: 疏肝啊。
0: 对，疏肝。但是我们常用的疏肝的药都是辛香燥烈之品。
1: 嗯，
0: 又淤住了，要打开它一定是辛香的药物。
1: 嗯，
0: 但是辛香燥烈的药物有个弊端，容易伤及人体的饮液。
1: 哦，
0: 本身饮就虚了，哎，你这个燥品来了又伤饮。所以在选择疏肝药物的时候呢，特别有讲究。
1: 哦，
0: 就我们在方子里边选择了两味儿，一个叫合欢皮，一个叫玫瑰花。

0: 哦，您这个观点我还真的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听。那咱们先说这个合欢皮，它有什么样的功效？您用它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以名字来测意思，合欢皮，合欢皮，为啥叫合欢皮？它肯定是一个书的皮，但是它叫合欢，啊，让你的心情能够欢愉了。所以合欢皮这味药物，它具有着疏肝解郁、悦心安神的作用，都能让我们的心高兴起来，安和五脏，愉悦情志。这是合欢皮最主要的特点。
0: 哦，以前我记得有中医推荐个合欢花儿，合欢花是它的花朵。
1: 对，
0: 那为什么不用合欢花呢？合欢花不是也有这种解郁的作用吗？
1: 合欢花确实也有着疏肝解郁啊、悦心安神啊，而且你如果喝的时候放到锅里边还好看，更悦。但是合欢皮它有着活血的作用，而合欢花没有。肝郁气滞，气滞就容易导致血瘀，所以我们用合欢皮，它既能够悦心，又能够疏肝，还能够活血，一药三用，何乐不为。
0: 哦，您用药真的是太精妙了。
1: 要讲究。
0: 第二味药是玫瑰花，它也有解郁疏肝，同时又不伤阴的这种作用。
1: 是的，它是花朵，质地很清清，气味有那么淡淡的清香的气味，所以它可以行其解郁。关键的，它对我们的脾胃也有好处，它可以宽中行气，健脾和胃的作用。女人以血为本，那气血从哪儿来？脾为气血化生之源。它如果能够给我们宽中和胃了，就可以健脾。再加上如果人的肝气郁结了，情志不好了，对脾胃一定有影响。今儿生点闷气，你肯定不想吃饭，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肝木横犯脾土嘛。所以玫瑰花在这个地方又是个一药二用，既能够疏肝又不伤阴，还能把它潜在的危险把它管住，这叫治胃病。胃病先防，疾病防传。
0: 嚯，别小看，就仅仅这两味药也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医的大智慧。
1: 对，
0: 那所以您这一次呢是用4+2的方式来清除女性更年期出现的虚热和心情烦躁的问题。那这6种药咱们怎么去搭配它呢？用量又如何呢？
1: 把剂量我告诉大家啊，熟地我们可以用到15克啊，龟板也用到15克，黄柏用到6克就可以了，它有点苦寒。知母也用到6克，因为它有点滋腻。合欢皮是悦心安神的，用量要大，要用到30克。玫瑰花用到10克。这个药物在煎煮的时候，大家注意，龟板一定要先煎，因为它是龟壳，一般要先煎到30分钟。到40分钟，然后把熟地、黄柏、知母、合欢皮放到里块一块去煎，最后快熬熟了再放玫瑰花，因为玫瑰花质地很清晰，我们尽量的去后下它。这样去，剂量是这样的，吃到什么时候呢？虚热的症状几乎没有了。那我们就可以今天吃一天，明天歇一天，隔一天吃一副，隔一天吃一副，再吃上10副到15副，也就是20天到1个月，这样呢来做善后巩固。
2: 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从中医中药角度辩证解读疾病发病原因、治疗原则、生活预防，用中医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11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2，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48条，加强看护和教育，预防儿童溺水，科学救助溺水。

0: 看护和监管。游泳应选择管理规范的安全游泳场所，不可在非游泳区水域游泳或戏水。儿童游泳时要有有救护能力的成人带领和看护，不要单独下水。儿童进行水上活动时，应为儿童配备合格的漂浮设备，并有专职救生员全程监护。下水前应认真做准备活动，以免下水后发生肌肉痉挛等问题，不再空腹过饱身体不适，剧烈运动后下水。水中活动时要避免打闹跳水等危险行为，如有不适应立即呼救。对于低龄儿童，家长要重点看护，做到不分心不间断，近距离看护。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卫生间、浴室、开放的水域边，家中的储水容器要及时排空或加盖。发现有人溺水应立即呼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施救，可借助竹竿、救生圈、漂浮物等进行施救。救上岸后应先检查溺水者是否有呼吸和心跳，清除其口鼻中的淤泥与杂草，如无呼吸心跳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如有呼吸心跳让溺水者侧卧保持呼吸道通畅，注意保暖。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对溺水者进行控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从中医中药角度辩证解读疾病发病原因，治疗原则，生活预防，用中医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十一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0: 欢度国庆，健康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首批专家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宁教授带领我们大家从中医中药的角度分析了更年期综合征的原因与治疗方法。那很多朋友还有疑问，更年期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呢？接下来呢，继续有请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宁教授带您进一步解绑难缠的更年期综合征。
1: 刚才呢，咱们是给这个难缠的疾病更年期综合征呢已经解绑了，但是呢还是受到了一些束缚，还有一些缠在他身上的带子，怎么办呢？咱们再为他进行解绑。第二步解绑的方式呢是改

0: 点生活习惯。哎，这个得请教一下张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西医认为是女性体内雌激素降低才导致更年期症状的出现，中医认为是体内的阴减少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些物质上的变化。那为什么更年期出现还和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呢？
1: 如果在我们的眼睛里边就是一个病，那一定就是雌激素减少了或者阴减少了。那如果在我们的眼睛里边是个病的人，人他一定是生活在自然界和社会当中的。
0: 嗯，
1: 所以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着一些自己的行为和习惯，行为习惯可以导致脏腑的变化。
0: 嗯，
1: 如果出现了心理的变化，又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生活习惯。所以生活习惯和我们人体的脏腑功能密切相关，必须注意。
0: 嗯，可能很多人啊，这个生活习惯呢都会体现在我们常说的口头禅当中。与更年期相关的口头禅都有什么呢？哎，这事儿必须做好，还有一条，人家都比你做得好。第三条是，哎呀，你快放下，我来干。第四条呢是，哎，家里什么事儿都得我干。
2: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句话特别符合我的性格，就是你快放下吧，我来干。
0: 嗯，
2: 因为呢，我是属于父母啊、小孩啊，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住在一起。我呢又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人啊，比如说我看我妈洗碗吧，老人家有老人家的洗碗方式，我呢就觉得她洗的碗我看不上眼，不干净。我是洗衣机洗完以后一定要拿最烫的热水来烫，我才觉得是干净的。可是我妈呢年纪大了，她那个烫她也受不了，她也戴不了那手套，所以她没法按照我的要求做，我就会说你放那儿，我来干。
0: 所以你好累哦。但这样也心疼妈妈，让妈妈少干活啊。
2: 嗯，
0: 那自己就要多承担一些。
2: 哎呀，太累了。
3: 嗯，我吧主要就是针对我们家孩子，因为呢就是可能对他的要求比较高，然后呢就跟他较劲也是，所以呢就是基本上我像这个什么这事儿必须得做好，然后什么人家都比你做得好，这就是我经常跟他说的。就是他一旦达不到我心里的预期，我就觉得哎呀你怎么这都不会啊，你怎么这都做不好，你看看人家，然后你怎么还不如我以前小时候做的都比你做得好。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我的一个对他的一个口头禅，
0: 达不到你的标准的话你就会生气哈。
3: 对，然后我就不自觉的就把这话就说出来了。
0: 嗯，那刘阿姨您呢？
4: 底下这两句特别适合我，快放下我来干，家里事情都是我来做。
0: 嗯，
4: 这都适合于我平时就要这样说，可能是根据我性格有关系吧。就是从小就争强好胜，就是什么都得要做得最好。
0: 嗯，
4: 然后呢上学的时候咱有体育课哈，我就得去跑赛，我就得要拿第一。不管是什么都是要我来自己亲自来做，就必须要做到我的心里干的是最好的。这个女儿呢现在有小孩，她有时候去做事情哈，做的就特别不好。
0: 嗯，
4: 我就会说她，我说你快放下吧，我说我来干吧，我说干的活就瞧不上她。就跟张琴老师似的，一大家的人就是老的少的都在一起啊，就我就得挨累，我这边干着呢，我这边还得抱怨着，都我来干啊，你们什么什么都不能干，我一天给我都累死了。我女儿就说了，你看帮你干吗，你又看不上，完你呢还老抱怨，还说你累。我说那可不累吗，我累你们还不让我说我累呀。所以说这几句话

0: 我给大家讲个最简单的道理，人是生活在自然界当中的，人是有着他固有的生命周期的，人人都要经过更年期这个年龄段，生理上大家都是一样的。按道理来讲，人家别人能平安度过，你也就能平安度过，因为它是正常的生理期啊。
1: 嗯，
0: 它并不是一种异常的嘛。所以为什么你的症状重，那就是你作的。
1: 我听完之后火气更大了，是吗？还
0: 说就这个作这个词呀，听起来很难听，但是内经当中它的确是这样讲，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作劳。
1: 嗯，
0: 那就是你不要过分的想，不要把那种妄想当常想，这样你就可以平安度过。如果说你以妄为常，一定会对你造成伤害。生理期到这儿本来就会出现一点波折，你如果平常对它再造成伤害，到这个地方它就会出现一个叠加性的效应，所以你的症状就会很多，就会很痛苦。
1: 对，您刚才提到这类的女性呢，主要表现为特别操劳。
0: 对，操心劳神，呕心沥血呢。操心劳神的过程，它一定是暗耗心血的过程。心主血，肝藏血，肾藏精，肝肾是同源的，精血是互化的，所以你操心劳神要耗掉血。这边肝是藏血的，就这么多，你消耗的过度了，我还藏谁啊？我这儿就少了。
1: 嗯，
0: 肝藏的血量少了，肝为血海嘛，就会导致肾阴亏虚，最终的结果，这不就叫做肝肾亏虚吗？
1: 还是回到虚热的那个根儿上了。
0: 对，
1: 还有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对于更年期女性来说呢，还有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是自己的心气儿太高了。
0: 对，
1: 但心气儿太高，这不是对自己不断的提出新的要求吗？和更年期还有一定的关系呢。
0: 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要求高，他对别人要求也高，他把自己的人设标准强加给了别人。你去给我拖个地吧，人家别人拖完了，他拿个放大镜看，这个地方有根头发。啊，你去给我刷个碗吧，人家刷完了，他在地方又看，你这个碗刷不干净。
1: 嗯，
0: 认为人家干得不好，无名火来了，肝火上炎，扰神失眠，伤及阴血，又导致了肝血的亏虚。另外一个呢，干得不好，不仅发火，心里边还生气，一生气肝气郁结。一郁结，情绪又出问题，
1: 太难了，
0: 情绪出问题又出事儿。
1: 嗯，
0: 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在哪儿纠结呢？心理肝，肝和心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说要悦心，悦心要悦心啊？所以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吧，家庭生活也好，社会生活也好，糊涂一点，难得糊涂，大事讲原则。他只要不违背了大的原则就可以，小事讲涵养，一定要宽容别人。
1: 听进去了吗，青姐？
2: 对，我觉得我今天吧，不但学到了医药方面的知识，我觉得我见到了一个心理学家。
1: 嗯，
2: 就是他说了很多问题，其实我身上蛮明显的。我就想到我妈妈啊，我妈妈的更年期，我就是我发火的时候，我说我更年期症状你也不关心我，我说难道你就没有更年期吗？我妈很无辜地看着我说，是啊，我没有更年期症状，我妈没有更年期症状。
1: 嗯，
2: 就是因为我妈的性格。
1: 嗯嗯，
2: 就我妈是一个万事什么也不管，做个米饭也会加生，但是她也乐在其中，我开水泡泡煮一煮粥可以喝啊，可以吃啊，她不强求，他的心态很平和，所以他没有更年期症状。
1: 所以最好的榜样就在您的身边啊。
2: 对对，
1: 调整一下，改变一下自己的性格呢，争取以后咱的口头禅就变成差不多就行，凑合凑合吧，这日子也照样可以过得下去，是不是？啊，那刚才呢，咱们跟大家提到的是改变生活方式来帮助我们这个难缠病更年期综合征解榜，真的是大家的受益都比较多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一步啊，我们进行的第三步解绑的方法呢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一步啊，我们进行的第三步解绑的方法呢，是用一些代茶饮，用到的就是龟脐玫瑰花茶。这个需要张老师仔细的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龟脐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更年期综合症啊，它是每一个女人都必须面对的话题。那我们就回归生活，尽量的减轻它，或者说别让它明显的出现症状，平安度过。所以呢，生活当中给大家推荐了一款茶，吉安版的叫做龟脐玫瑰茶，主要几味药物，那就是有当归嘛，黄芪嘛，和玫瑰花。那么大家可能说了，说我们刚才不是虚热吗？都要去清虚热吗？那为什么现在又是当归又是黄芪呀？这不是补气补血的吗？这个我们必须从内经上来讲了。在《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这篇文章，它讲到我们人体正常的生理周期的时候，这样说：说女子五七阳明脉衰，男子五八肾气衰。发现有问题了没？男人和女人不一样，男人衰老从哪儿衰老？从肾开始衰。
0: 肾。
1: 而女子呢，她是从阳明衰。阳明讲的是胃，当然它指的是脾胃。所以这样就决定了男同志和女同志他本身的生理周期衰老的器官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说男子是肾先衰，因为男子以肾为主，以精为本；女子呢是以血为本，所以血从哪儿来的？脾为气血化生之源。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兼顾，保证他的脾胃不要明显的衰竭了。虽然最后是发生在肾里边，肾里边藏的精气，它依然需要脾胃后天转化的精气对它进行补充，所以我们用了黄芪、当归这两味药物来益气养血，气血双补。而且这个方子还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名方，把它叫做当归补血汤。然后再加上一个玫瑰花，我们刚才讲它可以疏肝解郁啊，还可以醒脾，所以这三味药物合起来以后呢，它起到的是一个未病先防，让大家平安度过这么一个作用。
0: 刚才呢，其实张老师就跟我们说了，女性呢是因为体内有虚热，所以呢我们是可以熬汤药来帮我们滋阴清热，还要悦心安神。
1: 对，
0: 当然有一个小药方子，再配上这个代茶饮。那最后请张老师帮我们来总结一下，您今天提到如何来解绑更年期综合征这个难产病。
1: 更年期这个疾病呀，你要说它平稳，有些人很平稳，你要说它麻烦，很多人的症状确实很难缠，症状多，痛苦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呢，既给了大家一个解决的方子，还告诉了大家生活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最后呢又给了一个提前预防的，生活当中可以实施保健的。所以四句话送给大家：潮热失眠心急躁，虚热作妖把神扰，滋阴降火疏肝郁，调养情志也重要。
2: 欢度国庆，健康相伴，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本期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我是主持人小伟，在这儿也提示大家，《燕赵明医堂》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呢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需要帮助，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从中医中药角度辩证解读疾病发病原因，治疗原则，生活预防，用中医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十一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37条，每个人都可能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正确认识焦虑症和抑郁症。情绪是人类对于各种认知对象的一种内心感受或态度，是人们对工作、学习、生活环境以及他人行为的一种情感体验。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又称正面情绪，主要表现为爱、愉悦、满足、自豪等，使人感到有信心、有希望、充满活力。消极情绪又称负面情绪，主要表现为忧愁、悲伤、痛苦、恐惧、紧张、焦虑等。过度的消极情绪会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严重时可能发展为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焦虑是人体处于不确定情境时的一种正常情绪反应，是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具有适应性和效能性，即适度的焦虑能提高效率。抑郁是一种短暂的遇到具体事情后的不愉快烦闷体验，包括悲伤、苦恼、沮丧。

焦虑和抑郁是正常的情绪反应，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一过性的或短期的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可通过自我调试或心理咨询予以缓解和消除，不用过分担心。焦虑症和抑郁症是两种常见的精神障碍。突然或经常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害怕、恐惧，常伴有明显的心慌、出汗、头晕、口干、呼吸急促等躯体症状，严重时有濒死感、失控感，如频繁发生，就有可能患了焦虑症。出现心情压抑、愉悦感缺乏、兴趣丧失，伴有精力下降、食欲下降、睡眠障碍、自我评价下降，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等表现，甚至有自伤自杀的念头或行为，持续存在两周以上，就有可能患了抑郁症。如果怀疑自己患有焦虑症或抑郁症，不要觉得难为情或耻辱，要主动就医，到综合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专科医院就诊，规范治疗。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生活广播。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搜索关注一下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国庆享安康，康复伴同行，国庆节特别节目，我们将会聚焦康复医学科学，围绕假期运动损伤、术后康复、居家康复护理、中老年体态调理等内容，讲解科学康复理念，普及居家康复实用方法，跟您一起在假期科学保健。

0: 远离运动伤害。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到的话题是稳住脚步，帕金森康复有办法。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我们说到帕金森病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手抖，但其实呢，帕金森病远不止手抖这么简单。你比方说走路拖沓，身体僵硬，说话声音变小，面部表情变少，甚至走着走着突然就冻住了，迈不开步。这些症状呢，正是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那么问题来了，药物真的能控制症状吗？但是有没有方法真正能让身体功能去稳住呢？康复训练又是做什么的？自己在家能不能练呢？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副主任技师、技师长孙增新，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运动治疗科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技师李雅欣。那两位专家呢，将会为大家来详细来讲一讲帕金森病的康复治疗。当然关于健康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啊，是03118669-8082 86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说到帕金森疾病啊，不少朋友是深受困扰啊。那得了帕金森病呢，是只能吃药就可以吗？如何进行康复训练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副主任技师技师长孙增新主任，另外呢还有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技师李亚新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帕金森疾病康复的那些事儿。那关于我们健康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尤其是帕金森病的康复治疗方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两位专家。首先呢，孙主任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孙增新。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李大夫也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治疗师李亚新。
0: 好，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哈。其实刚才呢开场我们也提到了，其实说到这个帕金森这个疾病，可能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经常听节目的并不陌生啊，它就是我们开始说到的，可能很多人认为手抖就是帕金森疾病，但其实有很多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它也是帕金森病的一个症状哈。
1: 对，
0: 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简单的去陈述一下，这个帕金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除了手抖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好，那我来给大家聊一聊。其实这个帕金森病是一种非常缓慢发展的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病变。其实它主要原因呢是由于我们大脑里边有一个分泌，就是叫一种多巴胺的这样的物质，然后它的这样的神经元发生了一个蜕变。这样导致了我们身体各个系统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可能不仅仅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手抖啊，然后其实它还有很多的这种症状，包括身体的僵硬啊，然后还有面部表情的这种缺失，就是或者减少，以及还有这个嗅觉方面很多很多。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典型的一些运动表现啊。
0: 好，
1: 首先是运动方面的，核心的表现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就是一个是抖，一个是僵，一个是慢，一个是衰。这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静止性的一个震颤。比如说我们手脚或放松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比如说出现这种手搓丸样的这样的一个抖动，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它呆着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抖，
0: 它像搓一个东西一样。
1: 对、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僵硬，就是大家看他帕金森病人的走路啊，其实是好像我们看
0: 着
1: 就不太顺畅，比较僵的。其实他是指的就是我们他的身体的这种肌肉啊，然后四肢都是比较僵硬，关节屈伸不太灵活。比如他翻身呀，或者起床，包括从凳子上坐起来站起来，这样都可能会非常的困难，可能这身体僵硬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就是说的慢，所以慢就是说他所有的比如说这些动作，包括他日常生活的动作，都比正常状态下的那种速度啊或者是幅度都是明显变小的。所以我们很常说哈，帕金森病人会小碎步子小碎步
0: 倒腾，那个小碎步
1: 倒腾走，所以他走路的时候步子是变小的，就是步幅是变小的，而且他有点就是拖沓的这种拖着走，还有就是摆臂也少，所以你看他走路的时候基本上很少像我们正常人一样有这种摆臂的状况。
0: 对，也是因为身体它本身就僵硬，它也走不快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摔，刚才我们提到摔就是身体的平衡出现了问题，其实它上面很多比如动作幅度啊，身体僵硬，各种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它这种身体平衡的问题啊。所以它可能表现出身体不自主的向前倾，所以看帕金森典型的这种表现哈，就是弯着背。

0: 就是驼着背，然后身体有一点往前倾，有点往前冲的这种步态、
1: 哦，
0: 所以我们会叫它这种慌张步态。
1: 哦，
0: 就是、帕金森比较典型的就是毛着腰，然后小碎步子往前冲的，
1: 感觉特着急一样。
0: 对对对，其实它启动很困难，但是它又启动了以后就很难
1: 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
1: 哦，
0: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些运动方面的表现。
1: 哦，
0: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比较常忽视的一些问题，就除了运动，其实它还有可能比运动的这种问题出现的更早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一些便秘，或者是嗅觉的减退，就是它可能闻味儿的时候闻不太，没有那么灵敏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睡眠的时候多梦，然后睡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手脚乱动、大喊大叫这样的一些症状，然后或者长时间的这种情绪低落、焦虑，感到疲劳乏力，所以这些其实在可能在他运动功能出现问题的之前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表现，而这些表现大家又很容易忽略掉。
1: 对，
0: 就是我好像觉得这个不是帕金森病，
1: 对，
0: 好像跟这个不
1: 只知道手抖这个事儿，
0: 对对对，他就不知道，所以这些反而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个点哈，就是这是一些早期的表现的一些症状。那他后期就是随着病情的这种发展，他除了运动方面的这些问题，可能还会出现这个人说话声音也变小了。
1: 哦，
0: 原来可能能正常的这种交流，
1: 他是生理性的变小还是心理的影响？
0: 不是生理上的。
1: 哦，
0: 不是心理上的，就是生，完全是这种由于你看他的动作其实都是变小的，变慢的，
1: 对，
0: 慢慢累积到这个，就是可能声音也会变小，然后喝水可能有一些呛咳，甚至到后边会有一些记忆力的下降，这种各种问题，
1: 是个全方位的一个影响。
0: 它是一个，刚才我们最开始也就提到了，它是个多个系统受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表现在运动方面是我们最常关注的，然后还有很多我们可能常常忽略的一些问题，希望大家能够警惕到。
1: 哎，确实，我觉得您刚才这个科普非常的重要，因为确实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跟我很多同事，我说我今天的主题是帕金森疾病，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我说的手抖，就是除了手抖，我说你们还知道别的吗？他说不知道了。对，要不是因为我准备节目，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还有这么多其实是它背后的一些可能性啊，所以说我们在后期的治疗，我们不光是要针对它手抖，它的全方位的治疗其实都是一个过程啊。
0: 对对对，
1: 对，确实我们其实得了帕金森疾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那我吃药，因为它毕竟它不是像那个要开刀做手术那种，对吧？我通过药物来控制，但是我注意到咱们的这个科室，这个叫做运动治疗科。对吧，就是这个运动治疗科肯定是对于帕金森疾病会有很多康复的这个训练，
0: 对对，
1: 对吧，这个是有必要的吗？包括他是在整个康复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0: 对，其实帕金森啊，大家刚才一开始也提到了，就是帕金森可能是由于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减少，然后出现了这种，所以它的药物是它的治疗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但是除了药物以外，然后它这个身体的这种僵硬的问题、运动的问题、各种问题
1: 还得恢复一下，
0: 其实是需要康复来给它进行帮助的。所以在这时候，我们认为，比如说药物就是一个基础的，也是它必须要就是前期的一个治疗，
1: 表里如一，就是里边也得治，外边也得治。
0: 对，然后康复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手段，然后它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我用药就不康复了，或者我康复了以后我就不吃药行不行，
1: 对，
0: 这个不是这样的，
1: 都是同等重要的，
0: 同等重要的，所以它是为患者提供不同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所以我们就是说，比如说康复，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运动的干预，然后缓解我们患者身体的僵硬、震颤，但是就是药物可能会有存在有一些时效性啊或者耐受性的问题的时候，然后康复又能很好的填补这个药物的空白期，就是它这个可能不太好的时候，那我们还能在这个时候保持身体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然后纠正这个身体异常姿势、步态、运动模式，然后可以简单的这个总结啊，就是比如说药物是管症状的一些缓解，是它治疗的一个基础，那么康复呢就是管它的一个功能的保留，就是我虽然病了以后我抖了我僵硬了，但是我还能够去完成我日常生活里边的活动，然后保证我的

0: 生活质量，
1: 嗯，
0: 然后这样能够给患者提高他的一个
1: 生活
0: 的
1: 质量，
0: 质量，
1: 嗯，
0: 哦，对，
1: 对，确实，我觉得我们这么多期节目了，我发现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医疗的进步，就是以前，很多大夫说他刚上班的时候以治病为主。现在是以改善生活质量为主，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文的一个点，就是我不光给你治好病了，我还让你的生活质量提高了，
0: 对对对，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医疗的一个进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啊，
0: 是的，
1: 对，确实是我们很多人刚才听到您的这个介绍以后都知道了，哦，原来帕金森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嗯，包括我们这个运动治疗以及康复治疗对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啊，
0: 嗯，
1: 那么我们想了解到的是这个帕金森疾病我们要治疗它主要是包括什么样的内容，它肯定得有一个体系吧，
0: 对，其实帕金森病刚才我们也说它是一个累积了我们全身各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所以它并不是像大家理解的比如我简单的
1: 哪儿疼治哪儿
0: 啊，对，简单的做，伸伸胳膊伸伸腿，
1: 嗯，
0: 然后这样的一些活动，而是一个比较全方位系统化，
1: 嗯，
0: 甚至是个体化的，其实应该是个体化的，现在我们康复都讲就是个体化的一个康复，
1: 嗯，每个人都不一样，
0: 每个人其实都不一样，
1: 嗯，
0: 其实帕金森病的大家可能有的人身体僵硬的这种症状比较明显，
1: 嗯，
0: 有的人可能手抖的症状比较明显，
1: 嗯，
0: 有的人可能是言语的症状比较明显，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会根据病人不同的这个表现，
1: 嗯，
0: 根据他的评估的这个结果，
1: 嗯，
0: 为他提供这样的康复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嗯，
0: 所以他也是覆盖患者全身的这个功能，
1: 嗯，
0: 贯穿我们整个疾病的早，
1: 嗯，
0: 中晚，就是这个整个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康复治疗，
1: 嗯，
0: 那整体来说呢，其实它的康复我们说可以分为五大核心的板块，
1: 嗯，
0: 首先就是我们刚才大家也非常熟知的啊，就是运动功能的康复，
1: 嗯，
0: 就是针对他的身体的僵硬，
1: 嗯，
0: 针对他不能够自己起床，
1: 嗯，
0: 不能自己走路，走路小碎步子，
1: 嗯，
0: 啊，这些问题，所以针对他的这种步态平衡或者是动作变慢，
1: 嗯，
0: 这一类的这种问题，然后去进行干预，
1: 嗯，
0: 然后解决他的这种迟缓和不稳，
1: 嗯，
0: 包括他的启动困难，这种各种姿势上的一些问题，
1: 嗯，这是运动方面，
0: 这是运动方面的，
1: 啊，
0: 然后还有就是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方面的，
1: 嗯，
0: 其实这些所有的运动康复我们其实也最终的目标是要让他生活质量好，
1: 对，
0: 就是他自己能完成他自己的
1: 独立自主了，
0: 对对，
1: 嗯，
0: 他能够完成他自己日常生活的这个活动的这种需求啊，
1: 嗯，
0: 所以它就有包含很多，比如说他自己怎么穿衣服啊，
1: 嗯，
0: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
1: 对，
0: 但是帕金森病大家真的
1: 身体，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很难
0: 很难，
1: 嗯，
0: 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僵硬之后，这个真的是穿衣服会有一些影响啊，
1: 对，
0: 还有他自己怎么去洗漱，
1: 嗯，
0: 还有包括这个患者怎么去进食，
1: 嗯，
0: 对吧，他比如手抖以后我们怎么去进食，
1: 对，我看网上有卖那种就是防抖那个勺那种东西，其实也是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恢复哈，
0: 对，他有一些很多辅助具，
1: 嗯，
0: 然后来帮助患者就是解决他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1: 嗯，
0: 然后还有他自己怎么改善他进食的问题，就是说不清啊，其实这些都是他这个言语方面的一些问题，就刚才我们说了他这个日常生活的，然后还有言语和吞咽方面的，
1: 嗯，
0: 啊，比如面部表情怎么控制，
1: 嗯，
0: 然后他的言语的音调音量，
1: 嗯，
0: 的一些训练的方式，嗯，
1: 对，
0: 还有其实更关注的啊，大家点就是他的进食腔，
1: 哦，
0: 就是可能大家都关注不到，以为腔根本跟帕金森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进食腔壳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是他言语和吞咽方面的一个康复，
1: 嗯，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
1: 嗯，
0: 然后第四点就是他的一些非运动的症状的一些康复，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针对帕金森患者进行一些认知功能的一些强化训练，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他可能有一些记忆力的减退啊，
1: 嗯，
0: 所以改善他的注意力记忆力，然后提升他的这种执行能力，
1: 嗯，
0: 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些运动训练也能够帮助患者改善他的这种焦虑的状况，
1: 嗯，
0: 睡眠障碍或者一些便秘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这些都属于非运动症状的一些康复，
1: 嗯，
0: 然后我们说这个第五大板块 我们也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点啊，就是我们智能的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康复，就是它能够借助我们康复设备啊，或者是机器人呀、啊、说等等等这些先进的评估手段或者是训练手段，然后来解决我们患者一些运动功能上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五大核心板块。其实我们现在在我们院区，就是龙泉院区，我们也会就是真可以为患者提供这五大板块的，就是
1: 全方位
0: 的这种康复的诊疗。
1: 对，确实。哎，现在帕金森疾病算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吗？
0: 其实还是可以这么说的，就是它的发病人群还是以老年人为主的，
1: 年龄都偏大哈。
0: 对，年龄还是偏大的。
1: 对，确实，如果说年龄偏大以后，它其实康复起来也是有一点困难啊。
0: 对对对，
1: 对，毕竟跟年轻人他不太一样。
0: 是的，所以更需要更专业的这种康复治疗。
1: 对，确实，您刚才其实高屋建瓴啊，给我们来总结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帕金森疾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体系哈。而且您刚才其实最后说到了，必须得有一个专业的治疗师，这样的话帮助我们的这个患者，他其实才能完成更好的后续的康复啊。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请来了我们很专业的这个主管技师啊，这个李雅欣，然后来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具体您比方说在这个患者康复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去进行？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运动方面啊。其实刚才主任提到了这个运动方面，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因为毕竟有这个手抖呀、有这个僵硬呀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情况。想先问问您，这个帕金森疾病啊，最常见的这个步态的问题到底有哪些？康复训练怎么帮助大家走稳呢？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刚才孙老师也都说的差不多了。我们最常见的步态问题，就像刚才孙老师说的，第一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慌张步态。然后我们身体可能小碎步弯着背向前冲，身体前倾向前冲，收不住脚。这其实是特别危险的，特别容易跌倒。对。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抬不起来腿，拖着腿走，然后我们抬脚没有力气，脚尖拖着地走路，可能都还会发出那种摩擦声。然后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最危险的一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走着走着路，突然间的就卡住了，僵住了，迈不动步，然后脚就好像粘在地上一样，抬不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冻结这个步态。就尤其可能会遇见，就是说我们人多的时候，拐弯的时候，这种尤其会出现，然后这种状态。
1: 这个也属于生理性的，就抬不动脚了。
2: 对。然后其实也是有大部分，它是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心理，然后还有大脑的一些就是损，就是
1: 一些反应。
2: 对对对，然后就可能就抬不起来，就冻住了，在那抬也抬不起来。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有一些居家的一些小妙招，我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原地高抬腿的训练。告诉自己一定要高，越高越好，然后去可以纠正我们拖地的这些习惯。然后第二。

0: 步，然后改善我们的一个小碎步，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在心里或者是说出来一二一，给自己数拍子，然后跟或者是跟着我们一些音乐节奏去走，然后可以用我们外界的一些听觉节奏的这些辅助，然后打破我们身体的一些卡顿，改善我们这些冻结步态，那第四个呢，针对我们的一些转身的一个小碎步，我们可以把这些转身的这个动作我们分解成好几个动作，大角度的分步骤的去转身，然后告诉自己，然后它其实有一个很就是很好的去可以改善我们一个小碎步的一个转身，
1: 我其实真的是有系统的一个过程哈，而且针对于每一个这个动作其实都是有一些康复的一些过程，这些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在家里边也是可以做到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在咱们医院的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也是有这个老师就是专门来辅助我们的患者来进行这些动作的训练，
0: 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这个遵医嘱的情况下这个家里边训练，然后在这个医院里边做训练，而且我发现他特别有点像那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就是所有东西都重新学了对吧，包括其实刚才主任提到的就是比方说你的身体也是从头开始适应，吞咽也是从头开始适应对吧，我们重新来一遍啊，说不定大家伙的这个身体状况尤其是相关的让疾病就会有一些改变哈。刚才说到是运动，那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平衡，
0: 是的，
1: 刚开始的时候主任其实提到了这个平衡是也是一个挺麻烦的一个事儿，因为它很僵，所以他走着走着摔，一摔他有可能还会有一些次生的一些危险，对吧，所以说这个平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注意的需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吗？
0: 是那个平衡摔跤其实就我们到中后期我们派我们其实最头疼的一件事了，因为一摔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骨折呀，然后又长期卧床，
1: 对，
0: 可能会加重我们的一个病情，我们居家平衡呢，我给大家可以就是说从不同的病情然后它不同的状况给大家说几个就是可以居家做的一些动作，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可能会比较重的一些就可能站立不稳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可以坐着去练一些平衡训练，就比如说我们端坐在我们稳固的一个椅子上，然后我们双手自然的放在腿上，可以做缓慢的左右前后的一些摇摆，去控制我们身体的一个重心的一个转移，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扭转我们的身子向后看，然后视线向后看去我们转身的一些运动，这都是坐着做的，然后可以锻炼我们就那个我们平衡的一个控制力，这是特别重的一些患者可以做的一些动作，那如果状态稍好一点呢，我们就可以让他站着去练，我们站着的话他可以在旁边有一个就是扶手或者是有一个固定物去扶持，然后我们也可以照着镜子去改善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姿势啊什么的，
1: 体态，
0: 对，去改善一下这个，然后这一个站立的一个静态的就是站着不动就是一个平衡训练，那如果我们能站着能站好了，我们就可以站着动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呢就比如说同时就跟我们坐着一样，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左右这样摇晃，前后的这种摇晃或者是向后扭头的这种摇晃，然后可以这样，如果这种的话也比较安全的话，我们就可以跟家里人一起去玩一个抛接球啊什么的，就是更
1: 高级的一个运动，
0: 对，更高级一些运动
1: 啊，
0: 然后这些呢，然后我们除了这些呢，我们还可以就是说站着去做做踮脚尖儿、勾勾脚尖儿，然后这种交替的这种重复的动作呢，也可以练到我们踝关节的一个稳定性，提升我们的平衡能力。那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就是这些动作一定是需要有人监护的情况下，
1: 要保证安全，
0: 对，不要自己一个人在空旷的地方自己练，对。
1: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不管是平衡还是运动就经过长期训练它会恢复到什么程度呀？
0: 因为帕金森它这个疾病它其实是一个缓慢进展的一个退行性的一个病变嘛，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的其实是
1: 保持稳定
0: 、然后就是尽极大的可能的话去提高我们的一个功能储备，让这个它这种进展会
1: 延缓一点，
0: 延缓，尽最大可能的去延缓。
1: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无法根治这个疾病，
0: 对
1: 那我们就是得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的这个疾病去做好延缓，
0: 对，去稳定在这个是最好的，
1: 对，咱还是不遗余力的提升他的生活质量，
0: 对，是的，
1: 对，刚才其实您提到了运动还是平衡这两点其实都属于他比较外在的，也是偏运动一点的，
0: 对，是的，
1: 对，当然还有一点我们知道这个帕金森疾病除了这个腿脚以外还有这个面部表情，对，刚才主任其实提到的他很僵硬，对吧，他做

0: 做不了这个表情，甚至他吃饭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吞咽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对，在语言和这个面部上面我们怎么做康复呀？
1: 其实面具脸的话，其实就像我们戴面具一样嘛，就是我们微笑也变少了，说话也是面无表情的，眨眼可能都会变少，然后这其实就是我们面部肌肉僵硬嘛，这些导致的，然后可能呢同时我们也会出现就是我们音调就越来越平，就是说话没有起伏，音量呢也越来越小，含糊不清这些情况。那针对我们面部的动作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平常自己照着镜子去鼓腮，就把我们对使劲把嘴巴闭住，然后把那个气儿鼓起来，鼓起来腮帮子，然后我们坚持个几秒钟，3秒4秒，坚持，然后放松，然后再鼓腮，然后可以每天练个10来次啊这些，然后可以锻炼我们面部肌肉的一个灵活性。第二个呢，其实就照着镜子使劲的把嘴咧起来，咧嘴微笑，然后再使劲嘟起来，每个就咧嘴3秒钟，嘟嘴3秒钟这种，然后去交替的去也是去拉伸我们面部的一个肌肉
0: 、
1: 对，然后我们使劲的睁眼闭眼，使劲闭眼其实也是一样的，然后我们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舌头的运动，我们把舌头吐出来，然后使劲的左边舔舔，右边舔舔，上边舔舔，下边舔舔，
0: 练的灵活度，
1: 对，练舌头灵活度，然后使劲的在里边去顶我们的一个上颚，然后去练它的力量，就改善我们口腔的一个就还有舌头的一个僵硬和灵活程度。然后针对语言呢，其实我们就说话会越来越小嘛，所以我建议的话可以大家就是说去练腹式呼吸，就平常的时候我们一起深吸气，然后缓慢的去大声的去说出来，声音越长越大越好，然后可以改善我们声音低微这些情况，第二个呢，我们就可以循序渐进的从单个字，然后再从词短句长句的去朗读，然后咬字一定要清晰，自己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说录下来
0: 自己听一听，
1: 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对着镜子，然后去去纠正自己的表情，然后去给自己说话，然后做这些动作的话，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可以平常就是拿手机下载一个就是比如说什么声贝测试仪的这种 APP， 然后自己去监测，对，听着自己分贝，一定让自己的分贝就是特别的高，去根据不同的一个就是说自己的音贝情况，然后自己设置一个高目标，去达到它。
0: 确实，我觉得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内容很简单，但是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去训练，以及我们需要达到一定的目标，对吧？这样的目标可能我们在家里边很难去完成，但是我们医院里边我们的相关科室其实可以帮助他们去制定目标，对，以及帮助他们去完成，
1: 对
0: 对。所以说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来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去做相应的这样的治疗才可以。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副主任技师长孙增新，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技师李亚新。今天聊到的话题也是稳住脚步，帕金森康复有办法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两位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康复训练里的黄金期。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34条，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戒烟越早越好，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时可寻求专业戒烟服务。烟草制品中的尼古丁可导致烟草依赖，又称尼古丁依赖。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且具有高复发的特点。戒烟可以显著降低吸烟者肺癌、冠心病、慢阻肺等多种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并可延缓疾病的进展和改善预后。减少吸烟量并不能降低其发病和死亡风险， 吸烟者应积极戒烟，戒烟越早越好，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只要有戒烟的意愿，并掌握一定的戒烟技巧，都能做到彻底戒烟。2012年，卫生部发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指出，戒烟10年后，戒烟者肺癌发病风险降至持续吸烟者的30%至50%；戒烟1年后，吸烟者发生冠心病的风险大约降低50%；戒烟15年后，戒烟者发生冠心病的风险将降至与从不吸烟者相同的水平。吸烟者在戒烟过程中可能出现不适症状，可寻求专业戒烟服务，包括医疗卫生机构的戒烟门诊、专业移动戒烟资源、戒烟热线等。有条件的地区可在社区寻求戒烟帮助。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7: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0: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1: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2: 花
13: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9: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丰富实用方法，跟您一起在假期科学保健，远离运动伤害。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到的话题是稳住脚步，帕金森康复有办法。刚才呢，两位专家给大家来讲到了很多关于帕金森疾病康复的一些事儿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说一说，那帕金森疾病有哪些注意事项。那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依旧是两位嘉宾，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副主任技师、技师长孙增新，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技师李亚新。聊到的话题呢是稳住脚步，帕金森康复有办法。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两位专家，我们继续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来，孙主任再给我们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医院区运动治疗科孙增新。
0: 好，欢迎。来，李大夫再给我们打个招呼。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医院区运动治疗科李亚新。
0: 好，欢迎两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刚才呢，我们两位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帕金森疾病我们康复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那我们有一个疑问啊，要问问孙主任，就是康复训练它有没有黄金期？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练它才是对的呢？
1: 其实这个也是好多患者关心的问题，也是常问我们的一个问题。
0: 对，就是我来不来得及。
1: 对，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哎呀，我现在这个可能症状太重了，我可能是不是还
0: 行吗？
1: 还行不行？
0: 啊，
1: 然后我现在症状太轻，然后是不是就开始该做康复训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帕金森的康复训练也没有太晚之说，也没有太早之说。我觉得应该是你发现有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要积极的开展这个康复的训练。然后使我们，其实你越早的时候，其实收获的收益可能会更大，
0: 对，越大，
1: 对，所以我们是要提醒大家，一定是你发现了，你任何时候都是黄金期，
0: 对，
1: 不是说我那个早的时候是黄金期，我现在就不用不练了，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所以就是什么时候发现，什么时候都是黄金期，都是你开始的时候，
0: 对，只要开始就行，
1: 对，只要开始就行，
0: 嗯，
1: 所以就是很多特别早期症状轻微的帕金森患者，就是他会有这样的误区，他觉得我现在症状轻，我就不用练了，然后等着我那个有问题，问题大了以后，我再开始练，所以这时候这真的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啊，所以早期症状轻微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关节平衡，这些都没有发生非常固化的这种病变或者表现，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及时进行运动的干预，其实是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身体的一个功能的储备，为后续比如说我疾病的进展的时候，我储备的很好，那我可能延缓的就是这个恶化的或者是这个病情变化的这个就会延缓，所以这是这样的，我提醒大家的一点，
0: 在这个临床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早期比后期它的效果会好是吗？
1: 对对对，
0: 哦，
1: 早期干预会好，因为它好，也有一些运动技巧啊，运动方式啊，它早期都知道了，它也知道后来怎么去应对，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0: 对，所以不是危言耸听，提醒大家这个
1: 对
0: 越早越好啊。当然还是刚才主任其实提到这句，什么时候开始都是黄金期，
1: 对
0: 都是对的。当然在这个康复的训练过程当中啊，肯定有一些小的误区会出现，会犯一些小错误，比方说患者会犯错，家属也会犯错。李大夫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误区可以提醒到大家的呢？
2: 有的，就像刚刚孙老师说的，就是不能就是说只吃药不康复，就在早期的时候觉得自己症状特别好，然后就不康复了，然后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然后或者说是我感觉我症状好转了，然后我就停康复了，我就停了，然后或者说我到时候就是说我做了做康复，我就不吃药了，这就是一个误区，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训练也不能过度的就高强度的盲目的训练，因为高强度的训练可能会导致我们肌肉酸痛，然后 疲劳过度、关节损伤这些后遗症，对吧？
0: 嗯。
2: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生活就是我们的训练，训练就是我们的生活。
0: 嗯。
2: 就切记我们日常生活中过度的依赖我们家人的一些照料。
0: 嗯。
2: 我们就是说长期不动的话。

0: 它都会导致我们功能的一个退化，对吧？力所能及的做自己的一些事情，自己事情自己做，所以然后呢，最后其实就是我们不要只 关注我们的一个局部而忽略了我们整体，我们帕金森康复其实说白了还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一个训练，不能只练我们的一个腿脚，我们就忽略了我们就是说我们声音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我们面部表情问题，我们应该全面的去照料到看到。
1: 确实，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已经跟大家总结过了，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全身性的，所有的一个器官都会影响到，所以可能后期我们在误区当中大家会就会少犯这个错了，就是要全身我们要运动起来。
2: 但那既然是运动啊，那它的运动的内容有很多很多的，您比方说像太极拳呀，像八段锦啊，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运动，对帕金森的患者，它会有具体帮助吗？
3: 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我们除了在科室，就是我们会帮助患者设计他的一个运动方案以外，我们还会给患者建议去做一些，比如太极拳呀、八段锦这类的 运动，因为这类运动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动作比较舒缓，柔和，然后又比较讲究我们这种身体的平衡和呼吸的这样的一些配合，
1: 对，
3: 所以它就比较完美的适配了我们帕金森患者出现的，比如说僵硬、迟缓、平衡差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所以它是我们比较推荐的 一些运动比较适合帕金森患者的这样的一些传统的康复运动，它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些方式也是我们国内外帕金森康复指南推荐的一些训练的，就是辅助训练的一些方式，因为这些训练其实它是可以，就是怎么说帮助我们改善肢体的僵硬， 就是这些运动上的问题以外，其实它还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这种平衡能力，然后显著降低它的跌倒风险。其实再有就是它这种训练它其实属于一种有氧训练，能够调节我们患者的这种心肺的能力，然后同时又配有这种舒缓的音乐，所以又能
1: 给他的情绪上，对一些症状，一些延缓，就是说一些好的这种反馈，所以我们不论是哪，就是早期中期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都是推荐他去做这些运动，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比如说真的是有这些平衡问题的患者，一定是在家属的监护下，然后去完成这些训练，避免发生这种跌倒的这种事件。对，确实我觉得您这个提醒非常的到位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有家属监护的过程当中，以及做好保护的情况下，可以去做一做这样的运动，它毕竟还是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帮助。对，确实我们每一期节目我们聊到的不同的疾病，我们最后都会有一个 展望的一个过程，因为随着我们的医疗的不断进步，就是我们的社会也在不断的发展，它会有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行列当中。在咱们帕金森疾病这个康复过程当中，您觉得未来有什么样的新技术您是比较期待的呢？
3: 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做这些方面的工作，就是包括现在针对帕金森的，包括它的评估，包括训练，其实都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新的设备应用到这个疾病的康复过程中，
1: 也是不断的在更新。
3: 不断的在更新，比如现在在评估的方面，原来我们用了大量的这种评估的量表，然后去看它的这个，又全凭我们看，看它的经验，看它这个表现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现在的这种评估就更精准、更客观一些，然后它会，我们会有平衡的评估的评估和训练结合一体的这样的训练的设备，我们就可以在非常数字化的清楚的看到它到底是平衡哪个方向差，它的重心在移动过程中轨迹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就对后续的这种康复训练能够提供非常有力的这种数字的这种支持，所以现在已经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1: 越来越先进了。
3: 然后现在就是包括整个这个在
0: 帕金森的这种训练过程里边，包括数字跑台呀、天轨的这种训练，这种辅助设备的应用也是很广泛的了。像在我们科室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患者，不是走路有平衡的问题嘛，那我们让他在天轨下进行训练，就是给那个天轨其实是一个保护支持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给他把这个身上绑上这个
1: 支撑的这些东西，
0: 然后吊起来、然后就可以既可以减重也可以保护、那在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尝试更多的运动可能、比如说在这时候让他去做转弯，这会儿做大踏步的这种前进大摆臂，就是这样的一些运动的时候既安全、然后又能保证他的这个治疗效果，
1: 他就敢大胆的去做这些动作，
0: 大胆的敢走，因为他是安全的、跟我们扶着他还不一样，
1: 对，
0: 肯定倒不了，
1: 这样的心理和生理其实双重都是很大胆了，
0: 对都会很大胆了、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就是也在应用到这个我们患者的康复治疗过程里边、然后再有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 VR就是非常的，就是
1: 已经发达了，这个
0: 非常发达了，而且就是应用到康复
1: 级，
0: 对康复过程里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手段。
1: 嗯，
0: 就是在这个 VR， 就是大家戴上这个眼镜，然后可以进入到真实的生活场景。
1: 嗯，
0: 比如说他这个帕金森的患者，他可能自己去超市就是有问题的，自己过马路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通过虚拟现实
1: 来模拟一个环境，
0: 模拟他过马路，模拟他要去超市，模拟他要去卫生间，就是好多就是模拟的场景，就是在这时候都可以练得到、所以就是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已经能够和他的生活就这样比较，
1: 就是日常的交互了，
0: 对，日常的交互就会做的会比较、更贴合他的日常生活、就是我训练了我就能用了、这是一方面，然后再有还有现在针对帕金森的有很多就是神经调控的、像原来有一些是有创的是吧， DBS 的一些手术、可以植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功能上的这些改善、然后还有非侵入型的，像康复可能用的非侵入式的手段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经颅磁啊、经颅直流电呀、其实都是一些神经调控的手段，所以这也是能够改善我们患者的一些这症状的一些方法，所以从评估
1: 到治疗，对，
0: 到什么，对，其实都有很多这样的
1: 方位的
0: 这种智能化的设备的渗入，其实是帮助这个康复更加的就是有效，或者是康复
1: 更高效一点、
0: 更高效一点点。
1: 对，确实我觉得您刚才给我们的这个介绍也是给这个行业啊，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尤其是有帕金森疾病或者说在身边的一些朋友一个强心针，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很高科技了，当然随着我们的时代的发展，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我们现在都想象不到的一些方法、
0: 对
1: 帮助我们来解决相关的问题哈。对，确实我觉得今天两位给我们来介绍了很多关于帕金森疾病的相关这样的一些情况，也让大家充分的了解到了帕金森疾病它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能够去治啊，它是通过一些方法确实可以去延缓，能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去提高。那就节目最后还想请两位再跟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有什么鼓励的话送给我们的患者以及家人的吗？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帕金森病它是一个可控的，可管理的，可高质量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慢性病，并不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瘫痪的这样的一个代名词，所以大家只要能够在早发现、早干预、坚持用药、规律康复，我们还是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

0: 帕金森患者啊，一定要能够积极的面对，积极的康复，一句话送给大家，就是稳住脚步，从容生活，提高拥有高质量的一个生活。
1: 哎呦，这个总结非常的到位啊，也是借您刚才这个话送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就像我们今天主题所说的，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冻住，我们要让我们动起来，对吧？才能稳得下来，
0: 对
1: 这样一个过程。确实我觉得今天两位给我们来科普了很多关于帕金森疾病的这样一些相关的内容，当然这是一个很庞杂的一个系统，也是很复杂的一个疾病，我们通过短短的一个小时不可能给大家讲得非常的明白，所以说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到线下，来到省人民医院，我们来做相关的诊疗以及后期的康复，然后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也不要觉得自己这个事儿没什么事儿啊，耽误自己的病情。还是刚才主任说到那句话，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都是黄金期。好，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好，
2: 好，
0: 谢谢。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朗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6: 第39条，劳逸结合，起居有常，保证充足睡眠。任何生命活动都有其内在节律性，生活规律对健康十分重要，工作、学习、娱乐、休息、睡眠都要按作息规律进行，要注意劳逸结合，培养有益于健康的生活情趣和爱好，顺应四时，起居有常。睡眠时长存在个体差异，成年人一般每天需要7到8小时睡眠，高中生8小时，初中生9小时，小学生应达到10小时。保证充足睡眠，需要建立规律的睡眠习惯，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避免刺激性活动，睡前不宜进行剧烈运动，建议23点前上床休息，尽量避免晚上不睡、早晨不起、平时熬夜、周末补觉等不良作息。长期睡眠不足有害健康，会出现反应迟钝、注意力、记忆力等认知功能下降，会导致情绪不稳、易烦躁、焦虑。

0: 障碍，应及时就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

0: 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婆，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叫人，
1: 小子们，
2: 站住！
1: 哎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慢
0: 死。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找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啊，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啊，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
4: 啊，
3: 我也走不动，我回去
4: 了。哎，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
5: 也
4: 是八
5: 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4: 是啊，
3: 小子，
4: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4: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4: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4: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4: 大爷，
3: 啊，
4: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4: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大爷，您睁眼，
6: 到了，
4: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
6: 八里
4: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怎么八里？
4: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4: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
4: 看
3: 小妞长得好看吗？
4: 看好看，
7: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0: 是小妞啊。哎，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1: 大爷，这是幌子，
2: 好的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2: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3: 进。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5: 这还有看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个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刘晨，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7: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5: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5: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5: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5: 正经人，
8: 大爷
5: 啊，
8: 人家是正经人。
5: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5: 正经话。
1: 我来，
5: 我
1: 来，
5: 我来。
1: 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5: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5: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5: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5: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5: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5: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5: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5: 茶婆子，
1: 嗯，
5: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5: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5: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5: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5: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5: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5: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得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5: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立马赶车花儿了。
5: 来，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5: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
5: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5: 瞧我的，
4: 瞧您
5: 的，
4: 瞧您的，
5: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6: 呀，
4: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1: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5: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4: 什么？要抢？
5: 哎，我要抢。
4: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4: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4: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4: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5: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4: 对
5: 呀，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让我瞧
5: 啊。
6: 没事，跟你瞧。
5: 不能怕他。
4: 是，
6: 不怕。
5: 来，跟我说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

0: 你，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哦，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躲开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行了，你完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两天半。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3: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您留下。跟来，
0: 您要这干什么？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
3: 这
0: 抱
3: 啊！
0: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6: 辛苦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喂呀！
0: 喂呀！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搀扶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
6: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到了不应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7: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

0: 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院
0: 儿
1: 去，
2: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3: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真被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2: 哎，
3: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2: 嗯，
3: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2: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2: 哎，
3: 我瞧您累了，
2: 嗯，
3: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2: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您去吧，
2: 我不累吗？
3: 您去吧，您去吧。
2: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3: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2: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4: 高等宝弓，
2: 我拿给您瞧瞧。
4: 红彩七百宝雕弓，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4: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4: 长话莫端些。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4: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4: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4: 另外
2: 好说
4: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4: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4: 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2: 妞儿，妞儿，妞儿！”
3: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
2: 瞧我要得脑袋伤残是怎么的？
3: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2: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2: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
3: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2: 嗯。
3: 妈呀！
2: 哎，
3: 我都忘了。
2: 忘了？这还。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2: 妈妈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2: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门那儿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说话。
1: 金马银马对吧？
2: 大的不好，
1: 小生一日盼
2: 吗？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1: 点成。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3: 你倒是慢着点儿了，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可好啊。
3: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4: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4: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讲嘛呀、哎、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4: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4: 大了，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丢俩萝卜干呢。

0: 的受落雨了。
1: 你看这天多热呀！
0: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0: 宋玉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0: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2: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3: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3: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4: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1: 没有啊。
4: 没有。
1: 啊。
4: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4: 瞧这只。
1: 这只手，
4: 那只，
1: 这只，
4: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4: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4: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4: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4: 给你
1: 啊！
4: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4: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4: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4: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问去，
3: 妈妈。
4: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0: 那把小扇门呢？
2: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4: 别比划了，
0: 是孝顺奉送另外的。
4: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0: 妈妈一样。哎呀，无忧了。
4: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无忧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4: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那
4: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4: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4: 哦，那张弓
1: 啊，
4: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4: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4: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4: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4: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4: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4: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4: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4: 怎么
1: 着？我不说。
4: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4: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4: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4: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4: 还得两句。
1: 最有拉得开的就是
4: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4: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4: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4: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4: 啊。
1: 最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4: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4: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4: 不管。
1: 好妈妈，给我们说说去。
4: 不管吗？
1: 你去呀。
4: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4: 真不管。
1: 走开。
4: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4: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4: 你怎么还是他？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4: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来了，
5: 亲坐。
4: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4: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4: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4: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那便怎么样啊？
4: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去才能到。
4: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小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借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4: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1: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4: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4: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穿衣呢。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二哥，你回来了，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4: 太糟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

0: 部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

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三清三官，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0: 婚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

0: 堂哥，
1: 白鹏跑掉了，白鹏跑掉了，跑掉了。
2: 倒是不结巴了，可是跑掉也要命啊。
3: 白鹏，有和尚的时候你能不能光张嘴不出声啊？
0: 去
1: 哦，走了，
0: 珍珍，等等，你再唱一遍，我学学。

0: 可是我跑调和结巴一样天生的，我以后唱歌再也不出声了。
1: 月亮微微笑，舞台静悄悄。
2: 小兰，你爱吃这菜吧？
3: 嗯。哎呦，鹏鹏放学啦。
0: 奶，姑奶，
4: 哎，
0: 我写作业去了，
3: 先吃饭。
0: 我，
2: 这孩子又怎么了？
3: 啊，先不管他了。
4: 来，二姐，啊，我去看看。哦，
5: 鹏鹏，我找你有事儿，我进来啦。
0: 姑奶。
5: 鹏鹏，今天的音乐课你是不是滥竽充数了，光张嘴不出声？
0: 我跑调，同学说我最好闭嘴。
5: 是，平时你跑调唱歌的声音还特大，把别人也带跑了。
0: 姑奶，你别说了，我不唱了，再唱我是小狗。你也笑我。
5: 鹏鹏，你想不想治一治你这个跑调的毛病啊？
0: 能治。
5: 能治啊。
0: 算了吧，治病得花钱。
5: 不要钱，姑奶就能治。
0: 真的？
5: 当然了，保证手到病除。不过你得听我的话，我可是你的大夫呀。
0: 好，我听话。那咱拉钩。
5: 拉钩。
6: 一言为定。
5: 白鹏，你看这是口琴，你用它吹出来的音乐就不会跑调了，试试。哎，这是哆来咪，对，连起来。非常好。

0: 你可真厉害啊，以后我们唱歌你可以给我们伴奏了。
1: 当然了，邓老师说我唱歌跑调，吹口琴不跑调。
0: 同学们，我们推选白鹏当音乐课代表好不好？
2: 好。
3: 白鹏，你给我吹那个军队的歌吧，带劲儿，我可爱听了。
0: 也不怎么样嘛，我用书乐吹的都比他好。
4: 金波，你就吹牛吧。
0: 哼，我懒得跟你们解释。
4: 金波，你去哪儿？快上课了。
0: 我困了，找个地方睡一觉。
4: 你上课不也一样睡觉吗？
0: 老袁上课太吵，我睡不好。

0: 谁？
1: 金波。
0: 邓老师，你来抓我逃学啊？
2: 我又不是袁老师，我抓你干什么呀？
0: 也对，你是教音乐的，跟我一样闲人一个。
2: 哎，金波，你的音准不错呀，为什么音乐课从来没听你唱过歌呀？
0: 我不想唱，没劲。
2: 我听袁老师说，你以前还学过吉他呢。
0: 老严多管闲事，我要走了。
2: 哎，金波，我是说啊，你唱的真的是不错。我们这个月要排练新歌，需要吉他手，你能来吧？
0: 我才不来。
2: 哎，这孩子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得让你来。
3: 老师，你带这些高级乐器来村里太金贵了。

0: 爸，村里的孩子哪儿学得了这个呀？哎，
1: 怎么学不了？白鹏口琴吹的就挺好的，我就想让孩子们学乐器。
0: 口琴多简单呀，可你这些乐器我都头回见，别说他们孩子了，山里的娃哪学得会呀？
1: 谁说咱们山里的娃学不会呀？咱山里的娃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
0: 邓老师，孩子们的家长老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想问问你。
1: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想问学音乐有啥用，对不对？
0: 对。邓老师，多学点文化课大家都能理解，你给咱孩子们上音乐课这个我也理解，学校的课程表上有肯定有它的道理，小学生嘛要全面发展。可是你现在还要教孩子们弹乐器，我都不理解，我咋跟人家孩子爸妈说嘛？
1: 哎，杨老师，怎么跟你说呢？学文化当然重要，能增长本领，可是音乐也很重要。我小的时候在马兰，那时候抗战日子更艰苦，但是只要一唱起歌，大家就觉得有信心有干劲儿。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事，山里的孩子更不容易，我希望他们一辈子能有音乐陪着，唱唱歌弹弹琴，日子也更有奔头，你说是不是啊？
0: 是，是这个理儿。
2: 什么呀？
3: 别动，
4: 碰坏了咋办？
5: 这是小提琴吧，邓老师弹过。
2: 那这个呢？
5: 这个我也不知道。白鹏，你知道吗？
6: 不知道。
5: 金波，你迟到了。金波，你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3: 吉他，连这都不知道。
4: 哦，这就是吉他呀。
3: 金波，那你会弹吗？
4: 当然啦，
3: 来一段吧。
2: 算了吧，吹牛吧。
3: 这还用吹牛？
4: 上课啦。
1: 同学们，我们要上课了，安静。今天老师带来了几样乐器，有吉他、小提琴、曼陀铃，还有我们平时上课的电子琴和手风琴。我想利用课后活动的时间组织一支马兰小乐队。对呀，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我们不光在音乐课上唱，还可以代表咱们马兰小学去北京演出，好不好？
7: 北京。
1: 对，就是去北京。愿意在课余时间跟老师学乐器的同学，可以到音乐课代表白鹏那里报名。好，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课了。

0: 北京吗？
1: 嗯，我姑奶说话算话。真真，我们一起去北京吧。嗯。

0: 来，我想弹吉他。
1: 为什么呀？你不是都已经有口琴了吗？
0: 不，弹吉他很帅。
1: 弹吉他的确很。

0: 吉他适合伴奏，是咱们小乐队必备的。你口琴学得这么快，弹吉他肯定没问题。可是，你一定得坚持啊！
1: 好，好，我没问题，我一定坚持。
0: 好，鹏鹏，现在有几个同学报名咱们的小乐队了？
1: 有六个。
0: 那金波报名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啊？哎，要不你带我去他家，我们去劝劝他。
1: 啊，金波啊？
0: 是啊，他弹吉他可是一把好手，我还给他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呢。哎，走呀。
1: 我不去。
0: 白鹏，真真、二勇、小雨加入乐队，你是不是都没有意见呀？
1: 嗯，没意见。
0: 那金波怎么就不行呢？
1: 他省城来的，他瞧不起我们。
0: 是这样啊，我们的小乐队刚成立，的确需要金波这样的吉他手呀。而且呀，他还拿过比赛的冠军呢。
1: 那又怎么了？
0: 鹏鹏，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能理解，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1: 什么？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了组乐队的想法吗？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受了你的启发呀。
1: 啊，我？
0: 白鹏，你看啊，从你学吹口琴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呀，你就从一个不爱说话、唱歌还跑调的小男孩，到现在能给全班人伴奏，成为了一个自信的小乐手。而且我听袁老师说，你还学会了《解放军进行曲》，还写了一篇作文，说你将来要当兵，想去天安门当升旗手。你的作文还成了班里的范文呢。
1: 嗯，
0: 鹏鹏，我希望你身上发生的这些神奇的改变也发生在其他同学的身上，特别是金波。
1: 可是金波是坏孩子，为什么要帮他呢？
0: 他刚从省城回到村里，有点不适应，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呀？
1: 那是他自己不好
0: 啊，
1: 他爸妈离婚了，谁都不要他。
0: 鹏鹏，我觉得你应该比别人更容易理解金波。金波原来在省城有爸爸妈妈，有幸福的生活，可是因为父母离婚了，他失去了这种生活，所以性格才变得很差。这种失去的滋味你肯定懂得。
1: 我比他强。
0: 你比他强，所以才应该试着去理解他呀，对不对？金波回到村里，同学们都笑话他，说他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了。你呢，之前是不是也因为口吃被人笑话过呀？
1: 嗯，
0: 那你肯定知道被人笑话的感觉，对吗？
1: 是。
0: 老师这次从北京过来，在省城转车，见到金波的妈妈了。他的爸爸妈妈只是离婚，不是不要他。他们在外面打工很辛苦，没法照顾孩子，只能把金波送回到村里让爷爷照顾。可是金波不愿意被人瞧不起。实际上啊，他就是个纸老虎。他觉得自己从城里到村里心里不舒服，所以才故意表现得脾气不好。其实啊，他是怕被人欺负呢。
1: 他被欺负？
0: 嗯，
1: 那他还打我呢。
0: 老师相信，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对待他，他也会换一种方式对待我们的。
1: 那要是他还打人呢？
0: 他要是还打人，那我们就打回去。你打得过他吗？
1: 当然了。
0: 就是啊，那我们走吧。
1: 好。
2: 还给你，我不参加什么破乐队。
1: 静波，你摔吉他。邓老师，
2: 我没摔、啊、我不要。我再说一遍，我不参加乐队。
0: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金波，不是老师让你

0: 参加乐队，是你的妈妈。
1: 我妈？
0: 啊，
1: 我妈在哪？
0: 你打开这个吉他包看看。
1: 啊，
0: 这个是你自己的吉他吧？你妈妈让我带给你的。我来马兰的时候在省城换车，和你妈妈见了面。她打工挺忙的，想早点就把你接到身边。
1: 她这么说的？
0: 当然了，你妈妈还让我给你带了封信。喏，你自己看看吧，你好好想一想。白鹏，你还有什么话要跟金波说吗？
2: 嗯，金波，我们要是去北京演出，肯定要在省城换车，说不定你能见到你妈妈，参不参加乐队你自己决定吧。
3: 小鸡巴，你怎么不结巴了？
1: 切，
3: 好好，你说的是，我想想吧。
0: 鹏鹏，你刚才说的很流利呀，已经不口吃了。
2: 我用随身听，听广播，学说话，你给我的。
0: 好样的。
2: 姑奶，你说金波的吉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不是吹牛吧？
0: 这个我也拿不准，要不我们去他家后院听听，说不定还正在弹呢。
2: 姑奶，金波会来乐队吗？
0: 我想金波应该会听他妈妈的话。
2: 他妈妈的信写的是什么啊？哦，
0: 那我可不知道。金波妈妈，
4: 哎，
0: 你什么时候能回马兰去看看金波呀？他很想你。
4: 我也想孩子，可最近店里忙，我就是个学徒工，请不了假呀。
0: 那你给金波写一封信吧，鼓励鼓励他，让孩子高兴高兴。
4: 哎呀，我这就没念过几年书，我怕我写不好，
0: 那我来写，你抄一遍。孩子看到你的信啊，一定会高兴的。
4: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邓老师。
0: 第一句就写：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
4: 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妈妈有个目标，就是尽快攒够钱，把你接到身边。妈妈为了这个目标正在努力，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邓老师说，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妈妈希望你能参加马兰小乐队，到北京去演出。这样，你们在省城转车的时候，妈妈还能和你见上一面呢。儿子，你现在一定长高了吧？妈妈真的很想你，很想你，每天都盼着和你相聚。

0: 你到底会不会呀？
1: 我不是笨蛋。
0: 就是笨蛋。
1: 哎呀，
2: 金波，不许打人，再打人就不让你参加乐队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去北京了？
0: 行行行，我不打了，我是让他别弹错了。好了好了，赶紧排练，咱们再来一遍。
3: 我记得是2008年的时候，我带着马兰小乐队。

0: 你的七个孩子来到了北京，我们去了天安门、鸟巢、水立方。哎呀，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祖国的首都，他们呀都高兴极了。
1: 天安门广场封道了，请带好您的行李。
2: 孩子们，天安门广场到了，来来来，我们下车了。
3: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啊。
2: 珍珍看，天安门城楼，金色的城楼，
4: 像不像邓老师教我们唱的北京的金山上？
5: 像。

0: 孩子们，咱们现在看升旗去。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中山公园里，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为晋察冀日报社的老报人举办了一场儿童音乐会。啊，听到马兰孩子们唱歌，报社的老人们都很欣慰呀。
1: 中山公园儿童音乐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马兰小乐队为晋察冀日报社的爷爷奶奶们带来歌曲弹唱《美丽的家园》。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城。

0: 呀呀！观这位师兄武艺非凡，令人钦佩。
1: 我、哦、听足下之言，莫非也精通此道吗？
0: 小可略窥门径，不及师兄多疑。
1: 不敢了。请问尊姓大名？
0: 在下包子头林冲，便得是。
1: 我、哦、怎么，足下就是80万禁军教头林武师吗？
0: 不敢不敢，正是小弟。
1: 哎呀呀，久仰啊，久仰！
0: 夸奖了。听闻师兄法会归处何方？
1: 谁家卢志深延安府人士。哦，
0: 师兄就是关西卢提辖吗？
1: 哎，不敢不敢，我正是啊。
0: 呀呀呀！哎，久仰师兄，名震关西，侠义无双，好大不平。如今行于无义之中，百世英雄，真乃是三杰。
1: 夸奖了，
0: 有幸。

0: 师兄，哎，有一高攀师兄结为兄弟，
1: 我真有此一出被你先说了，既往不弃，过去年根，衰家今年32岁，小弟虚度28春。
0: 哦，
1: 如此你是贤弟，你是仁兄，
0: 贤弟
1: 仁兄之好。

0: 拜见你师叔啊！
1: 师叔，
0: 我的徒儿，我的徒儿
2: 啊！大官人，您在这儿呢，可了不得了！
0: 我是金光。
2: 祖母在东边亮点香，来了一伙子乡人，等夫去路，胡言乱语，在这裸奔呢，您快去瞧瞧吧。
0: 有何等事，速速带入前往。啊，仁兄，贤弟，表弟，另有事故，该领教告辞。
3: 好，再见。

天地此去，恐怕本人岂如脱了？跟随为师大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

0: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下优秀的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呢就叫林玉梅。林玉梅这个名字啊，恐怕大多数戏迷朋友们呢对他并不怎么熟悉。林玉梅其实他的艺术造诣还是很不错的，他是北京京剧院二团的主要演员，他的戏路子呢很宽，而且呢幼功扎实全面。他的主攻是青衣，早年间呀，曾经拜过荀慧生为师，并得到过王瑶卿的指导。经过严格的演唱技巧训练和演出实践，掌握和汲取程派的艺术精髓，使他呢形成了自己的具有特色的风格。可以这么说呀，他呢先学荀后学程，那么这两大派的演唱风格呢和表演风格呢都有很大的区别。然而他能够吸取两大派的精华，根据自身的条件呢加以发挥，能够使演唱技巧和表演技巧得到充分的展示。他的演出呢善于从人物出发，他经常演出的剧目啊大多是程派的代表剧目，你像锁麟囊啊、荒山泪啊、春闺梦啊、碧玉簪啊、还有玉莲盟、六月雪等等，这些戏呢都是程派的代表剧目，而且是程派的重头戏，既有繁重的大段唱腔，又有优美多姿的舞蹈，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今天呀，我就请大家欣赏这个两出比较生疏的程派剧目。首先请大家欣赏《春闺梦》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林玉梅演唱的《春闺梦》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玉莲盟》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这个沐浴跟洗澡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啊，这个沐浴的沐字就像一个人用双手举着水来洗头发，而浴字呢，就像一个人处于器皿当中，身边洒下点点水滴。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得更到位：沐，浴发也；浴，洒身也；洗，洒足也；澡，洒手也。由此可见，古人对于洗发、洗身、洗手、洗脚都制定了专门的名称，而古代的洗澡更像我们今天的饭前和睡前的洗手和洗脚。这个沐浴啊，其实最早跟殷商有关。传说呀，商朝没有建立之前，他的部落头领的妻子简狄在一次沐浴时不小心吞下了玄鸟的卵，后来便生下了商族的始祖妾。殷商王朝的创始人成汤还特意在自己的洗澡盘上刻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立格言，以警醒自己要不断更新、不断超越。相比之下，《黄帝内经·素问篇》说的就实在的多：其有邪者，自行以为汗。自行的意思就是用热水洗浴啊，能够预防疾病，具有保健的作用。这跟我们今天洗热水澡的功能差不离。洗澡呢，就是清洁皮肤，促进血液循环，以起到健身的作用。西周王朝对待沐浴是最虔诚的，也给沐浴增加了很多新的重要功能，比如说祭祀和朝见天子之前必须要沐浴净身，以示内心洁净虔诚。西周时期啊，每逢重大的祭祀活动，先要进行两次斋戒，祭前10天或者是3天叫做戒，祭前3天或者1天叫做素，均由专职的官员主持。除了沐浴更衣之外，还必须摒弃一切活动，以防止湿症散思。当然，这个戒当中啊，还包含戒食酒蒜一类的辛辣之物，以彻底净化身体，防止口中喷出臭气。朝见天子也不能马虎。西周规定啊，当诸侯入京朝见时，天子呢会赐一块专门用来斋戒沐浴的封邑，称为汤沐邑，专门为沐浴划出属地，可见沐浴在当时是多么的神圣。沐浴被纳入孝也是这个西周人干的。《礼记内则》说，西周规定了沐浴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方法，比如说对一天洗几次手，洗澡之后用细葛布擦上身，以及细葛布擦干下身呢，都有讲究。平民家庭也不能够轻视沐浴，子女每3天要烧一次热水为父母洗发，每5天要烧一次热水给高堂洗澡。此外啊，还规定丈夫跟妻子不能共用一个浴室或者是澡盆等等。沐也就是洗头，澡呢也就是洗澡。在古代啊，沐浴常常是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儿。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继续来讲讲古人沐浴那些事儿。古人除了在祭神、朝拜、尽孝等重要时刻必须沐浴之外，其他时候的自行洗浴则主要是为了讲究卫生、除秽治病。汉代的沐浴呢，除了清洁身体之外，不仅增加了娱乐休闲的内容，还成为了公职人员的一种福利。东汉的《汉官仪》当中记载，汉代官员每工作5天就可以有1天用来沐浴更衣回家团聚。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我国实行5天工作制这个历史非常悠久。与此同时啊，汉代的文人骚客以及后来的魏晋狂人，在每年3月初的上巳节时，还把踏青、流杯、拔河等娱乐项目引进沐浴之中，使西周流传的沐浴一下子变得平易近人起来。古代的浴池啊，起初只是设在王宫、寺庙和馆驿当中，专供帝王、大臣和僧侣们沐浴之用。比如说陕西临潼的华清池，就是唐代皇帝和妃子们游幸时候的沐浴之所。到了宋代以后呢，才开始出现营业性质的浴池。大唐王朝可以称得上是沐浴盛世啊。根据记载，唐朝首都长安曾经出现过沐浴一条街的盛景，上至天子王妃，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入室沐浴，这跟今天各个城市冬天洗澡的情况几乎差不多。唐朝开始呢，人们沐浴还普遍使用生态的沐浴液，也就是各种花草和一些中草药来擦身。 讲到这个沐浴液，古人沐浴一般都用什么呢？根据资料记载，一是用石头，因为一些石头含碱，可以溶解去除污垢。第二呢，就是用皂荚、肥珠子等植物的果实捣烂以后制成的丸。这两种落叶乔木的果肉当中含有一皂酯，将它们的果肉煮熟捣烂，再加上白面还有香料等等，就做成了皂角和皂豆，可以洗涤去垢。宋朝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当中还提到了一个关于皂豆的故事，说这个王安石的脸呀又黑又瘦，仆役们以为主人有病，便请医生诊治。医生给予皂豆说，没有什么病，经常啊让他用皂豆洗洗脸，不要让这个汗垢堆积太厚了。当然这个故事可能是反对王安石的人蓄意编排的，但其实宋朝时已经普遍使用皂角和皂豆，却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现在使用的肥皂一词呢，既来源于肥珠子和皂荚的头一个字。源远流长的沐浴文化展现出来的不仅是古代人对于生活的追求和享受，也反映出中国人的想象力自古就很丰富。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呢，欣赏李少春在《白毛女》当中的杨白劳的一段唱，就是最后那段这个四平调《饮恨自尽》。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儿，爹对你不起，这婚书这指引这就是卖女儿的真凭实据，我糊涂，我无用，我该呀。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吕少春先生演唱的《白毛女》当中的一段选段。那么吕少春的代表剧目啊，除了《野猪林》以外呢，那就是《响马传》了。这出戏呢，是在《秦琼观阵》和《打登州》等剧目的基础上呢改编而成的。当时啊，参与编戏的有大剧作家翁偶虹先生。那么经过改编整理以后的《响马传》呢，全面地展示了吕少春先生的高超技艺。戏的难度很大，首先呢，这出戏有大段大段的唱腔，那么配合唱腔呢，还有许多高难度的舞蹈动作，尤其是呢，体现在观阵一场戏里呢，秦琼身着剑衣，绦子鸾带，还要背着双锏，边唱边舞，非一般人所能胜任的。那么这出戏呢，通过改编呢，突出了秦琼机智勇敢、不计私仇、掩护同道的行动，洗清了原来传说中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二字，使这出戏呢，无论在艺术上呢，还是在思想上呢，都有了一个显著的飞跃。那么据记载啊，《响马传》的第一次演出啊，是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那么第二次演出呢，是在北京的政协礼堂，第三次啊，是在北京的中和戏院。那么《响马传》这出戏啊，现在已经被保留下来了，许多后人，尤其是后来学习京剧和演唱京剧的一些个佼佼者呢，他们在不断的追求和探索，努力去完成前辈艺术家们所未完成的业绩。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吕少春先生演唱的《响马传》秦琼观阵一场。

0: 喊，夜来炮响。
1: 开工，此门看得准，这三门。

0: 小主，此事你得此桥，
1: 不费此桥有大，
0: 大在桥下，
1: 待我
0: 自爬起来。小主，修桥实乃绝命桥，桥对修门因而好，桥畔一抽人马路，不是战场。

0: 多，二十四座子路炮，一为朕地毯，
1: 为朕地毯，
0: 难等表兄到城，我。

八字，真皮蛋折得厉害，不妨戴帽绕道观此马。表兄，你抬头观看，老子四下红灯暗号，教场之中乃赴千军万马，你往东走，朕往东去，人马齐奔东杀，你往西行，朕往西去，人马齐奔西杀。纵看多国火炮越过丘桥，也难逃此阵。

0: 如同高山夜幕，雨尘山摇大破杨烟。
1: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少春演唱的《响马传》当中的秦琼关阵一折。好，谢谢大家。
2: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班门弄斧。班门弄斧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在鲁班门前舞弄斧头，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含讽刺意。班是指鲁班，我国古代的巧匠。这则成语来源于柳宗元《河东先生集》。鲁班又名鲁班、公输班，这里的班是一般的班。春秋时代鲁国人，传说是位能工巧匠，善于雕刻与建筑，技艺举世无双，人们一直把他看作是木匠的祖师爷。有一次，明代诗人梅基焕来采石矶凭吊李白。采石矶是民间传说中著名唐代诗人李白晚年游览采石江时，见水中之月清澈透明，竟探身去捉，便坠江而没的地方。由于李白在此留下过足迹，因此传说纷起，并留下了不少名胜，如李白墓、谪仙楼、卓越亭等等。采石矶也因此成了旅游胜地。这天，梅之焕来到采石矶旁的李白墓，一看却心中大为不满。矶上、墓上，凡墓前可以写字的地方，都被人留有诗句。那些写文章狗屁不通却想冒充风雅的游人，竟在被称为诗圣的李白的墓上胡诌乱题。那些拙劣诗句的作者又有什么脸在李白面前舞文弄墨呢？真是可笑之极。梅之焕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感慨之余挥笔提了一首诗：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班门弄斧最早出现的雏形是柳宗元的《操斧于班影之门，思强掩耳》，意思是说在鲁班门前操弄斧子是厚着脸皮的，讽刺那些不自量力竟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的人。梅之焕讥讽那些自以为会作诗的游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这句话被后人缩成班门弄斧，这样班门弄斧的成语就流传下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唐铁牛也不客气，坐下。哎，我说杨老师，你置办这么多酒菜什么意思？
13: 我想咱们两个近乎近乎跟你结拜为弟兄，不知牛老弟意下如何？
12: 啊，你要跟我结拜为弟兄？
13: 对对对。
12: 哎呀，您是教书的先生，我是个做小买卖的，我觉得跟你高攀不上啊。
13: 哎，您可不要这么说，我这个教书的也不过就是一介穷人。

0: 我除了念过书、识几个字之外，还会什么呢？看也是，我除了倒腾小买卖、弄瓷器之外，我也不会什么。既然你有这个意思，咱俩得详细谈谈唠唠，你家是怎么回事？你也得需要知道知道我家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咱们互相得了解了解。
0: 嗯，请问你家里边令尊是干什么的？你这回上东京汴梁要去干什么呢？
1: 哎，别提了，家父也是一个教书先生，在我们那个白杨村，我们是世代教书啊，过的是清贫的生活。现在交趾国进兵进犯，我们那一代百姓民不聊生啊，学生们念书也都不打算好好念了，各自都回家了，有的人呢已经逃跑了，投亲靠友去了，当地不能谋生了。东京汴梁我有个亲戚，我想到我亲戚家，到那儿寻求一个谋生之路。
0: 那你到那儿怎么谋生呢？
1: 无非是看看谁家有公子了、少爷了，需要一个教书的先生去教学，到他的府内授课。
0: 啊，是这么回事。
1: 那你在景德镇是专门贩卖瓷器的吗？
0: 对，我在景德镇专门贩卖瓷器。这景德镇的瓷器挺有名，你知道吗？
1: 哦，我听说过，听说过，听说过你们中原大国的景德镇瓷器最出色。
0: 嗯，他眼睛心里边又一动，
2: 你们中原大国景德镇的瓷器最出色，
0: 那说明你不是中原大国的。
1: 这阵唐铁牛对对方这个人可就加了提防。
0: 嗯，是那么回事，我们这个景德镇呢，原来不叫景德镇，这大宋朝三帝真宗的时候，景德年间，我们那个瓷器烧得特别好，皇上啊就高了兴了，把这景德镇的瓷器呢就当作贡品了，给皇帝专用，所以自打那年开始就改名为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很有特点呐，没听别人说过吗？薄如纸，亮如镜，白如玉，响如磬啊，这就是景德镇的瓷器。
1: 哦，是这个样子。
0: 哎，你要喜欢的话，将来我弄一点给你送家。
1: 好好好好。
0: 唐铁牛心想，不对，他是鄱阳湖边上的，对景德镇的瓷器好像一无所知，我这么一说他听着都感到很新鲜。这小子别的是交趾国的什么密探吧？啊，听他说话可是说得非常流利，对中国话非常精通。话又说回来了，外国的密探一般都是中国通啊。
1: 嗯，
0: 这样吧，既然是你要跟我结拜为弟兄呢，那么我也有点高攀，结拜就结拜吧，今后咱们以兄弟相称，我叫你老大哥，你就叫我贤弟啊。
1: 好好好，咱们要正式举行一个仪式。
0: 还要举行仪式？
1: 对，我这马上就去操办。
2: 说着话，就看这杨佩杨老师站起身来，出去找店房的店小二，
3: 让店小二买来了香烛等物，就在这客房的屋子里边的桌案上把香烛燃起。燃起之后，两人跪倒一通磕头，对天明誓。这位杨佩呢，先对上帝说了：“苍天在上，弟子杨佩在下，今日我与牛堂先帝在此结为异姓弟兄，从今之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三心二意，是天诛地灭，死不得善终。兄弟，该你明示了。”
0: 唐铁牛就想啊，哎呀，现在我们跟交趾国正在双方交战，这小子别再是交趾国派往东京汴梁的密探吧？

我不得不防。你看这唐天牛啊，有的时候炒得像个憨的狼一样，但是他还粗中有细。正因为他心里边对这杨先生产生了怀疑了，所以他这对天明誓啊，他自个儿也不是由打心里边愿意的。唐天牛还很信迷信，心想这玩意儿焚香祷告、对天明誓，据说这玩意儿挺灵。离地3尺有神灵啊！我要一说明示，将来怎么怎么地，这神仙要知道之后就记那本上了。日后真要我说这话不兑现，就先按着我那誓言来惩罚我。所以唐铁牛呢，灵机一动，他说：“我们两个人从今往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三心二意，我就是个蠢不伦登蠢的。”他冒出这么一句来，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把这杨佩杨先生给弄愣了。杨佩一听，贤弟，这个"蠢不伦登蠢的"是什么意思？唐天牛说："你不知道啊？哎呀，我告诉你，这个'蠢不伦登蠢的'呀，比那个什么天打五雷劈呀，比这个什么千刀万剐呀，什么万劫不复啊，什么死不得善终啊，比那些个都严重。这是我们家乡的土话。"那就是最厉害、最厉害的惩罚了，就是蠢不伦登蠢的。哦，哎呀，贤弟，你言重了。嗨，既然明示，那咱就得明重一点儿。两人磕完了头之后站起来，这杨先生对唐铁牛马上从感情上就表示出又进了一层。来吧，贤弟，坐下，今天晚上咱们多喝几杯。这回啊，咱不喝醉不睡觉，你看如何？唐铁牛说："对，今天咱们是结为异姓兄弟，说明是前生有缘，三生有幸。这一路上怎么就把咱们俩碰在一块儿了呢？啊，哎，这都是天地该然呐！来吧，喝。开始用小杯，后来用大碗儿。"两个人你一碗我一碗就喝起来了，一边喝着酒，唐铁牛就开始盘问他。我说："大哥，咱们俩算是一个头磕到地下，虽然说不是一个姓氏，犹如一奶同胞，手足之情啊。我问你，家里边有什么人呢？我大嫂可曾看见？"啊，你大嫂在家里边是打鱼的，我们在鄱阳湖边上嘛。"哦，有孩子吗？"有两个孩子尚未成人呢。"哦，那你这回到东京汴梁，打算到那儿去谋生，想着给人家教书，你这一去就不回来了呗？""不不不不，我到那儿啊，投个亲戚，先打听打听，东京汴梁城内有没有缺教书先生的家庭？如果找到一个事情了，一切都定准了，然后我从。"

0: 安下一个住处，然后我才能在那里给人家教书啊。
1: 哦，
0: 照这么说，你这回上东京汴梁是短期的，3天2日就回来。
1: 对，贤弟，你这回到东京汴梁待多长时间呢？
0: 哎呀，我这到东京汴梁时间也不长，我呀就是做一份买卖，有一批瓷器呀，打算往东京汴梁那瓷器店里边运，我得见见瓷器店的掌柜的，看看这个货什么时候到最合适，他得把定钱给我，然后我再回来，接着呢我就往那儿运瓷器了。
1: 哦，好，说不定你要是3天2日回来，你我弟兄还能一路同归呢。
0: 哎，那好，真要一路同归的话，大哥，那我得跟着您上您家里边瞧瞧吧。咱俩结为金兰之好，我得去拜谒一下嫂夫人呐。
1: 应该，回来的时候我可以领你到我的家中看看。只是我家里边非常贫寒，怕你见笑。
0: 哎，哪里，你别看我是做买卖的，我也不是发大财那个人，我家里比你呀强了不多少。来，干，说着干了，这酒喝着喝着，唐铁牛就想出个馊主意来。我说大哥，咱这样吧。咱俩划拳好不好？咱以划拳论输赢，谁要输了谁就喝，谁要赢了谁就不喝，这好不好？
1: 好，那咱俩划拳，
0: 这俩人就划上拳了。来啊，两好六，这唐铁牛划拳有个特点，他这手啊长得像熊掌一样，手指头特别短，还粗，就好像那个胡萝卜似的。这手指头还伸不直，他跟这画拳出拳这个手势啊，含混不清。你说这拳呢，你说出仨呀，都弄不准。所以这么一来呢，这位杨先生呢老输，唐铁牛比划一下他就输了。来，俩好啊，保一对呀、啊。哎，你那到底是多少？保一对，你出那个，你看我出这个。我看你刚才那仨手指头出来了没有？这我是这意思，我这手攥不严。唐铁牛连耍赖再打马虎眼，左一碗右一碗，就把这位杨先生灌的舌头发了短。这杨先生最后说话呀，舌头啊在嘴里边直噜噜，说不清了。我说，先帝，等你回来之后。我一定请你，到我寒舍一叙。先帝说实在的，现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啊，先帝，你这个买卖做不做的也没什么大意思了。将来要是愚兄我发迹之时，你就跟着我干吧，我会让你。高官得做的啊！唐铁牛可没喝醉。唐铁牛一看他喝醉了之后，冒出这么一句来：“将来我发迹，你跟着我干，我会使你高官得做。”唐铁牛心想：“这句话说的又有毛病。说不定这小子有点酒后吐真言。冲这时候啊，我还得灌他2碗，好吧？”我说大哥，我冲你将来能发迹，我跟你能沾光，咱还得再干一个，这甭划拳了。来，好，干！哎呀，我不行了，我得要躺下了。扑通，说话间他倒那床上了。唐铁牛由打座位上站起来，怎么样，大哥？头疼吗？啊，就看这位杨先生倒在床上，这下半身还在床下在那堆位着，打上呼噜了。大哥，别那么睡呀、啊，这么睡不得劲儿啊！我把你周到那床上去。哎呦，我说您可是别这么的。唐铁牛把他周到床上放好喽，伸手把他这帽子摘下来。

0: 戴着帽子，你说这多别扭啊！啊，摘下帽子之后，唐铁牛就顺着帽子来回直捏吧。这帽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啊？啊，把这帽子挂上，接着把他这个外衣蓝衫给解开。哎呀，这衣裳也脱了吧？啊，往兜里边摸了摸，兜里边有点散碎银子。没什么别的东西，把蓝衫挂墙上，里边是内衣内裤。唐铁牛把他靴子给他扒掉，放下了，把这靴子提了起来，连靴子底儿哪哪都看看，最后就摸他这裤子，这裤子有兜没有啊？上衣这里边还有什么呀？贴身上衣里边有一个兜，这兜里边好像有一张纸叠的东西，这里是什么？唐铁牛伸手由他贴身的兜里边，嘣儿，掏出一封信来。这信是封着的，表皮上写的这个字儿，唐铁牛一看，他认识，面呈太师亲启。太师，太师谁？东京汴梁城里的太师就是蔡京吧？怎么这个人能给蔡京带一封信呢？这什么意思？哎呀，封着呢，封着呢，瞅他已经睡熟了，一半会儿可醒不了。这信我得偷偷的看看，说不定从这封信里边我就能查出来这个小子的真正身份是什么人。唐铁牛就把这个信呢，拿过脸盆来，弄上一点水，把这个信的封口的地方杵在这水里。泡了一会儿，唐铁牛把它拿出来，把这个信封就打开了，原封不动的就打开了。揭开之后，由打里边把这信就瞪出来，瞪出来这信，唐铁牛把这信打开一瞧，坏了，一个字都不认得，怎么回事？上面写的是外国文字，交趾国文。唐铁牛那汉字还认得不算太多呢，别说外国文字了。哎呀，我的妈呀！唐铁牛啊，唐铁牛啊，学到用时方恨少啊！你早念点书多好，读点外国文字，到这时候看这玩意也能认得。他这写的什么玩意儿啊？面呈太师，外国文字，这文字可能就是交趾国的文字啊。如果说是交趾国的文字，说明这个小子他是交趾国派往东京汴梁的密探，这个密探还不是一般的密探，是高级密探，要不然怎么能跟蔡京有来往呢？如果说这个事儿要把它弄明白，我要知道这信上写的什么，我把这信扣住，这就行了。可是现在我不知道信上写的什么呀，我怎么办呢？我把信烧了，烧了不行，烧了这个事儿就没了。我把信原封给他。原封给他，我跟这小蛇没法学。我回去就跟丞相李刚，我就说去，空口无凭啊！我把这信偷着揣我兜里，明儿他一醒，他知道了，这事儿又砸了。我把他宰喽！我把他宰了，我还不知道他是谁。哎，唐铁牛想出个办法来，他转身出去找店小二要了几张信纸，要了笔墨砚瓦都拿来了。这可真难为唐三爷了，点着灯啊，在灯光下，唐铁牛把这纸铺到这边，就像小孩学画画一样，照葫芦画瓢，他就按这是上面的文字一个一个的临摹，反正是哪儿多一点，哪儿少一点，都按他那个样，是什么他不认得，照那上面整个把这封信他给临摹下来。当然了，他临摹的并不像人那个文字写的那么好，但是你要明眼人一看，能知道他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写完了之后，唐铁牛把他临摹的这张纸叠好了，揣到自己的怀里，然后把他这封信叠起来，装到信封里边，找店小二要来浆糊，又给封上，借着灯光，他又烤了烤，把它烤干了，原封叠好，又放在这位杨佩杨先生的怀里。放到他怀里之后，唐铁牛一看他睡得还很熟，唐铁牛坐着睡不着了。唐铁牛想，这个人肯定不叫杨佩， 肯定他也不是鄱阳湖畔的教书的，他上东京汴梁去，说不定去干什么呢？太师，据我所知，除了蔡京之外，官居太师者还有这么两三位，不会是别人。我得跟他真正的套好了近乎，我得观察出他的去向，我到底看他上哪儿。想好这主意了，天快亮了，唐铁牛倒在那床上，才迷瞪了一觉。第二天早晨起来，日上三竿，那位杨佩杨先生才醒，睁开眼，伸了个懒腰，哎呀，这酒喝的，贤弟，你昨天也喝多了吧？唐铁牛扑棱就打对过床上坐起来了，嗨，别提了，我这一宿连梦都没做呀，一觉到现在我也喝多了。我这人呐不会喝酒，可是跟您这一结拜成为弟兄，心里边高兴。哎，这一高兴，正所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啊，就喝多了。没别的，咱们哥俩得登城上路了。好，于是杨贵跟唐铁牛两个人把马牵出来，各自上马，马上加鞭，一路上两个人作为旅伴，小型夜住。这天就进了东京汴梁。进东京汴梁到十字街这儿，唐铁牛就说了："大哥。"咱们恐怕要分手了，我要往右拐，您怎么走啊？哎，正好我往左拐。唐铁牛说："好，咱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呢？"我3天后我就还回来。唐铁牛说："3天后我也回来，那咱们就十里长亭会面。"唐铁牛说："好嘞，不行，我找您去，您给我留个地址。"哎，不用不用不用，我那个亲戚的地址很难找。唐铁牛说："您先走吧。"就看杨佩转身走了，唐铁牛勒住缰绳没动。唐铁牛心想："我得跟着他。"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唐铁牛跟杨佩两人进了东京汴梁，来到十字大街要分手了。唐铁牛问杨佩："你那个地址在什么地方？"这杨佩不跟他说， 最后两个人约定三天后在十里长亭再见面。唐铁牛眼瞅着杨佩骑着马一拐弯，从狮子大街往左那条路拐过去了。唐铁牛把这马缰绳带住，心想，我得跟着他，我看看他到底上哪儿去。但是要是骑着马跟着他，容易被他发现。唐铁牛急忙把这匹马往旁边一带，往前走了不远，一看路旁边有一个茶馆，唐铁牛由打马上蹦起来之后，把这个马缰绳就拴到茶馆门口的柱子上了，冲着屋子里边打了一声招呼：掌柜的，我这马拴在这儿啊，我一会儿就来取，给我看着点儿。唐铁牛步行转身就奔着十字大街左边那条路就走过去。唐铁牛怕杨佩发现他，把头上这帽子摘下来了，往腋下一夹，再加上他个矮，在来往如梭的人流当中穿行，谁也看不着他。但是唐铁牛就在这行人的缝里边远远地瞄着杨佩那匹马，因为杨佩在马上比较高，唐铁牛盯着他，心想我看他怎么走。就瞅杨佩这匹马往前走着走着，又往右一拐，顺大街往右拐，唐铁牛步步紧跟，远远地盯着小杨佩，走着走着就奔了太师府去了。果然到了蔡京的府门外，到蔡京的府门外，唐铁牛在远处还瞧着，一看他没在那大门进去，就瞧这个人呢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在蔡京府旁侧有一胡同的进那胡同了。唐铁牛紧跟着也来到这胡同口这儿，往那边一瞧，他正好在胡同的那头就出去了，又往右拐。唐铁牛紧跟着又进了胡同了，最后发现他从后门进去了。唐铁牛暗想，哎呀，这事儿可严重了。他说他是教书先生，到东京汴梁来谋生，说的那么贫寒，说的那么清苦，如今到了东京汴梁，头一家他扎到太师府里边去了。我敢断定他是焦之国的密探，这点无疑了。唐铁牛急忙转身回到茶馆外头，把自己的马解下来之后，给这茶馆的掌柜的扔了点散碎钱，骑上马就回到了状元府。唐铁牛这一回到状元府，状元府里边的家丁一看唐三爷回来了，哎呦，大家伙赶紧是远接近迎啊，挨个的问呐：唐三爷，众位在前线怎么样啊？问这个问那个，很多人还专门问状元周景龙。当然这状元府里的家丁都管问陈状元，唐铁牛呢憨憨的搭弄着：哎，不错，都不错，别问了，闹不闹的话，我快到上房屋里边去见见那几个老太太。唐铁牛先到后边堂楼见这位老太太，老太太有徐母啊，还有周母啊，这几个老太太都在后边堂楼上待着呢，原来都在铁龙山上住。周景龙在这状元府一落足之后呢，把这些老夫人们就都接到这儿来了。他们这次出去远征，临行之时都曾向着老夫人们辞行，所以唐铁牛这次回来得先见这些老夫人们。唐铁牛一见了这些老太太，这老太太都问自己的儿子，问这些年轻的弟兄，尤其是周景龙的母亲，看见唐铁牛来了，这就等于前敌上来了信儿了，问唐铁牛：周顺怎么样啊？
5: 哎，挺好，在钱县上他是我们的招讨使，带领着我们众威弟兄，我们带着10万人马到了九江，首战告捷呀，把焦之国那伙的贼兵给打的是抱头鼠窜，望影而逃，关闭城门不敢出战呐。现在呀就是缺点粮食，这不让我回来吗？回朝啊，来办点粮食，然后压着粮草二路到前线。哎，您呢尽管放心得了。唐铁牛嘴里边这么说，心里边暗想啊，我不能跟你说实话，老太太，我要一说这周景龙到那会儿就让你给抓过去了，这老太太非昏倒这儿不可。 老太太在于病了，有个三长两短。

0: 这篓子都是我捅的，我呀该安抚就快安抚。唐铁牛给这老太太们见完礼之后，给这府里边的这些年轻的家小们，都是他们的未婚妻，挨个都送信儿，什么铁金锭啊、郑翠萍啊、梁秀英啊、刘秀香啊、陈清秋啊、盖娇娘啊，这信儿全都送到了。他送的都是喜信儿。他们一问钱先生众人的话，唐铁牛是一好百好啊，家里边都安抚完了。唐铁牛就开始够奔丞相府找丞相李纲，因为唐铁牛知道这件事情必须先让李纲知道。来到丞相府一求见，丞相李纲正在自己的书房里边看书。唐铁牛回来了，李纲颇为惊异，心想唐铁牛怎么回来了？马上吩咐他到书房里边来见。唐铁牛来到书房里边，一见丞相李纲，忙跪倒磕头。丞相，我给您见礼了。哎呀，这不是唐都尉吗？快快免礼平身，旁边落座。吩咐从人献茶之后，李纲就问唐铁牛：“唐都尉，你们众位弟兄统带三军到前线之上，与交之国敌军交战，胜负如何？”哎，丞相别提了，到在前线上，也应该说是托大宋朝的鸿福啊，托丞相您的恩德，我们众位弟兄统带10万人马到九江，首战告捷，打得交趾国的敌军抱头鼠窜。好，好，好！当天晚上，我们全营之中摆酒庆贺，庆贺我们首战告捷，大家伙喝了一个昏天黑地。紧接着过半夜，我们就都睡着了，敌军就来投营，兵分四路相继而入，我们四面出击抵抗敌军，没有多久都回来了，谁都不缺，把招讨使让你给抓走了。
1: 李纲一听，此话当真，
0: 那可不。福不双将，祸不单行。招讨使被人抓走之后，紧接着第二天，押粮官就到了。这押粮官是奉的兵部司马府童贯、童司马的命令给我们押去的粮草。第二天中午呢，我们为了安抚民心，继续庆功。结果吃完饭之后，大伙儿都拉稀。那怎么的了？送的都是发霉的粮食。这发霉的粮食投完了之后，我们吃也没感觉怎么样，吃到肚子里边可都受不了了。我们倒在那个粮草车、粮草炖那一看，才知道这粮食都是坏了的了。您说说，这兵部司马他是不是有点居心叵测？他是不是有点猴拉稀、坏肠子了？他这叫坑害宋军，有益误国呀！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这还能假得了吗？我带了样本来了，不信您瞧瞧。唐铁牛一伸手，就把那口袋发霉的粮食解下来放桌子上。丞相，您瞧瞧这个，我们前线上10万大军就吃这样的粮食，活得了吗？李刚把这个小粮食口袋拿出来，用鼻子一闻，把这口袋放到桌子上。当时丞相李纲这个脸色就沉起来，这还了得！唐铁牛，你随我一起上朝面君，把此事奏于当今圣上知道。
2: 是呀，我现在特别着急呀，前线上可没粮食了。我这一来，阮用说了，要向就地的州城府县去催粮。可是就地的州城府县究竟能有多少存粮呢？能供得起我们10万宋军食用吗？所以早一天就比晚一天强。我回来了之后，恨不能这今天晚上就能进宫见着皇上，把这事说明白，让皇上马上降旨。一方面要追查责任，查问童贯；另一方面，第二批粮草必须立即就得动刑了。
1: 是啊，是啊。今天晚上只恐怕当今圣上不能接见我们了，
0: 那怎么办呢？您想个办法。我这还有阮英写给圣上的本章呢。

0: 等建筑圣上一块儿呈上吧。丞相，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
1: 什么事？
0: 唐铁牛就把在半路上碰见这位杨佩杨先生这个事情从头讲了一遍。我呀，按他那个信，我抄了一份下来，您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唐铁牛伸手从怀里边就把他临摹的那封信拿出来了。您看看，丞相李刚打开一瞧，李刚认识这字，这是交趾国的文字，但是对交趾国的文字李刚通的并不是那么全面，马上就找来一个府内精通交趾国文字的人，用现在来说他就是翻译，让他把这封信给翻译一下。尽管唐铁牛临摹的那个字写的是歪歪扭扭，但是这个翻译按照那个字形还是把这个意思给破译出来了。翻译出来之后跟丞相这么一说，丞相当时一听这脸色就更阴沉了。为什么？这个信是写给蔡京的，写给蔡太师，告诉蔡京说我们的人马已经到在九江了，我们这次进犯大宋国朝，主要因为大宋国朝以大欺小，我们年年纳贡数量太多，再一个说我国丢失三宝被你们大宋国朝的一个小孩子盗来，我们希望能把三宝归还，能够减少我们的罪过，同时呢要割让你们的一片领土，求蔡京在皇帝面前为之斡旋，事关重大，所以我们派去了右军师马雅礼跟您当面商谈。李刚看完这封信之后，当时这个脸色可就更阴沉了。唐铁牛，照此说来跟你一路同行的那个旅伴他不叫杨佩，他可是交趾国的右军师，叫马雅礼呀。哎呀，我要知道是这右军师马雅礼，你说当时我把他拿绳子捆起来带您这儿来多好。李刚说你带这儿来也不行，他许自己不承认，他不承认，不承认咱们就给他动刑，飞刑拷打，他早晚得承认。不行不行，丞相，

后府门进去了，说明现在马家里就在蔡京的府内。咱们见了皇上，阿里捉获蔡京里通外国，罪在不赦，这不就行了吗？哼哼，唐铁牛，你把这事看得太简单了。蔡京既然跟他有些私通，马雅里来到这里，不见得住在蔡京的府内。真要是兴师动众，发官兵把蔡京的府给包围了，找不出马雅里来，这个事可就无法收场。就连当今圣上也会怪罪我们妄告不实，甚或说我们是栽赃陷害。那怎么办呢？这件事先得暂放一放。那我这有证据，你看我这有信。你这个信是你写的，不是他写的。即使你把这个信呈给圣上，蔡京会说你这个信是伪造的，也是有意陷害他，编造了这么一封信。谁能作证呢？那怎么办好呢？为今之计，就是得把这马雅里捉住。马雅里捉住之后，还得把他问出口供，然后才能治罪于蔡京蔡太师。那像你所说的，他又不知道在哪儿，那么哪儿捉他去？李刚说，你这一路之上，你跟马雅里两个人结拜为生死弟兄，你看马雅里对你有没有怀疑？唐铁牛说，他对我没有怀疑，他把我真当瓷器店掌柜的。我半道上碰见劫道的，还救过他一回命，他对我感恩戴德，所以才跟我结拜为兄弟。这就好。你不是说你们定3天后在十里长亭再会吗？是啊，谁知道这小子3天后他还去不去啊？他现在待1天呢，要4天再去呢。这样，你如期到十里长亭去等他。如果这马雅里要去了，你就把马雅里在十里长亭那个地方把他生擒活捉，不能在东京汴梁城内捉，在城内捉耳目众多，走漏风声，容易让蔡太师知道。在十里长亭那倒是个好去处，你要把他捉住之后把他带回东京。那么3天到了他也不去呢？不去你就先不走，你再等1天、4天甚或5天。不行，前提上10万宋军没粮食吃，我急等着就得走啊。那不要紧，你多沉2天可以让粮草车先行吗？哎，丞相，就依您这个意思来办吧。当时唐铁牛跟丞相李刚两个人就商定好了。商定好了之后，唐铁牛把他这封信揣到怀里了，而且说跟当今圣上不能讲这话，现在还得保密。当天晚上，丞相李刚领着唐铁牛就告奔皇宫内院。这不能等皇帝早朝了，等皇帝早朝还得等3天才耽误事。当他们来到后宫进门之

0: 惦记着前敌上10万宋军和他的那些众位弟兄啊。唐铁牛知道前敌眼看就没有粮食吃，这些事情如果不及时的禀报给皇上，二路粮草要是送不到的话，很难设想其后果。唐铁牛是磨盘山大寨主出身，一到着急上火的时候，也难免他的野性发作，所以他今儿骂起来了。唐铁牛真要往里愣闯，这个功夫，丞相李纲一回首：“唐都尉，你要沉着冷静，不可造次。”“
1: 是啊，我不可造次。前敌多少人在挨饿呢，知道吗？”
0: 唐铁牛为什么这么大气呢？因为他听着内侍臣说那话里边有毛病。内侍臣说，皇帝现在正在西宫，在西宫那儿，而且身体欠安。唐铁牛心想，既然身体欠安，为什么不在朝阳正院呢？啊，跑到西宫那儿去？西宫娘娘蔡金花那是最受宠的，分明是你这个皇上贪恋酒色，不理朝政。唐铁牛所以来气了，他瞧了瞧丞相李纲：“
1: 丞相，您不让我造次，您说得怎么办？”
0: 李纲告诉内侍臣：“你再往里边传禀一声，就说前敌上加紧奏折已到，皇帝必须今天晚上龙目御览，事关重大，必须今天晚上召见我们。”唐铁牛在旁边又说：“你告诉皇上，你就说前敌上都死了，再不接见的话呀，说不定交趾国兵就打到东京汴梁来了。”唐铁牛这几句话说得很厉害，这内侍臣赶忙拨头往里禀报：“皇上是不是有病？”“
1: 没病。”“
0: 徽宗皇帝正在西宫下院跟娘娘蔡金花在那一起玩呢。”“
1: 干什么玩呢？”“
0: 在那下棋呢。”“这娘娘蔡金花棋下的不错，这八弟徽宗呢，也是一个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的皇帝。徽宗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来讲，可以说才艺齐全。徽宗的《瘦金书》在书法界颇有影响，徽宗画的画也很有名望，徽宗弹琴下棋都挺好，唯独一样就是治理朝政，在政治上缺少建树。所以这是徽宗皇帝跟蔡金花正下棋下到尽头上呢，刚才内侍一禀报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今天晚上不召见。当内侍第二次又来的时候，站在了徽宗皇帝的身旁：“
1: 哎，陛下，丞相李纲说前敌上加紧的奏折已经来了，事关重大，求万岁必须今晚召见。”那位唐都尉在旁边说：“他说都死了，交趾国的人马眼看就到东京了。”这两句话对徽宗皇帝是颇有震动。皇上一听啊，都死了？谁都死了？我派出这些个谏官们都死了，交趾国的人马眼看要到东京了，这危及到皇帝的宝座了。这徽宗皇帝才把这个棋停止了。玉琪，咱们改日再下。来，传我的旨意，让他们在仁寿宫见面。”徽宗皇帝站起身来，转身到仁寿宫，在仁寿宫里边召见李纲和唐铁牛。徽宗皇帝在仁寿宫里边端坐完了之后，李纲跟唐铁牛又打外边就进来。来到仁寿宫，一进这宫，唐铁牛就先抹眼泪了，哭着进来了。唐铁牛会弄，为了引起徽宗皇帝的注意，他哭着进来之后，咕噔就跪在那儿，跪那儿还哭：“陛下呀！”这下子把徽宗皇帝给哭愣了。“唐都尉，因何哭哭啼啼而来？有什么事情快奏与朕知。”“
2: 陛下别提了，前敌上啊，我们出去之后大获全胜，紧接着主帅被人家就给活捉了。”
0: 唐铁牛口述了一番前敌上的经过，然后

0: 颁阮英的奏折，又呈递给徽宗。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1: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2: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3: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4: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在床上躺了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下来了。
5: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

0: 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 选择了玉米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2: 堂青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鱼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3: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鱼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介绍的呀，麻木一号，很多人呐啊称我是国内治麻去目第一人啊。面对这样的称号啊，说实话啊，我这一大把年纪了，第一不第一的那算不得什么，是吧？但是呢，能让大家伙啊能够用上这个麻木一号，能把大家伙呀这个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这个麻木病症彻底解决了，而且呢能够让这样的人呢远离致畸致残这样的风险，哎呀，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我这老头子都土埋大半截了啊，你说戴的高帽有啥用啊？没用啊，就是想实打实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咱们很多麻木病患者，我知道啊啊，过去啊因为缺乏专业用药啊，说想治吧想治，但是呢求医无门，求药无果啊。你看几个月前我就接到过来自咱们大连的这么一个患者打来的电话啊。这个患者呢他姓楚啊，是大连棒槌岛的一个普通农民，是干啥呀？这也不会干别的啊，哎，就是呀下海捞海参挣钱多啊，说就干这个吧。年轻的时候呀，哎，一个人需要养活一大家子，家里俩儿子，你得张罗给娶媳妇儿啊，是不是？哎呀，所以说呀，千斤重担一人来扛啊。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咱们平时啊说这个图健康啊啊买的那个海参啊，那都是像这样的人呐，一根一根的从这个海底里啊捞上来的，而且呢一下子就得深的海底几十米深，在这种高压力的作用下啊，而且呢越往里呀、啊、这个海底这个海水越发的刺骨冰凉，特别这个海参这东西你说它也乖啊，它就愿意生长在这个凉水当中，是吧？啊，你热的它还不行啊，所以说呀在这种环境下呀，寒凉彻骨再加上高压力，这个寒邪呀特别容易侵犯人体。虽然说每次都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潜水服啊，但是啊这个每一次作业不能超过20分钟啊，而且呢这个每一次下去再一上来，你再看吧，小伙子冻的都是嘴唇发紫直哆嗦呀。现在呀、啊、

这行的人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啊，大部分呢都是啊中年人，甚至呢中老年啊，说这些人不知道危险吗？是吧？不知道苦吗？不是啊，你就这个老楚来说，两个孩子长大了，但是啊他不希望让他的孩子啊也干这样的工作，因为他知道每一次的下海就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而且呢这些年来这个身体上的病痛是越来越重啊，特别是这个肢体的这个麻木情况是越来越重。这早些年呢身上凉冷啊，说这个上岸以后啊烤会火，哎，这就好了，这就没事了。这个慢慢的呀这不行了啊，这怎么烤怎么暖，第一身上啊热不透，第二呢他就发现呢这个膀缝啊胯骨弯啊胯骨轴这地方啊就是老是有那么一片麻麻木木的，始终就好不了啊，而且呢越是随着年龄增长干的时间越长啊，现在啊这个麻木已经越来越扩散了啊，也因为这样的话呢手脚也开始变得不灵活了啊，这个原来啊下去一次能捞十几二十斤海参上来，现在下去一次呀也就能捞个几斤上来啊，眼看着呢这个挣的钱也越来越少，是吧？这个老楚也想啊，现在孩子也大了，说干点什么也比干这个强，我不想让我孩子还干这个，我啊，这是没办法啊，什么时候到我真干不动了我也就不干了啊。那有人讲那就不治，没治过吗？太治过了啊，什么烤电的，什么打封闭呀，针灸拔罐理疗啊，说但凡能想的办法全都想过了。最后呀医生给一个话，说你这个情况呀就是这个寒凉透骨入髓，已经损伤神经了，这个神经已经受损了，没有办法，到目前来讲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所以说呢只能是眼瞅着病症的存在就在这个一天一天加重，就在这个麻木病症啊已经严重影响到老楚的生活啊，甚至呢走路啊出门上街越来越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听到咱们节目啊，这个老楚给我打了电话啊，说这个张老师啊，人家都说你是治麻去木第一人，你快给我治治去吧啊，我这个毛病看了那么多的专家，找了那么多的大医院啊，这沈阳那个附属医院那没少去，那大连医院都跑个遍啊，给我拿过来开的无外乎就是一些个啊什么甲钴胺呐啊什么活血药啊等等等等，也就是这些药啊，我算是看明白了啊，你挂再好的专家号拿过来的药都是一样的啊，我这样的药我都吃了几年十几年了，那药好不好能不能治病我心里没数吗？啊，您说是家传的药，你快给我看看吧啊。那么了解了老楚的情况以后，我拍着胸脯我跟他讲，我说你那个毛病啊只要用上麻木一号，我完全有把握能给你治好治彻底啊，因为这个病症呢就属于典型的呀寒邪太重啊，寒凝经脉造成的经脉严重瘀阻啊，这个经脉我们何大爷以前讲过呀，它要是淤堵的浅啊，咱们表现为的是什么呀，表现为的是腿疼腰疼胳膊疼啊，这次出现的不通则痛的现象，这要是淤堵的深呢，那可就不是疼了，而是又麻有木有沉这种症状。有的讲那老那张老

老师，那为啥不疼了呀？啊，为啥不疼了？不知道疼了。啊，麻木的太深了，神经严重受损，神经根受限，这个时候啊，已经不知道疼了。你问问那些个得过脑中风的人，你问问那些个啊，说这个腰椎受过外伤，摔了蹲了啊，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的病人，你掐他一下，你问问他知道疼不？根本就不知道疼，神经都不能够把电信号上下传递了，感觉感知到这就已经给断了通路了，他怎么能知道疼啊？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才有这个疼轻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句话。现在这个麻木一号呀，经过了现代超微纳米技术的中药提纯，药物分子小于50道耳吨，吸收特别快，药劲特别大啊！所以现在在临床应用当中，一天使用下来麻木症状减轻，这样的大有人在，我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这个地黄方啊，它可以呀、啊、持续的去营养和修复受损的神经根。那么现在呢，咱们通过科学的提取，从麻木一号当中啊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是世界上目前唯一的一个正式公认认可能够修复啊神经鞘、神经髓、神经元的药物药效成分。啊，可能好多人听到这都不理解，说什么叫神经鞘、神经元、神经髓啊？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经常念叨，但是不见得人人都知道啊。这个神经啊，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神经就和咱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个电缆是一样的，外表啊有一层鞘膜，你就跟那电缆，你看外皮都得厚厚的一层，起到的是保护里边重要组织结构的这样一个作用。神经的鞘膜一旦受损，你就会有这种触电般的感觉啊。有的时候咱们老百姓讲，比如说最简单的胳膊上啊，胳膊肘内侧有个麻筋，这是神经最表露的部位，咱们用手一摁或者不小心一蹭，抽了一下，一股串电的感觉，对不对？这就是神经鞘啊轻微受到刺激以后的感觉。那你想啊，当你要是感觉到这种触电感啊，放射到这种情况的，那就说明你这个神经鞘受损了。一旦神经外边这个鞘受损以后，持续发展影响到里边的神经髓啊，就是影响到里边的电线了、电缆了，影响到上下电信号的传递，这个时候呀就会出现麻木这种现象，同时就会伴有感觉的减退和失灵啊，比如说痛觉减退啊，闻觉减退啊，啊，不知道凉不知道疼啊，扎一下不知道啊，是不是？哎，还有的呢，神经的控制症状出问题啊。你比如说呀，我们有的人有面瘫、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有这个体会啊，说这个瘫的这半拉脸呢，他不出汗啊，他大夏天他都不出汗，健康的这侧身体啊，那汗流的哗哗的，得病的这一侧一点汗没有啊，甚至摸上去啊皮肤的温度还都比较低啊，这就是神经的控制能力下降啊。再严重的呢，就会出现呢肌肉不能够受控制，这个腿抬就沉啊，这胳膊也沉，这个手拿东西也断不住。你像这个老楚十几二十年的老病根啊，他最后就发展到这种严重程度，这腿迈不起来，这个手也不利索不利索啊，到后来呀，只有说呀通过修复神经，只有说呀麻木一号才是他最后的康复希望。为什么之前啊到了那么多大医院
用了很多的所谓的

0: 能够治神经的啊，什么甲钴胺呐、维生素啊，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啊，到后来怎么都不管用了，就是因为他的病症深，病症重了，里边的这个电线电缆已经濒于断裂了。这个时候呀，只有麻木一号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能够把濒于断裂的神经能够给你重新连接修复起来。啊，当听了我的这个一番话，这老楚啊终于又有了康复的信心了。但是呢，他心里边啊也是有疑虑，这么多年了，这么重了啊，是能说治就能治好的吗？不行我试试吧。就这样啊，就先试用了两盒。嘿呀，真是正所谓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麻木一号是专病专治，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物。这个老楚用上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的给我打电话啊，说张老师，哎呀，这么多年用上去这腿越麻越来越沉，越来越木，没感觉的，这用上一天这就开始有效果有感觉了。哎呀，不愧您这是麻木一号啊，我早点用，我这早就应该能好啊。哎，一下子就有了信心了，为啥有效果了啊？等把这一个疗程用下去以后啊，给我打来电话说现在呀，说这个腿脚活动已经比过去啊大幅度增加，灵活多了啊。同时我告诫他，你这个时候呀尽量还是呀少下海啊，你这工作你得少做，是吧？他说我现在呀我也想开了，孩子都大了啊，我呀只要是腿脚能回来能生活自理，这工作我不干了，我找个下夜的我干啥，我平平安安的，是吧？钱少点少点，平安就好啊。我说那就对了，等他用完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啊，最后给我打个电话啊，还给我同时呢邮寄了一张照片啊，就是这老楚啊自己个在他们当地已经啊参加了骑行队啊，不光是腿好了，还爱骑行，骑自行车。哎呀，告诉我呀，现在呢每天骑行十几二十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大不跟过去来讲已经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改变大变样啊。所以呢，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我就是希望能够让那些个还在迷茫当中、黑暗当中的这部分患者找到康复的光明。那么现在呢，咱们麻木一号啊，作为国家防麻治瘫专项康复工程的一号用药，得到了专项资金的补助，现在只需要半价啊就可以用上药啊，这样的话帮助大家极大的减轻经济开支，家庭困难的啊，因为麻木病丧失工作、丧失生活能力的这部分人群，我要让大家呢也能用得上，也能治得起。但是现在呢，所剩名额可是不多了啊，眼瞅着名额快要用完，最后一点名额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想享受半价政策，想用上专病专治的治麻去木第一药。麻木一号治好多年老病症的，你现在抓紧打电话，每天我们给15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申请名额，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你好啊。
2: 哎呀，张老师你好啊。哎呀，可想跟你通上这电话了，这不我急够呛。
0: 哦，急够呛啊，干，哎，什么事这么着急呀？
2: 啊，哎呀，张老师啊，嗯，我今天打电话向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0: 哦，汇报什么好消息呀？
2: 啊，我跟你说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我现在用的可好了， 我这两天呢，我就想给你打电话，可是怎么打也打不进，你这电话是太难打了。
0: 对，因为咱们麻木一号填补了国内治麻祛木的治疗空白，很多过去啊有这样的症状，但是没有好药的患者，通过用药或者说呢，听到周围的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啊，人家用的挺好，都来打来电话去咨询、去反馈，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就特别热啊。
2: 哎，是是。哎呀，我跟您说啊，张老师啊。我家那是辽宁沈阳和平区的。
0: 沈阳和平区的。
2: 是我跟你打电话，首先我得谢谢你，还得谢谢这个麻木一号啊。
0: 是吧？这样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客气的话呀不用多说，咱捞干的啊。您是什么情况用的咱们这个麻木一号？现在恢复的怎么样？我最想了解这个事儿啊。
2: 行好，张老师，我这当初我听说这个在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麻木的，而且是国药准字的。
0: 那他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啊、那你现在干啥你不得通过国家严格检测标准认可吗？是不是人家这个效果不能光凭我说呀、那要光凭说那不成了自吹自擂了吗？对不对？
2: 是
0: 药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得到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经过严格三期临床验证啊。这样的话呢，疗效才是有保障，对不对吧？
2: 对，可是吧，张老师，当初吧，我这心里没底儿啊，因为我这病年头也多了，我这个该想的招也都想都不行，我就抱着试试态度。我刚开始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没成想这效果这么好啊！完了，我又买了两个招式。如今我这四个疗程的吧，张老师手里还剩三天，我就吃完了。哎呀，我跟您说，我今天都73了。我是啥呢？我是糖尿病这个拐的这个浑身刺痛，这个
0: 糖尿病病患的问题。
2: 那这身上就像那个蚂蚁走似那种感觉，又麻又木啊，这手拿东西都拿不住，这杯子你就拿就傻了，根本就自己到最重的时候根本那杯子都拿不了啊。
0: 对，没错、因为实际上麻木病啊、它是属于神经的问题。为什么说麻木病不好治、比疼痛病要难治得多呢？疼痛病实际上是筋膜肌肉方面的问题，它比较表浅。麻木病属于神经上的毛病，过去也确实缺乏神经的专业用药，所以说呢，这个麻木不光是会存在这种感觉，最重要的神经受损功能下降啊，就会出现呢，像您说的，抓拿握举行走这些运动功能一点点的就要下降了，对吧？
2: 对，
0: 严重的、这个手不能动了，腿不能迈了。那不就是残疾瘫痪了吗、对不对？
2: 就是 完了，我还有那个腰间盘那个突出那个麻木，手脚都还有坐骨神经麻木，那手脚都不好使，拿不住，那两腿那麻的，走道都走不了，沉像那个对一个铅坠子似的，那么是屁股蛋那麻疼啊。哎呀，这腰像绑块大木头板子似的。
0: 对。
2: 哎呀，那厉害的时候，我连翻身都翻不了啊！那都老伴儿都孩子拽着才能起来。
0: 对。
2: 哎呀，就有时候都像那，就像过电酥酥的。哎呀。
0: 没错啊。
2: 我现
0: 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并发的是叫末梢神经炎啊。糖尿病并发的末梢神经炎呢，多以像这个手脚肢体末端为主。是为啥呀？因为这是这个血液循环最不好的地方嘛，这个代谢的垃圾毒素运不走，沉积下来刺激神经末梢，神经末梢受损一点点的就会出现手指脚趾发麻发木，这个是小神经微小神经的病变，但是腰椎病啊那可是影响大神经，所以呢这个腰椎病一旦就出现了问题，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感觉这个腰啊就直不起来，感觉这个腿啊就拿不出个来，迈步行走都困难，直接就影响咱们生活了，对吧？
2: 那时候啊我就担心呢、你说这人家过去老话说是十床九瘫呐、就是他 有10个点双生糖，9个摊，我这个摊上不就毁了吗？你说，你还
0: 是
2: 这不就完了吗？这活着有啥意思了？
0: 嗯、
2: 哎呀，这些年哪这药没少吃，你说理疗考电的又是针灸的，该想的招想，干脆就是不行。可是咱这麻木一号，我跟你说，郑老师，当天吃上，当天就见着效果了。
0: 啊，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2: 哎，手肩麻就减轻了。哎呀，能拿东西都多少敢拿了。
0: 嗯。
2: 完了，那个腰啊，跟坐骨神经啊，吃有10天的时候吧。
0: 嗯。
2: 哎，腰疼就缓解了。
0: 哎
2: ，两腿就不那么麻了。感觉踩地能踩实上那种感觉了。
0: 哎呀，太好
2: 了。哎，
0: 所以说咱们还得是专病专治啊。
2: 嗯、
0: 啊，你像这个糖尿病 是吧，那你要说降糖，那咱肯定比不了你的降糖药，但是说你要治糖尿病并发症，这手脚麻木、
2: 嗯、
0: 没有哪个药能比得过麻木一号见效快，说当天使用，当天就不麻，
2: 对对对，
0: 当天木就减轻，这个比比皆是、嗯、知道吧，专门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2: 好，那个吃了一个疗程吧，我那个、
0: 嗯、
2: 那个手脚麻木什么的，就不麻了。
0: 好，
2: 哎，也能拿住杯子了，也能拿筷子吃饭了，拿东西、
0: 哎、
2: 穿衣服什么都行，都不耽误事了。
0: 哎，
2: 嗯，那等我吃到第二疗程吧，哎呦，我跟你说，我在屋里头帮老伴干点活什么的。也敢哈腰了，也敢晃荡了，你说擦个地了，抹个擦个玻璃什么的，
0: 啊，
2: 哎呀，什么都行啊，出去溜达溜达都敢了，哎呀，就跟感觉是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现在这两个疗程啊，
0: 挺好，啊，不错，
2: 嗯，现在这不4个疗程还有3天。就吃完了、
0: 嗯、
2: 我跟正常人差不多了，现在啥都敢吃了也 哎，而且血糖什么都正常、
0: 嗯、
2: 哎呀，现在吧，今天打电话呢，张老师不是听说这有活动吗、
0: 嗯、对，
2: 而且我还听说这个只剩一小部分了，这个什么玩意儿，完了这完最后就要提前结束，要没了的话我就着急了、
0: 嗯、
2: 你遇着好药太不容易了。
0: 对，
2: 哎呦，我跟您说，张老师，我那时候买3000多呢。你说现在的老百姓价格，你说，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寻思，我张老师，你帮我报个名呗，我再来点，我问问。
0: 这个现在呀、啊，确实优惠名额马上就用完，活动眼看着就要提前结束。那么呢，您这个情况呀，不需要再订名额了。啊，名额少紧俏、
2: 哦、
0: 咱用不着了。啊，为啥呢、
2: 哦、
0: 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啊，它是我张家13代治麻去木经验的总结。啊，它不光是这里边的、
2: 嗯、
0: 这个方中有方，这里边的天玄方止麻去木快啊，咱们为什么说当天就能见效果、
2: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天玄方迅速给你呢，中医讲叫去除风症。啊，帮助你把这个风症赶走以后啊、
2: 嗯，
0: 麻木情况迅速减轻。不仅如此啊，嗯、咱们这里边还含有地黄方啊，咱们这里边叫天地玄黄一条龙啊。咱们这里边的地黄方啊，还得要给你啊，去帮助你去营养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啊，把我们身体啊、
2: 嗯、
0: 引起风症的原因，就是身体里面的阴虚、血虚。
2: 嗯
0: 啊，还是说呢，肝阳化风还是热极生风？你别管什么原因导致的，
2: 嗯、
0: 就老百姓讲这个病根病底子，
2: 嗯，
0: 我一点点的都给你去除了、
2: 嗯、
0: 啊。那么现在医学研究呢，咱们这里边含有的神经联络肽，它能够呢，针对于整个神经，不光是外边的髓鞘，就里边的呢，这个里边的神经节、神经根都能给你修复彻底。整个神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这样的话啊，彻底停药也能够保证无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4个疗程就是最大用药量啊！中风偏瘫多少年，我都让他也最多就是用上4个疗程。你这个呢，就把4个疗程用完用够啊！你以后呀，胳膊腿活动灵活自主，再也不麻，再也不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个活动跟你就没有什么关系，就没有意义了呀！啊
2: 啊！哎呀， 张老师，有你这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好，那谢谢你，张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贺您。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的地方的，再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2: 啊，好，我有事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好，再见。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3: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4: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1: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我麻木一号啊用的特别好。
0: 嗯，
5: 当初啊我就买了2个疗程，现在用1.5个疗程了。
0: 嗯嗯，对。
5: 嗯，当时啊也没敢多买。
0: 哦，
5: 就冲着他是治那个专治麻木的国药总字的，就买点那个就是试试，因为我之前用的药也太多了，也不知道谁好谁坏了。
0: 哎，因为过去大家伙得麻木病太久了，得病以后呀用药没少用，但是呢没一个是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病的啊，都用了肯定就不管用。
5: 对，
0: 这回麻木一号是专门治的，到底效果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咱们先试试看吧，是吧。哎，这个没关系，真金不怕火来炼啊，不怕试，试了就有效，用了就不麻，当天就能让你感觉到这个效果，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哎，
5: 你现在就是用了1.5疗程了，这效果非常好，可以说就没得说。今天打电话呢，我跟你想参加这个活动，就能买2个疗程的麻木一号，每天15个名额，这就要结束了。我这活动还没参加上呢，我想麻烦您，我再订一份2个疗程的。我当初是花原价买的。
0: 对，
5: 啊，
0: 这个活动啊，先放一边啊，优惠省钱当然好，但是我更想了解你现在用药的恢复情况啊。你是现在这2个疗程现在用的这个麻呀木啊，现在好多少，好到什么程度了？原来啥情况啥病？您给我说说看啊。
5: 好，我今年65岁。
0: 嗯，
5: 我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啊，
5: 还有颈椎病，还有肩周炎，
0: 还肩周炎。嗯嗯，
5: 哎，这2条腿啊又麻又木。
0: 嗯，
5: 哎，那就连那个手指尖和脚趾尖都麻麻木木的。 就腿特别沉，
0: 那还沉，
5: 抬不起来腿，就感觉就、就是腿浑身都是冒风，
0: 啊、
5: 就连那脖子都就麻木啊，像过电似的麻酥酥的，
0: 是吧？
5: 特别僵硬。
0: 对对对，你看看啊，咱们中医讲叫麻木病都叫风症，所以你自己都感觉到浑身骨头节关节冒风，是吧？那你这冒风地方都早晚呢，现在不麻以后也得麻啊。那么西医讲呢，这个病就属于神经性病变，神经病变以后呢，它自然就会有那种触电一样的感觉啊，就像你说的麻酥酥的，就跟摸着电门一样那种感觉，
5: 对，
0: 是吧？
5: 嗯，
0: 而且严重的慢慢就会出现肢体运动障碍，手脚活动越来越困难了啊，不能够随心随意了，迈不开步，伸胳膊往起拽拿举，哎，
5: 抬不上去，
0: 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了，是吧？
5: 嗯，
0: 哎，
5: 特别僵硬，也不敢回头，谁要喊你不敢回去，脑袋不敢转，就得整个身子转过去，特别费劲，连胳膊和手都麻木，总是肩也是麻酥酥的。
0: 哎，对了啊，
5: 手还
0: 西医管这个叫什么呀？颈肩综合症。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我们颈椎这个地方发出来的这个臂丛神经，臂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受损，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啊。
5: 嗯，抖都直哆嗦，什么活都能干，哎，一干活就又哆嗦又抖的，啥都掉了。
0: 对，
5: 哎，正好听着这个有麻木一号了，你抱着试试看着态度，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用了一个疗程了吗？非常好，用上当天就见效了。
0: 当天看着什么效果了？
5: 哎，就那个麻木的风湿麻木的症状就缓解多了。
0: 哎，好。
5: 哎，这脖子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麻那么木了，晚上能睡个觉了。以前晚上都睡不了觉啊，哎呀，那
0: 是
5: 遭罪呢啊！
0: 哎呀，那难受的都睡不了觉。
5: 对，那一睡觉就好像过电似的，酥酥的，
0: 对，
5: 多难受。
0: 嗯，
5: 哎，这一盒用上之后啊，
0: 嗯，
5: 颈椎这块敢回头了，
0: 敢回头了，
5: 哎，这回不用整个身都转过去了，自己敢回头了，胳膊呢也能动了，哎，能干点活了，肩膀呢这块呢，肩膀这连着能抬起来了，
0: 肩膀能抬了，
5: 哎，
0: 好，
5: 你说梳个头啊，洗个脸呐都行，原来梳头洗脸都费劲。
0: 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这里边的含有的神经联络肽是目前呢可以修复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啊。你这个颈椎病时间长了，我前面说了嘛，整个的臂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时间长了神经退化，慢慢的甚至出现坏死以后，这肢体就瘫了残了废了。
5: 对，你梳个头都梳不了，洗脸都洗不了，一般人谁相信他？哎，一个脖子能梳头洗脸都不行，他真就不行。
0: 哎，对啊，那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呢，
5: 哎，
0: 就是要修复那些个受损的神经根啊，包括这个，包括神经鞘、神经元，都要一点点的给你修复起来。神经信号就像咱们家里边那个电线的电信号一样，不会出现虚接虚连的现象，传递呢实打实的。这个时候呀，这个手脚，这感觉知觉运动这才又回来了啊，咱们抓拿取，咱们干什么动作都能够随心随意啊，这是咱们呢修复神经才能达到的效果，而一般的过去缺乏这样的药，所以呢效果就不好啊。
5: 这一个半疗程呢用下来，各种症状都见好，说活动自如，哎，见点风啊，也不疼也不麻了，浑身感觉都特别轻松，这脑袋呀也不迷糊了，胳膊能抬起来，这回能切菜了呢，不光是洗脸洗头，
0: 还能切菜啊，哎呦，
5: 哎，
0: 切不着手啊，
5: 这没有，我们家吃这个土豆丝还得都是切，不是擦的，都切，我就切土豆丝都能切了。
0: 您看看，哎，收油纸了，
5: 哎，
0: 啊，
5: 嗯，上超市买个豆油，十斤豆油，拎着上楼，我们家是四楼，上楼都能上了，啥事儿没
0: 有，
5: 还有
0: 劲儿了，
5: 哎，
0: 好，
5: 感觉这腿也不麻了，这浑身的这胳膊腿啥都不麻不木了。还有劲儿了，能干点啥活了。
0: 好，
5: 就是这见着这么好的效果，今天赶紧参加活动，买两个疗程的。
0: 嗯，
5: 而且这15个名额呀，每天就要结束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着急，
0: 哦，
5: 我想订上两份啊，订上两个疗程的，
0: 啊，
5: 两份，一份，订一份，两个疗程的，
0: 一份就行了啊。
5: 哎，
0: 别想着定两份，一你也用不着，二现在民膏这么少，
5: 嗯，
0: 你放在家里没用的，别人还用不上，干着急呢。
5: 是，
0: 啊，
5: 是，
0: 你呀，啊，就定一份啊，
5: 定一份，
0: 这一份两个疗程加你前面的最多四疗程，
5: 啊，
0: 你这个神经根的损伤我完全给你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不仅如此，
5: 太好了，
0: 咱们这个麻木一号，
5: 嗯，
0: 咱们是医药双绝，方中有方啊！不光是说麻木去除快，修复神经，而且呢，咱们还能够帮助你呢，要给你啊，把身体里边脏腑功能低下的问题，气虚。

0: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1: 江老师。你好。哎，你好，欢迎你啊。哎呀，江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2: 啊。
1: 哎，这麻木一号可算定上了。你说前天定的，这都两天了，买两疗程麻木一号，
2: 是吧？
1: 到现在呀，活动报名了，这就非常便宜，这想让老百姓价格。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呢，我着急了，张老师，想办法给我推推呀，别给我落下呀。
2: 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确实是太紧俏啊，因为它填补了国内空白，专门用于治疗啊各类病症引起的麻木症状啊。同时呢，麻木好了还能防止瘫痪在床，你说谁不想用啊？啊，
1: 对对，
2: 那现在又能够少花一半的钱，实打实的给咱们老百姓送实惠，少花钱的啊。那这个政策呀，确实都想得啊，但是呢，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你都定上了的话，名额就是你的，优惠就是你的啊。咱们已经入驻危机系统，已经有公证处公证，所以呢，你这个名额谁也抢不走，你放心啊。只不过呢，咱们通过物流啊，需要一个配送，需要一个时间啊。一般来说呀，市区3日送到啊，你公主岭。咱们这个也是3天，基本上应该能给你送到了啊。郊区偏远的最多再多个一半天，也就给你送到了啊。别着急，好吧？
1: 太好了，张老师，你这么说放心了。我就咋的，怕说这是好机会，我就买不起了。我家条件也不好啊，
2: 是吧？对，咱们这次为什么要给大家把这价格降，就是让咱们那些家庭困难的，因为有的麻木病症啊，拖的时间长，最后都干不了活，最后自理都自理不了，还得让人家照顾了。那对于这部分家庭来讲，能省个300-200，那对每个家庭的意义都不一样了。咱们这次直接给大家省一半，那对于这部分的康复，那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了，就对吧？
1: 那你说这张老师，就是麻木一号的讲座，我听了3-4天了。我一听啊，这别人的病啊都好了，我就想着急用啊。你看我今年68岁，高血压，还有差动脉硬化，下肢那个有那静脉曲张。
2: 哦，
1: 你说我这个血压高吧，控制也不好，这常年呐，这是手脚也麻，手也麻，头也麻木，迷得糊的，记忆力吧一天不如一天。你说这手指尖麻呀，脚趾甲也麻。你说的拿东西吧，拿不住，一整老嘚瑟，一整老掉，我就害怕这以后慢慢的，这脑子记性不好啊，稀里糊涂的，怕以后痴呆呀。
2: 这个对啊，这个对，麻木病实际上呢，它可不是简单的缺血啊，是这个，当然它是由现在讲啊，缺血是引起麻木病的原因之一，比如说脑缺血、脑血管痉挛狭窄，是吧？但是更关键是啥呀？既然已经出现了麻木的问题，实际上就说明神经已经受损了。缺血缺氧造成神经受损，或者外伤或者压迫等等吧。神经要是受损，轻的就是又麻木又木，重的就是感觉减退，甚至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也没有支配功能，手脚都不是你的了，扎也不知道疼，血出来了你都不知道啊！你想动，你想拿，你想抓，你想迈步，动不了，瘫痪在床是最可怕的。对不对？
1: 哎呀，你说太对了，张老师，我这人吧，我真不怕死，就怕你说自己瘫痪了，你说自己遭罪吧，拖累家人，这腿也麻，脚也麻，也木，就跟不过血似的，没啥知觉。你洗脚也不知道水热啊，也像你说碰一下不知道疼。但是我一感觉这麻木一号啊，专治麻木的，而且吧，这价格还挺好，咱就老百姓能用上，咱能享受着老百姓的价格。你要再贵了，超过1000我也买不起，所以呢，我就特别想着急用上啊。
2: 这个您放心啊，我老张。这传承13代的秘方啊，我一定要让大家能用得上，更要让大家能用得起，得把病治好了啊！所以这次呢，咱们给大家省一半药物费啊，这样呢，帮助咱们的贫困人呢，也能用上国内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国药麻木一号，当天就见效。3-5天麻木情况明显减轻，咱就能睡好觉啊！有上个5-7天以后啊，你看你的腿，你看你的手，抬腿迈步比以前活动利索多了。这样的话呢，让咱们这些人找到康复的希望啊！你啊，这样的，你再耐心的稍微等个1-2天啊！我下节目我也帮您催一催啊！您公主岭的，您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公主岭，我叫王文山， 你别忘了。

0: 王连山，
1: 我敢吹这样、
0: 啊哎、公主岭的王连山，我记起来了。
1: 对对对，
0: 下了节目以后我帮你催一下，让咱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你送到药，让你呢早点用上麻木一号，早用一天咱就能够早出门活动一天了，是不是？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张老师，谢谢了。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好、
3: 哎、我叫 李宝国呀。
0: 啊，
3: 说实在这个麻木一号这四疗程我用的好啊。
0: 哦、哎、用上用的不错。
3: 停药一个多月了，也没反弹也没复发。
0: 哎，
3: 挺好。
0: 这你放心，麻木一号专治麻木病啊，不治则已啊，一治治彻底了，绝对不复发不反复。咱们这里边啊，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天玄方加地黄方，就是要让大家伙呢不光是见效快，而且还得能出根啊。
3: 嗯，今天打电话一直感谢张老师，感谢咱们麻木一号啊。
0: 啊，
3: 哎，顺便我听说活动了，什么药要提前结束、
0: 啊、对、哎、现在是有这个政策的啊，药费省一半，但是这批名额呢眼看着就剩最后这一点了，一用完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
3: 嗯，我先跟你说这情况，完顺便吧给我妹子订两份。
0: 哦，行，您先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3: 好好好，张老师啊、
0: 嗯、
3: 说实在我们用咱麻木一号之前呢、
0: 嗯、
3: 我是高血压多年了、啊、我家族就有遗传史
0: 啊，
3: 完我得这个血压太高了，都180-200、
0: 啊、
3: 得脑出血了。
0: 哦，
3: 在医院抢救，命是抢救回来了，但是左半身的不好使。
0: 哎、
3: 嗯、
0: 呀，
3: 哎，
0: 出问题了。
3: 嗯、是那时候说话舌头也发麻，
0: 嗯，
3: 这脸也麻，是嘴也麻。哎呀，
0: 嗯、
3: 哎，颈椎还有增生，
0: 还有颈椎增生，
3: 哎、脖子僵硬也发麻发木，记忆力还不好。谁说完事儿啊？那时候吃饭呛咳，说话也不真了。大声溜溜的、
0: 哦、说话也不像现在这样，是吧？
3: 嗯，记忆力不好，刚说完话、就忘了。
0: 嗯，
3: 那时候严重的时候大小便失禁呐。
0: 哦，
3: 你看，哎，
0: 嗯嗯
3: 嗯，完了，一着急上火还便秘，3-5天上厕所，竟能硬求便呢。
0: 啊、
3: 哎、
0: 啊 啊, 啊！
3: 所以说以前没少遭罪。
0: 啊，
3: 这个麻木一号还是啥呢？我大舅哥介绍给我的。
0: 嗯，
3: 哎，他是比我的病情，他脑梗，得一年多，给用的麻木药治好了。
0: 哦，
3: 就这么张老师他介绍我了，这没让我失望啊，当天就见出效果了。
0: 对，你那可是病症重，你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3: 我感觉以前这手脚发麻爬木，两个问题的血脉不通，哎、
0: 啊、
3: 当天就是热无劲，手脚差一麻了。
0: 哎，
3: 哎，挺好。
0: 你说你这个手脚、哎、你再怎么做理疗又搓又揉，搓半天还是麻麻木木的。因为它是上阶段神经受损啊，病灶病位在哪儿？在大脑，神经受损、嗯、你光撸胳膊撸腿能管到大用啊，是不是？
3: 是，对。
0: 哎，咱麻木一号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这个只有用专门的麻木一号治麻去木的第一药，那治你这个病那就是手到擒来了啊。
3: 是，
0: 咱们这里边特别含有的神经联络肽，那在世界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确定治疗神经损伤的特效药物成分的啊，所以这效果肯定就好。
3: 是，你看七八天前，颈椎感觉不僵硬，不那么麻木了。
0: 嗯，
3: 哎，回头啥的也行了。
0: 好，
3: 哎，手脚啥有热乎劲儿，不麻不那么木了。一个疗程，感觉这个半拉身子好使多了。
0: 哎，
3: 一摸也不凉，有热乎劲儿，不那么麻木了。
0: 对，
3: 越用越好，俩疗程前吧，记忆力见好。
0: 啊，
3: 哎，感觉说话也真灵了。哎，手啥的呀，能回过弯来了，起码他拿勺崴粥能送到嘴了。
0: 好，
3: 嗯，这腿啥慢慢也能回过弯来了。
0: 嗯，
3: 以前那半拉身搓落走不好使
0: 啊，
3: 又麻又木的，是不是？
0: 对，
3: 哎，越用越好。你看这四疗程，现在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
3: 现在高压130，低压80，血压平稳了，
0: 下来了
3: 、哎，我就不担心第二次复发了。
0: 对，非常好。嗯，
3: 现在说话也镇定了。要是说是不说我以前得过那个脑血栓啥的脑病，你都听不出来，是不是张老师？
0: 嗯嗯
3: 嗯嗯，现在这个手也好使了，起码说是上超市买点东西、
0: 啊、
3: 帮老大提一个3斤5斤的，在跟前转转溜溜弯儿。这上广场舞，有时候跟他跳两下，不跳咱们跟前溜溜，看看人下一棋，像那个棋牌乐呢，溜达溜达，心情好了，觉得活得有奔头了，是不是？
0: 你看看，这腿脚好，想干嘛干嘛啊？
3: 就是
0: 这样。
3: 哎，
0: 好。
3: 你说我岁数不大，今年刚60，这一有病啊，提前退休了，没办法呀。谁不想好，是不是？哎，
0: 对。
3: 所以说吧，我用的好，今天体会到疗效了，咱这麻木一号真是头子呀。哎，真是一号用药，这药就是好啊。
0: 对啊。
3: 所以说感谢詹老师，感谢麻木一号。这不听说活动吗？买两个疗程。这就是良心价呀，多便宜。你说谁家现在这条件，不说上顿饭店要是来人多了，吃点好的得千把了，是不是？
0: 哎，对呀、啊。你说这都吃顿饭咱都舍得，治病还舍不得吗？是不是？
3: 是啊，我听说活动要提前结束。
0: 哎、
3: 我妹子吧，赵小今年55。
0: 啊。
3: 还是啥类风湿。
0: 哦，
3: 可能是吧，不，反正就是做啥病，我什么人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疼遭罪呀、啊。那是那大骨头几天，就是那手指头关节都有点变形了，疼的，哎呀，那来了疼的都直哭啊，哎呀，
0: 是吧？
3: 这拨了盖儿，这我胳膊肘都红肿，又麻又木的，哎，确实遭罪呀、啊。我订两份，是不是这四疗程把我妹的那个是不是能治好啊？我寻思张老师啊，
0: 这没问题啊。咱们知道麻木病像中风后遗症，这属于重症了啊。你这都能好得利利索索的，手脚活动灵活，说话灵活自如，他这个有啥好不了的，完全没问题啊。你这样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呀，每个地方所剩的名额资金就剩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马上就提前结束，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这样的话呢，一下就能省的是1780块钱省下了，对吧？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现在就先打电话去吧。
3: 好，我打电话。那唐山的还能给送货啊，张老师？
0: 这个没问题，先报名，报上名以后，我们安排工作人员给你送药到家，这个没问题的。
3: 好，我马上打电话，不错过机会，谢谢你了，张老师啊。
0: 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5: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4: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6: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7: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8: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5: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 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9: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在床上躺了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10: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1: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0: 堂清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4: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这个麻木病症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它是遇阻 经络不同，

0: 从西医角度来讲呢，是属于呀、啊、神经的损伤啊，轻的啊，神经外边包裹着一层啊，类似于电线电缆那个绝缘外皮儿一样啊，这叫神经鞘啊，刀鞘的鞘。轻的是神经鞘发生损伤，重的啊，那就是神经里边，那就跟电缆里边那一根一根的铜丝电线受损了啊，这里边的这个神经节、出现病症问题了啊，甭管什么样吧，总之啊都是属于神经性病变啊。所以说呢，这个麻木病症出现了久了以后啊，必然会导致是吧，比如说感觉啊，温度啊，痛觉呀、等这些感觉的下降，以及运动啊，说我想捏拿啊，举握抓啊，说这个腿啊抬迈走，说这些功能必然也要下降。而这个是这个麻木病症啊最可怕的地方啊，所以咱们老百姓才有这么一句话嘛，叫做疼轻麻重木难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个可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啊，我们在临床当中接触了大量的这样的患者。之前前段时间啊，在辽宁鞍山给我们有个患者打了电话啊，这个患者呀姓牛啊，这个男性72岁，脾气大啊，真不愧是姓牛是吧。哎，他有高血压已经快30年的时间啊，长期的这个高血压呀，这个各种各样的药来回的换，动不动啊这个血压控制不住了，还得上医院呢去输输液。说最近2年几乎啊每年都会因为这个血压居高不下，头晕头胀恶心呕吐去住院。而且呢就这2年呀，这个老牛发现呢，不光是说呀这个高血压带的这个头特别的胀恶心吐，说这些症状明显加重。而且呢这个老牛发现呢，他这个脸就左半边这个脸呢特别像这个嘴角眼到眼角，说这一溜这一趟线就感觉麻酥酥麻酥酥的。而且呢刚开始是一个很细的线，在后来可不行了啊，后来啊大概能够有多少呢，就是咱们家里边啊这个老太太做衣服就过去用的那个尺子是吧，哎，大概就有这个木头尺子那么宽啊，整个这一片都麻酥酥的了。而且呀、随着这个麻木范围的加大，这个老牛发现呀、几个问题啊。你看第一，有的时候喝水哎，不知道怎么着这个水就从嘴角就流出来了啊。你看咱们正常人喝水，别管是拿起碗吨吨吨的喝啊，还是拿个瓶子是吧，拿矿泉水瓶咱们这么喝，哎，他这个嘴呀他是能够包裹住这个瓶口或者说这个碗口的对吧，你就咕咚咕咚的喝就行了。这个老牛不行啊，他就发现呢这个嘴角啊老往出漏水啊，弄的衣服弄湿了挺麻烦，这是一个。后来又发现什么呢，就发现呢这个吃东西呀、老是咬这个腮帮子。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啊家里边人还打趣啊，还说这个胖咬舌头瘦咬腮啊，老话讲你这是馋肉了呀啊，你这瘦了呀。这个老伴儿啊还专门给他呀做上2顿好吃的啊，炖了2回猪肘子啊，说好好的呢给补养补养。哎，这个补过来以后还那样，没见任何好转啊。而且这个 老牛逐渐发现呢，这个舌头越来越麻了，啊，这个吃饭不光是说吃得慢，容易还咬着舌头，这个说话慢慢的也开始说不清了。哎呀，这一下子全家人都着急了，是吧？听这个邻居讲，这很有可能啊是这个脑中风的先兆，赶紧拉着老牛上医院啊，也做了脑部核磁。医生告诉他呀，说这个老牛这个脑袋呀确实有小范围的腔隙性梗塞的情况啊。这个医生讲啊，现在有这个血管痉挛、腔隙性梗塞啊，这是发现的早，说如果说发现的晚，真就容易啊得栓塞、得脑梗了。这家里人一顿庆幸啊，啊得回这个看病看得及时、看得早，回来以后开了一大堆的药。这个老牛呢，你就是再倔的脾气，是吧？这一掂量，这要是脑梗了啊，嘴歪眼斜、半身不遂，靠谁呀？啊，就这两天往医院跑。这儿子请假，姑娘请假，这女婿请假，这还得麻烦人家呢。快算了啊，我的乖乖的吃药吧。啊，可是呢，医生开了那么多的这个活血的、那个消栓的、那个养神经的，这个吃来吃去还是嘛，啊，这个血压一量挺不错，挺平稳，啊，这个。脑袋晕沉恶心，哎，这个问题倒是没有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脸麻、舌头麻、说话不利索啊，这个喝水漏水，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啊。这个去再去医院呢，还专门转挂的专家号，人家专家说了，给您开的药啊，就是给您啊活血溶栓，改善脑部血液循环的啊，这你现在这些症状啊，这属于脑神经损伤引起的病症问题啊。这个我们已经给你开养神经的药了啊，甲钴胺呐、啊B12啊等等等等啊。那到底能不能恢复，那就是只能听天由命，看你自己个儿了。哎呀，听的医生这句话，这个老牛的牛脾气可就来了啊，说你什么大夫啊啊？啊，这是治病大夫吗？是吧？你给我过来看病啊，放着病症解决不了还听天由命啊，这神经内科难道不就是解决这问题的吗？回到家，这老牛可不干了啊，跟家里人闹。这个降压药他倒是吃啊，除此之外别的药不愿意吃了，吃也不管用，吃它干什么？这个家里边人一看也没办法啊啊，只能暂时啊先顺着老牛这牛脾气。因为医生讲啊，说这段时间呢，你可得呀让这个患者呀心情得平顺，你得注意别让这个患者呀再情绪激动，血压再高了、血管崩了、堵了都不行。这么个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这个老牛一听啊，说咱们节目当中带来给大家的这个麻木一号是专病专治，专门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而且是国药准字啊。这个老牛别的不知道啊，一听这个名字，哎，麻木一号，首先那肯定是专治麻木病啊啊。二一个这敢叫一号药，那绝对错不了啊。再有一听说是国药准字，是吧？哎，老牛心里有底了。为啥呀？国药准字说明就是经过国家临床验证啊，国家认可疗效啊啊，说我可容易等到专门治麻木病的药了啊。那过去吃那么多溶栓活血溶消栓药没用，治不了麻木病啊，我就是这个脸麻舌头麻，哎，这回有办法了。哎，给我们打来电话一问，得到肯定答复以后，哎，立马用上了麻木一号。哎呀，真所谓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就这个麻木一号，老牛吃完了 头天晚上吃完了，第二天中午就有反应了。这啥呀？哎，第二天正好这个老伴儿啊给做的这个西红柿鸡蛋汤啊，这再一喝这个西红柿鸡蛋汤的时候啊，这个老牛哎，这个猛然发现今天这个嘴不那么漏了啊，这个原来总得滴的那么几滴滴，哎，这个吃完饭了以后呀，这个身上没湿，同时再一细品，这个老牛发现这半拉脸麻木的情况也开始有所减轻，刚开始还不敢相信呢，等用了五六天，老牛亲身感受说这个脸上这个麻木啊不仅在缩小，而且麻木的症状明显减轻，吃饭比以前也吃饭快了啊，也不老咬腮帮子了。老伴还说哎呦呵，这段时间吃饭挺好啊，哎，这下子心里有底了，那就是麻木一号的效果呀啊，专门给我们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啊。同时呢哎，等用完了一个多疗程上医院复查以后，这个医生大夫经过仔细检查呀，就恭喜这个老牛啊，说呀现在啊通过这一系列的神经反射检查，神经功能已经开始逐步明显恢复啊，要这么下去继续用药，一定能够恢复的和正常人健康人一模一样。这老牛心里甭提多高兴的，他还沾沾自喜呢啊，说你看你这个神经内科啊，你都不如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专业用药效果好啊，还专门跟这个他的主治医生说起了麻木一号。这主治医生听了也心里也是哎呀，为咱们现在国家有这种啊专病专治专门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填补了国内空白而高兴，终于有武器了是吧。你医生治病不可能这个医生钻到人的脑袋里去治病啊，你还得用药。过去他也知道缺乏专业药没办法，只能开活血药啊，现在有了专业的用药啊，这而且效果还这么好，哎，这一回有了这个武器，再碰上这样的病人这心里就不怕了。就这样啊，麻木一号在当地呀、啊、就逐渐就推开了，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那么现在这个麻木一号呢，咱们上市三年时间，成功康复百万患者，特别被指定为了全国治麻防瘫专项康复工程一号用药。那现在呀还下拨专款进行补贴，帮助那些个低收入贫困患者呀少花钱用好药，药费直接减一半。一般轻症麻木嘴麻脚麻啊，像脖子麻手麻等这些一般的病症问题的足够了啊，糖尿病并发的手麻脚麻指头尖发麻没感觉的两个疗程足够了啊。真要是说中过风拴过腮梗过的，腰椎突出颈椎突出严重压迫坐骨神经臂痛神经麻木症状重的，最多不超过四个疗程，我让你好得利利索索的啊。所以这一样话让这部分人群啊有了康复治疗的希望。那现在呢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批救助资金就剩最后这一点了啊，最后这一点名额一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啊，现在每天每个地方咱们限15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接受预定，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各地的电话，抓紧报名来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喂，是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啊。
2: 哎，张老师你好，我是天津的、哎、首先打通电话呀得感谢张老师、嗯、感谢咱这个麻木一号、哦、确实啊这麻木一号啊救了我了这是、哎、
0: 哦，看来是亲身体验啊，亲身用过体验到鱼一堂麻木一号疗效了是吧？
2: 对 当初啊，那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还有半盒这个麻木一号，我就用完了。

0: 现在呀，各方面都不麻不木了，这说话呀也利索了，精神头啊、
1: 哦、
0: 也好了，现在是、啊，
1: 是吗？哎呀，那您当时这个连说话要是受影响的话，看来这个麻木啊，这个神经位于上段啊，当时是这个脸、嘴这些地方发麻发木，是吗？
0: 哎呀，当初可不仅是光这个脸、这个嘴发麻呀，连头皮呀、
1: 啊、
0: 带腿呀、带腰啊、都发麻呀。我这是血压高，
1: 哎呦，
0: 十几年后来这不造成这个偏瘫了。
1: 哎呀，
0: 啊，又办了身子啊，偏瘫，腿也麻呀，胳膊也麻。这腿呀，走个路啊，那就得拖着地走，抬不起来，麻的厉害着呢，而且这手啊。半身半全的，像挎着小筐似的，伸也伸不直啊。拿个东西那就更别说了，手指头麻的连端杯水都端不了。
1: 哎呀，太厉害
0: 了！除了这些就够遭罪的了嘛。我这
1: 啊，
0: 颈椎也不行，颈椎造成的这个头皮也发麻。头皮麻的，整天就感觉的像戴个帽子似的，这个头皮木个张的，发麻发木，感觉倒是。
1: 所以你这个病啊，比一般人就要重啊。本身咱们都知道，中风后遗症这就属于大病重病了，
0: 是
1: 吧？
0: 是。
1: 西医叫什么呀？脑栓塞影响着脑神经，是吧？中枢神经，大脑这是最中枢的了，最核心的了吧？对不对？
0: 是。
1: 中枢神经受损，缺血缺氧造成的脑神经损伤，所以呢，肢体发麻，手脚活动不光是麻啊，你活动都不行，说话都受影响，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这个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中医管这个啊。叫做呀中风症，而且呢重的是脏腑、这个中医认为人是以五脏为核心的，
0: 是
1: 重脏腑，中了风了，经络瘀阻不通了，这就是最严重的毛病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颈椎病，颈椎病呢从中医来讲啊这叫重经络，西医叫什么呀、叫外周神经损伤啊，到了脊髓甚至脊髓外侧这个神经根受压，比如说臂中神经吧、啊，受压以后充血充肿胀出现的这个上肢啊、肩背啊、这个麻呀、沉呐、一点点的胳膊就抬不起来、举不起来呀，等等啊，等于说你这是中枢神经、外周神经都有问题，这可就是麻烦事儿、
0: 当时嘴也麻，舌头也麻呀，说个话也说不清楚，那流口水流特别多，吃个东西吞咽都特别费劲，当时是
1: 是吧？
0: 用多少方法也不行，后来这也是没事听广播听着您讲的这个麻木一号，咱这是国药准字号，专门治疗这个麻木症的这个专门的这种药物，听着您讲的挺好，别人用的也都不错反馈的，这么着这不就买了四个疗程吗？那时候四个疗程花3000多呀，那时候是啊，
1: 对，原价就是3000多，没错。
0: 对呀、花3000多，用上以后吧，你还真别说，虽然说钱花的不少吧，当天用上啊，当天我就感觉到见点效果了，明显的就觉着这胳膊腿啊，麻酥酥的，有点那个，有股热气在里面串，有点那种感觉。
1: 哎，对喽，于一堂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啊，所以你别管是这个脸麻、头麻，说这个四肢麻。你别管是这个外周神经的问题，你还是中枢神经受损，说白了这个脑栓塞、脑梗塞 啊，中过风这个都不怕，只要用上麻木一号呀，咱们这里边啊所有的药物都是精选的天然野生药物药材，而且呢都是道地药物，再加上高度提纯工艺，
0: 对，
1: 147斤药才浓缩成一盒药物精华啊，所以咱们可以保证大家的就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说你别管花钱多少，是吧？这个药它值这个价，效果它值这个价，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效果确实挺好。
1: 哎，你治病你关键是看效果，是吧？没效果，你30、50白花了，你心里
0: 是
1: 他也得心疼，
0: 是，
1: 对不对？
0: 是，对，对。所以说当天用上以后，就感觉的这像过血似的，浑身上热热乎乎的，明显的就感觉到啊，这麻的情况啊减轻一点了，就这是。
1: 对。
0: 用了7天的时候，就更明显了，这颈椎这块啊，活动活动啊，就这热乎了，
1: 热乎了，
0: 这头皮啊，麻木的情况也减轻了，这个舌头根啊，就这说话呀，动一动啊，也灵活了，
1: 对了，你说这个情况呀，完全符合咱们治病规律啊，
0: 对，
1: 为什么呢？这种治麻治木啊，恢复啊，也得先从什么呀？现在西医讲的小神经。

0: 末梢神经从这儿去解决啊。
1: 是
0: 这个中医讲的搜风通络，也是先把这个络脉小的络脉的风先给去除了，这个快是吧？
1: 对，
0: 鱼一堂麻木一号特别提取的这个神经联络肽啊，进入机体以后呀，迅速的来链接神经已经出现虚连或损伤的部位。那你小的神经末梢神经它毕竟损伤小，所以这样的话呢恢复快，所以说这个头麻肩背麻脸麻这些情况相对来讲恢复就是比较快的啊。
1: 确实是，那个有一个疗程那会儿吧，这个手啊腿啊胳膊呀、啊、这个情况就缓解挺明显了，已经是
0: 好，
1: 越用吧现在越踏实这个嘴啊小周说话能说的比以前清楚一些了
0: 我听得挺清楚
1: 用这两个疗程的时候啊那就更好了能自己走路了，不说拖着地了，这手啊能伸开了，能伸拳啊攥攥拳的也都行了能够帮着老伴洗洗碗呀、啊、做点这个小家务啊也能做点了
0: 也都行了是吧
1: 生活自理基本上是没问题了，吃饭的穿衣吧系扣子都可以了
0: 对、
1: 啊、
0: 好
1: 这现在这不用了四个疗程这还有半盒药吗，现在说话没问题了这现在出去走二里地去买菜上菜市场上超市拎那个五斤六斤的菜啊肉啊回来没问题，上三楼这都没问题，现在是
0: 不光是走得远还能拎点重物了
1: 没问题，现在这脖子也灵活了这脑袋也清醒了这胳膊腿啊也明白了，现在这抬腿啊迈步啊明显的脚这一点都不麻不木，特别有劲儿，现在是
0: 对了不光是不麻不木，我跟大家讲过这句话，麻木它只是一种感觉和症状啊，你说麻木说白了如果光是说感觉的话麻点木点它能怎么着啊，
1: 是
0: 但是关键是啥呀，麻木反映的是神经损伤的问题，
1: 对，
0: 你如果不管不治治不了，说白了神经损伤恢复不了，
1: 是
0: 那一点点的那感觉知觉就没了呀，
1: 对对对对、
0: 啊、不知道凉热不知道疼啊你说这个动运动神经功能也动不了，腿迈不开，
1: 是
0: 脚上又没感觉没知觉，你说又迈不开步你说这不是就废了吗
1: 可
0: 不
1: 是啊，
0: 对
1: 不
0: 对，这是咱们担心的事儿但是这个麻木一号我说了，既然敢叫麻木一号专病专治填补国内空白治麻呀，不光是快，而且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啊从我祖上研制它的时候那就是药中有药方中有方啊，这里边既有天玄方见效快迅速的驱风通过止麻以外，地黄方啊就是要给你打好根基啊，要让你身体里边的这个精血一点点的补足，气补上来啊，阴阳平衡，这样的话呢说白了吧啊，中医讲给充分的气血营养修复我们的受损病灶啊，西医说了咱们的这整个的受损的神经髓鞘神经里边的神经元一点点给你修复给你长好给你接上，这样的话呢
1: 是
0: 就可以达到啊彻底康复出根，恢复神经的指挥运动功能和感觉感知功能，这样治好以后还能保证不复发不反复。
1: 对，这不现在我这植物里还有半盒药吗，听说现在咱有这活动一小部分药了，我想赶上这机会不容易，我想再定个两个疗程的。
0: 对，那倒是麻木一号专门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啊，特别对于中风后遗症颈腰椎病糖尿病并发症效果非常突出。那
1: 是
0: 咱们现在是为了减轻患者用药负担，特别照顾一些个低收入贫困患者专门举办的优惠活动半价治疗那么有需要的当然是好事啊，
1: 是
0: 但是您呢用不着了因为四个疗程啊就是咱们的最大用药量，最多在中风后遗症比你再重找过去大小便失禁甚至说呀这人都糊涂了人都不省人事睁不开眼说这种人用麻木一号四个疗程我让他受损的神经我都能让他长得利利索索的重新连接起来，而且呢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充足了平衡以后呀这个脑子瓜灵活神经通路健全完全可以达到听到以后不复发的效果都没问题，你就把你手上的药用完就行 啊，
1: 用完这半盒药就直接能停药，是这意思不？
0: 用完以后直接停药，以后再也就不存在麻。

0: 阿木病症了啊。
1: 行行，那听您的，那咱这就不参加这活动了，不跟人抢这名额了，就
0: 哎没必要了。
1: 嗯，
0: 那我得祝贺你啊。啊，
1: 谢谢。
0: 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地方呢，再过来电话就行啊。
1: 行行行，谢谢张老师，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
1: 嗯，
0: 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5: 啊，张老师，我听说咱这个麻木一号买两个疗程的这个每天15个名额，这要提前结束了。
0: 对呀，现在咱们这批名额因为马上就要用完，最后这一点一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所以呢肯定要提前啊。现在咱们每天还是严格控制，只有15个名额，名额紧张啊，先定先得，谁先定给谁定。
5: 对，我这不听讲座听3-4天了吗？我听别人是这脑血栓的呀，风湿的、类风湿的都好了，我这也着急想用啊，我想让你帮忙给我订上一份啊。
0: 这样啊，鱼一堂麻木一号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专门治疗麻木病症啊。说你肢体感觉的麻木，现在西医讲的说这个神经受损了啊，这个你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治绝对没问题啊，别的病咱可不治。你啥情况啊？你别着急说定药，你把你情况先说说看啊。
5: 啊，行，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0: 嗯，
5: 我这不是嘛，这就属于就是个面瘫，这脸吧就是往一面歪。
0: 啊，
5: 就说话呀，
0: 啊，
5: 就像漏风似的，反正别人看我这个是脸也歪，是嘴也歪。你这脸上你有什么表情，你是高兴啊不高兴啊，你别说别人，我自己我都就看照镜子看不出来啥表情了。
0: 是吗？哎呀，
5: 啊，
0: 那要这样的话，那你照镜子一看这样，这谁心情也高兴不了。
5: 对呀，
0: 啊，
5: 还麻，还麻，
0: 啊，
5: 还木。另外呢，
0: 还
5: 有这个，
0: 嗯，
5: 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0: 腰椎间盘。
5: 哎呀，
0: 这。
5: 对，腰间盘突出吧，现在咋了？这屁股也疼，还麻，这腿也是麻，
0: 嗯，
5: 要发麻发木，走道吧也是发沉，你说，
0: 嗯嗯
5: 啊，你就什么，你就咱是说这针灸啊、理疗啊、烤电呐、啊、拔罐啊，这些东西我

0: 都用过，
1: 嗯，
0: 那没啥效果啊。你说这老百姓讲话了，十麻九瘫，麻的后果不就是瘫吗？最后残疾了吗？
1: 对呀、啊，你现在不是就是已经有面瘫了吗？是不是？啥叫面瘫呢、啊
0: 哎？
1: 大家可能并不了解，这个早期，比如说我简单的啊，我吹了空调了，我吹了风扇，着了凉了，我这个脸部肌肉紧张，抽的嘴吊起来了，歪歪嘴啊，这个整个脸发麻，这叫什么呀？这叫面神经麻痹。准确讲叫面神经麻痹，就是这个受寒也好，缺氧也好，这个神经啊略微受损，这叫麻痹。如果得的时间长了啊，在临床当中最起码是超过的半年以上，甚至呢达到一年以上，这个不光是麻痹呀，长时间的这个神经功能受损以后呀，神经支配的肌肉发生萎缩，这咱一看这个脸别说歪呀，一个大一个小，这个肉都塌下去了，对吧、
0: 嗯、
1: 这才叫面瘫。瘫啥叫瘫呢？软了，面瘫，整个面部肌肉都瘫痪下去了，这才能病叫做面瘫。所以说你一旦出现这个病症就说明时间长啊。那你这个腿呢、
0: 嗯、
1: 也一样啊，是吧？腰上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椎间盘压迫了坐骨神经，坐骨神经长期受压，一点一点的，你这个腿呢就得变细，它就得萎缩，
0: 对，
1: 知道吧？
0: 对，
1: 哎，肯定就这个结果最后啊。
0: 是吧？我这没说嘛，听人家别人的那脑血栓的、这风湿类风湿的都好了，我这着急呀、啊。我寻思我也赶快，我也想用啊。我这不听到咱这活动说每天15个名额要提前结束吗？买2个疗程，这活动也一般情况下咱也赶不上啊。我这着急呀、啊。
1: 嗯，
0: 这一着急电话就打到张老师这来了，你就帮我把订一份呗。
1: 这个订我这不能帮你订啊。你这病交给我肯定没问题啊，因为你这个面瘫咱们讲啊，从中医上说这叫重经络，西医上说这叫呢局部外周神经的问题，那跟那个脑中风嘴歪眼斜比，你这算轻的呢啊。那些人都能好，你有好啥好不了的啊？你是没用对药过去。现在有了麻木一号专病专治，填补了国内空白的专门治疗神经病变的啊，就我这里边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全世界公认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修复神经损伤，能够呢恢复神经电信号上下传导，彻底让神经功能恢复的治疗性药物成分。所以你只要用上啊，我敢说呀，一两天你脸上那个麻木啊，甚至有的人没感觉没知觉，这个情况就能明显减轻啊。这个腰上呢属于大神经啊，你坐骨神经又粗又大，这个恢复起来比这个脸上这个稍微慢一点，慢一点也就是多用几天的事儿啊。整个像你这些情况呀，有上4个疗程，我都能让你这毛病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0: 啊，张老师你这一说我这更着急了，我就寻思赶快订上吧、
1: 嗯、
0: 你给我订上一份呗。
1: 你赶紧打你场外电话，因为现在呀确实名额太少，你当地现在大连已经订出多少份，剩下多少我不知道，买2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得打你当地电话才能了解，明白吧？
0: 哦，我刚才打电话没打进去，你这么说我还得打那电话。那行，
1: 那
0: 张老师，
1: 那你就多打几遍，不行2个电话3个电话一起打啊，行吧？
0: 行，好好，那我赶快打电话去、
1: 哎、
0: 张老师别赶不上。嗯，
1: 行，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呀给我来电话，咱们说效果。
0: 好好，张老师，那好了，谢谢你、
1: 哎、
0: 再见。
1: 好好好、
0: 嗯、
1: 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你好你好，欢迎你是我、
3: 哎、
1: 啊。
3: 张老师，我这电话啊、
1: 哎、
3: 打进直播间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啊。嗯，
3: 说起来张老师、
1: 嗯、
3: 我真得谢谢您，就是您研发的这麻木一号、
1: 嗯、
3: 哎，我用完之后这效果啊真是没得说呀。
1: 是吧？鱼一堂麻木一号 传承13代的芝麻。

0: 曲目的秘方，现在也是填补国内空白啊，也是国内唯一的一个呀，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症的治疗性国药啊，所以说真正是能让咱们这一大批人受益吧啊。
1: 嗯，是啊，我吧刚开始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也没敢多买，就怕是效果一般，我就买了俩疗程的。
0: 嗯，
1: 这不听，因为啥呢？因为吧，张老师，我以前呢，这用药太多了，又针灸又理疗，
0: 啊，
1: 但是都不行。可是我自打听了您说是麻木一号是专门治麻木的，而且听说是一号用药，
0: 对，
1: 哎呀，那要是不好的话，那不可能就一号用药，就这么的，我就抱着试试态度买了俩疗程。
0: 那肯定是啊，哎，那你想想吧，那全班50-60个孩子，那只有一个第一，全校100个孩子，那也只有一个第一，对不对？
1: 嗯，
0: 那敢要一号，那肯定不一般呐，对吧？
1: 对呀，那可不是呗。
0: 哎，
1: 这不我这个两个疗程还有2天吃完了，这效果啊，真是特别特别满意，张老师。
0: 嗯。
1: 你看我原来这不，我原来这不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嘛，还有末梢神经炎。
0: 对。
1: 嗯。你都不知道啊，给我疼的这些年折磨的，那疼的都直抽筋儿。
0: 这
1: 个是早上起来这手这就动弹不了。
0: 哦。
1: 沉僵的特别厉害，这手伸出来就跟个鸡爪子似的，又麻又木。
0: 哎，对了。啊，麻木。
1: 对，可遭罪了。
0: 啊，而且呢，一旦有了麻木症状，就会出现什么呢？紧接着出现的就是啊，肢体发僵发沉，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啊。这个手感觉越来越僵了，越来越像那个木头棍子似的了啊，这个抓拿不像原来那么灵活了，是吧？哎，
1: 是，
0: 这就是咱们什么运动感觉功能在逐渐的退化，知道吧？你想想吧，我们跟大家讲，麻木本身就是神经出现了损伤了，损伤的越重，神经信号传递不下来啊，你家里边咱们电视机信号传的不全，它还是静雪花，或者是有影没声，有声没影的，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说你这个神经信号传下来啊，你这个到了手指传的不全，那你可不就是抓拿捏握这些功能肯定要受影响吗？对不对？
1: 嗯，
0: 就这回事。
1: 对
0: 啊。
1: 可不是呗，我这小关节都变形了，就是小关节都不敢回弯。
0: 嗯，
1: 你说这不就是这毛病之后就是几乎不怎么活动吗？这胳膊腿不活动，活动少，这时间长了就出现那叫肌肉萎缩了。
0: 肌肉萎缩了。
1: 就这手指甲、脚趾甲是又疼又麻又木啊，那都那都感觉像手指甲、脚啥的不是自己的了似的都。
0: 哎，对了，是的，这个萎缩呢，过去医学管它叫费用性萎缩，就你不用，慢慢的发生。这个萎缩了，这个近些年这个医学啊进一步的研究啊，就是说你这个神经对于肌肉啊它有营养的作用啊，所以神经一旦受损的，别管是中风也好，别管是这个颈椎病腰椎病，时间长了重的话，这患侧肢体都会出现肌肉萎缩的现象。其实在咱们传统中医啊对这个病啊早就有认识了啊，这些病症都是中医讲都是为中风之症，经络严重受损，而淤阻了经络以后啊，咱们讲说久麻必瘫，最后的结果就是肌肉动不了啊，关节活动不了，甚至萎缩瘫痪，就是这个情况啊。
1: 是，哎呀，你说张老师自打他用上这麻木一号，这你还别说，当天吃当天就见效果了，怪不得是那个专病专治的，真是名不虚传。
0: 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1: 就感觉吧，这麻木减轻了，哎，就是像有点那个，这身体吧也不沉了，像过电了似的。你说真是立竿见影，我这个用了吃了10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浑身轻松了，沉僵吧，这时间上也短了。
0: 好。
1: 那类风湿那手脚麻木缓解，而且这关节热乎乎的了。
0: 热乎乎的。
1: 对，
0: 倒不是立竿见影，敢叫一号药吗？我刚才不是前说了吗？是不是？
1: 对，
0: 甚至一个学校1000个孩子，那只有一个第一呀，第一永远只有一个呀，对不对？
1: 对， 那可不是呗、
0: 哎嗯、
1: 真是怪不得是叫一号呢、
0: 嗯、
1: 这医疗城的时候我那个末梢神经炎就彻底好了，也不麻、
0: 嗯、
1: 也不木、哦、
0: 嗯
1: 浑身都轻松，而且一点沉僵也没有了、
0: 嗯、
1: 就是肌肉萎缩吧、嗯、那个也慢慢

0: 了，动不了，能干能动，高兴还来不及呢，是不是？
1: 那可不是呗。
0: 哎，
1: 真是以前呢，就真的可怕自己说的，哎呀，万一有一天你说这治不好，再半瘫了、瘫了那咋整？现在不担心了，这不呀，听着这咱们麻木一号的活动。
0: 对，
1: 就只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我想再订一份，张老师，能不能帮帮忙？
0: 你现在是用了几个疗程了？
1: 我先前人们说没敢多买，俩疗程还剩两天了，就用完了。
0: 两个疗程啊，你的病症已经好了一大半啊。像您这种情况呀，我可以让你啊再拿两个疗程，啊，为什么？因为我老张。你治好的绝对不让你多用药啊，一般的像这个手麻脚麻呀脸麻呀，是吧，咱们现在讲的叫做这个小中风啊，是吧，什么神经麻痹呀， 啊这些俩疗程足够。重的像中风后遗症、颈椎病、腰椎病造成的神经根严重受压受损引起的病症，这我才允许用到四个疗程。
1: 嗯
0: 啊，像您这个情况呢，确实需要用到四个疗程。那现在又有活动，买两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你现在呢就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报名运行，因为现在这个名额呀马上就要用完了，活动肯定要得提前结束的，
1: 哎，
0: 赶紧先定啊！
1: 好嘞，那我这就定，谢谢您了，谢谢张老师，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张老师啊，打进直播间啊，
0: 哎，
3: 不容易。
0: 哦，你好。
3: 啊，这不前天啊，我也订了这个麻木一号啊。想找活动了，买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
0: 是吧？
3: 啊，这挺高兴的。你那百姓价，这个良心价，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
0: 对。
3: 啊，挺高兴。但是啥呢，那个张老师啊，说现在呀，这不是前天订的，现在他没收到。哎呀，我听说啊，这不是说每天收个名额，说要还要提前结束。哎呀，您俩我是说呀，您不让张老师帮我催一催，我就怕到时候真要活动结束，你说我再享受不到这两个疗程了，这不就坏了吗？是吧？您帮我催催。
0: 帮您催没问题啊，但是呢，您不用担心啊，你甭着急啊，您这个名额肯定谁也抢不走。啊，虽然说咱们现在这个名额眼看着快用完了，活动肯定得提前结束了，但是呢已经给你留出来了啊。咱们这次的活动呢是全国公正公开啊，我们有公证处严格监管啊，入了危机入了电脑谁也改不了，所以说呢那到您那多一分不让你出，一点问题没有，
3: 哎，
0: 这个我给你保证啊。前天昨天前天两天了，啊，正常情况下呀市区之内3日必然送到啊，我也理解你的心情，想早点拿到。下了节目以后，我帮你催一催就可以，好吧？
3: 谢谢了，谢谢张老师了。哎，
0: 您这个药是自己用啊，还是给别人订啊？
3: 张老师啊，我就是给我自己订的，这不是我听节目啊，听了有3-4天了，我听到别人啊用了麻木药，把这身上的麻木的情况都治好了。我说不行，这我也治，趁着这么好的机会，这不是我就订上了，因为我现在呀。这个正好是挺遭罪的啊。
0: 哦，什么情况？
3: 我是这个腰椎啊，这个骨刺啊。
0: 哦，腰椎骨刺。
3: 哎，腰椎有骨刺啊，另外啊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疼。再有就是高血压，这个脑动脉硬化。
0: 哦，
3: 哪哪都不好受，你现在的腰啊又麻又木，就好像不是自己的这腰似的。
0: 对
3: 啊，再有这个连屁股蛋子都这个腿都麻
0: 啊。
3: 啊，另外啊，你说腰嘛，你说这腰麻，腿疼，腿麻，这也就算了。现在脑袋也不行，脑袋这不是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吗？
0: 啊，
3: 一个是记忆力下降，另外啊，头皮发麻，到后来啊，这手指尖都麻。
0: 哎呀，
3: 到后来
0: 这个更危险呐！啊，
3: 到现在啊，就是我就这吃。

0: 看了啊，端着碗都摔了好几次了，他这发抖啊。
1: 你看看这个你得注意啊。现在西医讲你必然有这个脑血管痉挛狭窄这样的问题啊，这可离这个脑中风可就不远了啊。这个我所以我为什么明白你着急要用药了啊。如果说腰上的毛病咱们可以等个三天五天一个礼拜，这倒不要紧，这个脑袋这个毛病多等一天就多一分危险呢。
0: 对呀、
1: 啊、
0: 对呀，我也这么想的。
1: 哎呀，你这样啊，我下了节目以后、嗯、我赶紧给你催一下。廊坊的，您当时叫什么名字？
0: 哎，那个河北廊坊李刚。
1: 李刚，行、
0: 啊、就这个电话号码，就我给你说的这个电话号码、
1: 啊啊、电话不用说啊，电话不用说、嗯、节目当中不用提、
0: 哎、
1: 我下了节目以后就帮您催，让你啊第一时间拿到药。而这个麻木一号的特点呢，就是见效快，因为咱们是医药双绝，方中有方，高度提取的药物神经联络肽，用上当天就能见效果啊！一天用上，这个脸麻头麻明显减轻啊，三五天过来后脑袋清亮了啊，最起码咱们是不是就远离了中风的危险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这样下了节目以后，我赶紧帮你催一下，好不好？
0: 行行行，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
1: 哎，
0: 行，你给催一下。好，
1: 行，那就先这样啊。
0: 哎，好嘞好嘞，麻烦张老师。
1: 好的，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
1: 啊，欢迎你、
3: 哎、
1: 啊，
3: 这个张老师啊
1: 啊、
3: 哎、
1: 欢迎你。嗯嗯，
3: 哎呀，今天打电话真的太感谢您了，也感谢您这个麻风一号了。
1: 哦，
3: 哎呀，
1: 客气了，
3: 哎，嗯，你说实话，我现在吧，真的感觉到这人呢，哎呀，现在是越活越年轻了，
1: 嗯、
3: 哎，感觉到吧，你现在你，从头啊到脚吧、
1: 嗯，
3: 哎，这个现在这麻木这个情况吧都解决了，
1: 嗯、哎，
3: 那四个疗程吧，哎，我已经停药都一个半月了。
1: 哦，停药都一个半月了，嗯嗯，
3: 可是呗，但是现在感觉、嗯、这人呢，你现在这个手脚也不麻了，人呢、
1: 嗯、
3: 还越这个变得年轻了不说呢、嗯、现在精神头也比以前好了，
1: 是吧、无病一身轻、
3: 哎、
1: 啊、
3: 嗯、
1: 问题解决了以后啊，这个心情心结也打开了啊，心情也好了，是吧？
3: 嗯，
1: 这样啊，您把您的情况您先跟我说说看 啊，
3: 啊，
1: 你当初是什么病症，什么情况，用的药啊？
3: 嗯，好好好，我这个是麻木一号吧、
1: 嗯、
3: 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嗯、
3: 哎，陈老师啊，我还不是吧、
1: 啊、
3: 一次就是买了这么哎这个四个疗程的，我还是分两期买的、
1: 啊、
3: 哎，第一次吧就是买了这么两个疗程，那个时候害怕吧、
1: 啊、
3: 效果不那么理想，心里吧也不托底、
1: 啊，
3: 哎，姑娘说的，你怕你先别买那么多了，先买两个疗程试试吧。哎，就这么的，哎，感觉到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没想到这俩疗程啊，确实效果挺好啊。没想到，我就为啥说没想到呢？那个时候吧，你说吧，我是咋的呢？糖尿病。
1: 糖尿病。
3: 哎，
1: 哦、
3: 哎呀，这都好几十年了，这引起了就是完了以后脑梗了。哎，完手脚吧都发麻，
1: 啊、
3: 哎，浑身刺挠的厉害，
1: 哦，
3: 哎，就是感觉到这手脚吧，你有这刺挠的时候到什么程度？你说这不挠破、
1: 啊，
3: 就好像都，哎呀，就不觉得痒痒那感觉，脑袋吧，那身上都一脸的那都是那刺挠那痒痒的都，哎呀，都挠破了，都是那血淋子。
1: 你看、
3: 啊、
1: 你看这就重了啊，这就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症末梢神经受影响了。
3: 对对对
1: 啊，
3: 这不就说我这是末梢神经，对对对，你说太对了。
1: 嗯嗯，
3: 哎，那个时候手脚发麻不说呢，还发沉。
1: 发沉。
3: 哎，
1: 嗯，
3: 放个身子吧就有点不太好使。
1: 嗯嗯。
3: 啊，哎，你说吧，那个时候也用了一些药，到医院也看过、
1: 嗯、
3: 但是吧、
1: 啊、
3: 那个效果吧都不是那么太理想。真的，我跟你说，这反正这人要不死总有救，我是这么感觉的。因为啥呢、
1: 哎？
3: 我是无意当中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
1: 嗯，
3: 哎，我看不少人用的挺好的，哎，就这么的，
1: 嗯、
3: 我就是先买了俩疗程的， 这俩疗程用上以后，哎呦我天啊，我就感觉到见效还挺快的呢。
1: 哎，见效还挺快，用了什么时候就见了效果了？
3: 我就当天嘛，我就感觉到这手脚吧，就有点不那么麻，就感觉到有点热乎劲儿那种感觉。
1: 哎，当天就见效果了，
3: 哎、
1: 好。
3: 对对对对对，
1: 嗯。
3: 哎，你看看用一个礼拜那个时候吧，
1: 啊、
3: 哎，我就感觉到这是啥呢呢？这身上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刺挠了。
1: 好，哎。
3: 啊，不像以前这么刺，
1: 嗯、
3: 用到一个疗程吧，
1: 嗯、
3: 哎。这手脚啊就感觉到吧，哎，不仅不刺挠了，而且吧你看看吧，哎，也有热乎气的，活动也灵活了，哎、
1: 嗯、
3: 说话呀也比以前强了。
1: 哎，
3: 哎，我一看真的比我以前用的药真的强多了，就这么的、
1: 嗯、
3: 我又接着又买了俩疗程的。
1: 哎，这就对了。
3: 哎呀、
1: 啊哎啊、
3: 我就寻思啥呢呢，给我表弟买一块，因为他我用的时候吧、
1: 哦、
3: 他那个时候重吧，那个病比我轻，完了以后呢，
1: 啊、
3: 我这轻了以后吧，我在用的时候，他过来看见了，
1: 嗯、
3: 他呢心里还不太托底、
1: 嗯，
3: 哎，他一看我现在四个疗程跟好人一样了，哎呀、
1: 啊，
3: 那天碰着我以后就说了，又，哎呀，大哥呀，你干脆你又给我买一份吧。他说，
1: 哎、
3: 我说你要真买呀，这现在买吧，还合适。
1: 哎，
3: 因为
1: 他现在真是个机会啊。还得你自己打你当地电话，因为现在呢名额马上眼瞅着就要用完，活动眼看就要提前结束，你赶紧打当地电话去、
3: 哦、
1: 啊！
3: 哎，
1: 再见。
3: 哎，好，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5: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4: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6: 我老伴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7: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8: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5: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鱼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9: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鱼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10: 因为我用上了鱼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1: 选择了鱼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 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

0: 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医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2: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医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医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医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医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医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医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介绍的呀，麻木一号，很多人呐啊称我是国内治麻去木第一人啊。面对这样的称号啊，说实话啊，我这一大把年纪了，第一不第一的那算不得什么，是吧？但是呢，能让大家伙啊能够用上这个麻木一号，能把大家伙呀这个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 这个麻木病症彻底解决了，而且呢能够让这样的人呢远离致畸致残这样的风险。哎呀，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我这老头子都土埋大半截了啊，你说戴的高帽有啥用啊？没用啊，就是想实打实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咱们很多麻木病患者，我知道啊，啊，过去啊，因为缺乏专业用药，啊，说想治吧，想治，但是呢，求医无门，求药无果，啊，你看，几个月前，我就接到过来自咱们大连的这么一个患者打来的电话，啊，这个患者呢。他姓楚，啊，是大连棒槌岛的一个普通农民。是干啥呀？这也不会干别的，啊，哎，就是呀，下海捞海参，挣钱多，啊，说就干这个吧。年轻的时候呀，哎，一个人。需要养活一大家子，家里俩儿子，你得张罗给娶媳妇儿啊，是不是？哎呀，所以说呀，千斤重担一人来扛啊。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咱们平时啊说这个图健康啊啊买的那个海参啊，那都是像这样的人呐、啊。一根一根的从这个海底底啊捞上来的，而且呢一下子就得深的海底几十米深，在这种高压力的作用下啊，而且呢越往里啊这个海底这个海水越发的刺骨冰凉，特别这个海参这东西你说它也怪啊，他就愿意生长在这个凉水当中，是吧？啊，你热的他还不行，啊，所以说呀，在这种环境下呀，寒凉彻骨，再加上高压力，这个寒邪呀，特别容易侵犯人体。虽然说每次都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潜水服，啊，但是啊。这个每一次作业不能超过20分钟啊，而且呢这个每一次下去再一上来，你再看吧，小伙子冻的都是嘴唇发紫直哆嗦呀。现在呀干这行的人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啊，大部分呢都是中年人甚至呢中老年啊，说这些人不知道危险吗？是吧？不知道苦吗？不是。啊，你就这个老楚来说，两个孩子长大了，但是啊，他不希望让他的孩子啊，也干这样的工作。因为他知道，每一次的下海就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而且呢，这些年来，这个身体上的病痛是越来越重。啊，特别是这个肢体的这个麻木情况是越来越重。这早些年呢，身上凉冷啊，说这个上岸以后啊，烤会火，哎，这就好了，这就没事了。这个慢慢的呀，就不行了啊，这怎么烤，怎么暖？第一，身上啊热不透；第二呢？他就发现呢，这个膀缝啊、胯骨弯啊、胯骨轴这地方啊，就是老是有那么一片麻麻木木的，始终就好不了啊。而且呢，越是随着年龄增长，干的时间越长啊，现在啊，这个麻木已经越来越扩散了啊。也因为这样的话呢，手脚。也开始变得不灵活了，啊，这个原来啊，下去一次能捞 十几二十斤海参上来，现在下去一次呀，也就能捞个几斤上来，啊，眼看着呢，这个挣的钱也越来越少，是吧？这个老楚也想啊，现在孩子也大了，说干点什么也比干这个强，我不想让我孩子还干这个，我啊，这是没办法，啊，什么时候到我真干不动了，我也就不干了，啊，那有的娘的，那就不治没治过吗？太治过了，啊，什么烤电的，什么打封闭呀，针灸拔罐理疗啊，他但凡能想的办法，全都想过了。最后呀，医生给一个话，说你这个情况呀，就是这个寒凉透骨入髓，已经损伤神经了，这个神经已经受损了，没有办法，到目前来讲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所以说呢，只能是眼瞅着病症的存在，就在这个一天一天加重，就在这个麻木病症啊已经严重影响着老楚的生活啊，甚至呢走路啊出门上街越来越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听到咱们节目啊，这个老楚给我打了电话啊，说这个张老师啊，人家都说你是治麻去木第一人，你快给我治治去吧啊，我这个毛病看了那么多的专家，找了那么多的大医院啊，这沈阳那个附属医院那没少去，那大连医院都跑个遍啊，给我拿过来开的无外乎就是一些个啊什么甲钴胺呐 啊什么活血药啊等等等等，也就是这些药啊，我算是看明白了啊，你挂再好的专家号拿过来的药都是一样的啊，我这样的药我都吃了几年十几年了，那药好不好能不能治病我心里没数吗啊，您说是假传的药，你快给我看看吧啊。那么了解了老楚的情况以后，我拍着胸脯我跟他讲，我说你那个毛病啊，只要用上麻木一号，我完全有把握能给你治好治彻底啊，因为这个病症呢就属于典型的呀，寒邪太重啊，寒凝经脉造成的经脉严重瘀阻啊，这个经脉我们何大爷以前讲过呀，它要是淤堵的浅啊，咱们表现为的是什么呀，表现为的是腿疼腰疼胳膊疼啊，这次出现的不通则痛的现象，这要是淤堵的深呢，那可就不是疼了，而是又麻又木又沉这种症状。哎，有的讲那张老师那为啥不疼了呀？啊，为啥不疼了？不知道疼了。啊，麻木的太深了，神经严重受损，神经根受限，这个时候呀，已经不知道疼了。你问问那些个得过脑中风的人，你问问那些个啊，说这个腰椎受过外伤摔了蹲了啊，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的病人，你掐他一下，你问问他知道疼不，根本就不知道疼，神经都不能够把电信号上下传递了，感觉感知到这就已经给断了通路了，他怎么能知道疼啊，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才有这个疼轻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句话。现在这个麻木一号呀，经过了现代超微纳米技术的中药提纯，药物分子小于50道耳顿，吸收特别快，药劲特别大啊，所以现在在临床应用当中，一天使用下来麻木症状减轻，这样的大有人在，我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这个地黄方啊，它可以呀、啊、持续的去营养和修复受损的神经根。那么现在呢，咱们通过科学的提取，从麻木一号当中啊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 是世界上目前唯一的一个正

是公认认可，能够修复啊神经鞘、神经髓、神经元的药物药条成分啊。可能好多人听到这都不理解，说什么叫神经鞘、神经元、神经髓啊？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经常念叨，但是不见得人人都知道啊。这个神经啊，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神经就和咱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个电缆是一样的，外表啊有一层鞘膜，你就跟那电缆，你看外皮都得厚厚的一层，起到的是保护里边重要组织结构的这样一个作用。神经的鞘膜一旦受损，你就会有这种触电般的感觉啊。有的时候咱们老百姓讲，比如说最简单的胳膊上啊，胳膊肘内侧有个麻筋，这是神经最表露的部位，咱们用手一摁或者不小心一蹭，抽了一下，一股串电的感觉，对不对？这就是神经鞘啊轻微受到刺激以后的感觉。那你想啊，当你要是感觉到这种触电感啊，放射到这种情况的，那就说明你这个神经鞘受损了。一旦神经外面这个鞘受损以后，持续发展影响到里边的神经髓啊，就是影响到里边的电线了、电缆了，影响到上下电信号的传递，这个时候呀就会出现麻木这种现象，同时就会伴有感觉的减退和失灵啊，比如说痛觉减退啊，闻觉减退呀、啊不知道凉不知道疼啊，扎一下不知道啊，是不是？哎，还有的呢，神经的控制症状出问题啊。你比如说呀，我们有的人有面瘫、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有这个体会啊，说这个瘫的这半拉脸呢，他不出汗啊，他大夏天他都不出汗。健康的这一侧身体啊，那汗流的哗哗的，得病的这一侧一点汗没有啊，甚至摸上去啊，皮肤的温度还都比较低啊，这就是神经的控制能力下降啊。再严重的呢，就会出现呢肌肉不能够受控制，这个腿抬就沉啊，这胳膊也沉，这个手拿东西也端不住。你像这个老楚十几二十年的老病根啊，他最后就发展到这种严重程度，这腿迈不起来，这个手也不灵活不利索啊，到后来呀，只有说呀，通过修复神经，只有说呀，麻木一号才是他最后的康复希望。为什么之前啊，到了那么多大医院，用了很多的所谓的能够治神经的啊，什么甲钴胺呐、维生素啊、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啊，到后来怎么都不管用了？就是因为他的病症深，病症重了，里边的这个电线电缆已经濒于断裂了。这个时候呀，只有麻木一号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能够把濒于断裂的神经能够给你重新连接修复起来啊。当听了我的这个一番话，这老楚啊终于又有了康复的信心了。但是呢，他心里边啊也是有疑虑，这么多年了，这么重了啊，是能说治就能治好的吗？不行我试试吧。就这样啊，就先试用了两盒。嘿呀，真是正所谓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麻木一号是专病专治，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物。这个老楚用上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的给我打电话啊，说张老师，哎呀，这么多年用上去，这腿越麻越来越沉，越来越木，没感觉的，这用上一天这就开始有效果有感觉了。哎呀，不愧您这是麻木一号啊，我早点用，我这早就应该能好啊。哎，一下子就有了信心了。为啥有效果了啊？等把这一个疗程用下去以后啊，给我打来电话说现在呀
说这个腿脚活动已经比

0: 过去啊大幅度增加，灵活多了啊。同时我告诫他，你这个时候呀尽量还是呀少下海啊，你这工作你得少做，是吧？他说我现在呀我也想开了，孩子都大了啊，我呀只要是腿脚能回来能生活自理，这工作我不干了，我找个下夜的，我干啥我平平安安的，是吧？钱少点少点，平安就好啊。我说那就对了，等他用完四个疗程全疗程药啊，最后给我打个电话啊，还给我同时呢邮寄了一张照片啊，就是这老楚啊自己个儿在他们当地已经啊参加了骑行队啊，不光是腿好了，还爱骑行，骑自行车。哎呀，告诉我呀，现在呢每天骑行十几二十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大不跟过去来讲已经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改变大变样啊。所以呢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我就是希望能够让那些个还在迷茫当中、黑暗当中的这部分患者找到康复的光明。那么现在呢咱们麻木一号啊，作为国家防麻治瘫专项康复工程的一号用药，得到了专项资金的补助，现在只需要半价啊就可以用上药啊，这样的话帮助大家极大的减轻经济开支，家庭困难的啊，因为麻木病丧失工作、丧失生活能力的这部分人群，我要让大家呢也能用得上，也能治得起。但是现在呢，所剩名额可是不多了啊，眼瞅着名额快要用完，最后一点名额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想享受半价政策，想用上专病专治的治麻去木第一药。麻木一号治好多年老病症的，你现在抓紧打电话，每天我们给15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申请名额，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你好啊。
2: 哎呀，张老师你好啊。哎，跟你可想跟你通上这电话了，这不我急够呛。
0: 哦，急够呛啊，干，哎，什么事这么着急呀？
2: 哎呀，张老师啊，
0: 嗯，
2: 我今天打电话向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0: 哦，汇报什么好消息呀？
2: 啊，我跟你说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我现在用的可好，我这两天呢，我就想给你打电话，可是怎么打也打不进，你这电话是太难打了。
0: 对，因为咱们麻木一号填补了国内治麻去木的治疗空白，很多过去啊有这样的症状但是没有好药的患者，通过用药或者说呢听到周围的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啊人家用的挺好，都来打来电话去咨询去反馈，所以咱这个电话就特别热啊。
2: 哎呀我跟您说啊，张老师啊，
0: 嗯，
2: 我家那是辽宁沈阳和平区的。
0: 沈阳和平区的。
2: 是我跟你打电话，首先我得谢谢你，但还得谢谢这个麻木一号啊。
0: 是吧？哎，这样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客气的话呀不用多说，咱捞干的啊。您是什么情况用的咱们这个麻木一号，现在恢复的怎么样？我最想了解这个事儿啊。
2: 行好，张老师，我这当初我听说这个在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麻木的，而且是国药准字的。
0: 那他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啊，那你现在干啥你不得通过国家严格检测标准认可吗？是不是？那
2: 是，
0: 这个效果不能光凭我说呀，那要光凭说，那不成了自吹自擂了吗？对不对？
2: 是，
0: 药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得到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经过严格三期临床验证啊，这样的话呢，疗效才是有保障，对不对吧？
2: 对，
0: 哎，
2: 可是吧，张老师，当初吧，我这心里没底儿啊，因为我这病年头也多了。我这个该想的招也都想都不行，我就抱着试试态度。我刚开始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哎呀，没成想这效果这么好啊！完了，我又喷了两个招式。
0: 哎、
2: 嗯
0: 啊，
2: 如今我这四个疗程的吧，张老师手里还剩三天，我就吃完了。
0: 嗯嗯。
2: 哎呀，我跟您说，我今天都73了。
0: 嗯。
2: 我是啥呢？我是糖尿病这个拐着这个浑身刺挠，这个
0: 糖尿病罹患的问题。
2: 嗯。哎哎哎，那这。嗯，身上就像那个蚂蚁走着那种感觉，又麻又木啊，这手拿东西都拿不住，这杯子就拿就傻了，根本就自己到最重的时候根本那杯子都拿不了啊。
0: 对，没错、
2: 哎、
0: 因为实际上麻木病啊、嗯、它是属于神经的问题。为什么说麻木病不好治、
2: 哎、
0: 比疼痛病要难治得多呢？疼痛病实际上是筋膜肌肉方面的问题，它比较表浅。
2: 嗯
0: 啊，麻木病属于神经上的毛病，过去也确实缺乏神经的专业用药，
2: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麻木不光是会存在这种感觉，最重要的神经受损功能下降啊，嗯、就会出现呢，像您说的，抓、拿、握、举、行、走、
2: 嗯、
0: 这些运动功能一点点的就要下降了，对吧？
2: 对，
0: 严重的、
2: 哎、
0: 这个手不能动了，腿不能迈了。
2: 嗯，
0: 那不就是残疾瘫痪了吗、
2: 哎、
0: 对不对？
2: 就是
0: 啊
2: 哎
0: 哎，
2: 完了我还有那个腰间盘那个突出那个麻木，哎呀，
0: 啊
2: 那个腰啊，手脚都还有坐骨神经麻木、
0: 嗯、
2: 那手脚都不好使，拿不住，那两腿那麻的走道都走不了，沉像那个对一个铅坠子似的，那么是屁股蛋那麻疼啊。哎呀，这腰像绑块大木头板子似的。
0: 哎，对。
2: 哎呀，那厉害的时候，我连翻身都翻不了啊！那都老伴儿都孩子拽着才能起来。
0: 对。
2: 哎呀，就有时候就像过电酥酥的。哎呀。
0: 没错啊。
2: 我现
0: 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并发的，这叫末梢神经炎啊。糖尿病并发的末梢神经炎呢，多以像这个手脚肢体末端为主。说为啥呀？因为这是这个血液循环最不好的地方嘛，这个代谢的垃圾毒素运不走，沉积下来刺激神经末梢，神经末梢受损，一点点的就会出现手指脚趾发麻发木，这个是小神经微小神经的病变，但是腰椎病啊，那可是影响大神经，所以呢，这个腰椎病一旦就出现了问题，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感觉这个腰啊就直不起来，感觉这个腿啊就拿不出个来。哎，迈步行走都困难，直接就影响咱们的生活了，对吧？
2: 哎，那时候啊，我就担心呐、啊。你说这，人家过去老话说是十床九瘫呐、啊，就是他有十个在床上躺，九个瘫，我这个瘫不就毁了吗？你说，你还
0: 是
2: 这不就完了吗？这活着有啥意思了？
0: 嗯、
2: 哎呀，这些年呐、啊，这药没少吃。你说理疗考电呢，又是。针灸的该想的招小干脆就是不行。可是咱这麻木一号，我跟你说郑老师，当天吃上当天就见着效果了。
0: 啊，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2: 哎，手肩麻就减轻了。
0: 哎
2: 呀 哎能拿东西多少敢拿了。
0: 嗯，
2: 完了那个腰啊跟坐骨神经啊吃有十天的时候吧。
0: 嗯，
2: 哎，腰疼就缓解了。
0: 哎，
2: 两腿就不那么麻了，感觉踩地能踩实上那种感觉了。
0: 哎呀，太好
2: 了！哎，
0: 所以说咱们还得是专病专治啊、
2: 嗯、
0: 啊！你像这个糖尿病，是吧？那你要说降糖，那咱肯定比不了你的降糖药。但是说你要治糖尿病并发症，这手脚麻木、
2: 嗯，
0: 没有哪个药能比得过麻木一号见效快。说当天使用，当天就不麻，当天木就减轻，这个比比皆是。
2: 嗯，
0: 知道吧，专门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2: 是那个吃了一个疗程吧、
0: 嗯、
2: 我的那个手脚麻木什么的就不麻了。
0: 好。
2: 哎，也能拿住杯子了，也能拿筷子吃饭了，拿东西穿衣服什么都行、
0: 哎、
2: 都不耽误事了。
0: 哎。
2: 那等我吃到第二疗程吧，哎呦，我跟你说，我在屋里头帮老伴干点活什么的，也敢哈腰了，也敢晃荡了，你说擦个地了，抹个擦个玻璃什么的，
0: 啊，
2: 哎呀， 什么都行了，出去溜达溜达都干了。哎呀，就是感觉是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现在这凉凉上啊，
0: 挺好。哎，不错。
2: 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吃完了。我跟正常人差不多了，现在啥都敢吃了也。哎，而且血糖什么都正常。哎呀，现在吧，今天打电话呢，张老师不是听说这有活动吗？
0: 对。
2: 而且我还听说这个只剩一小部分了，这个什么玩意儿，完了这完最后就要提前结束，要没了的话。我就着急了，你遇着好药太不容易了。
0: 对，
2: 哎呦，我跟您说，张老师，我那时候买3000多呢。你说现在的老百姓的价格，你说，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寻思，我张老师，你帮我报个名呗。我再来点，我公公。
0: 这个现在呀，确实优惠名额马上就用完，活动眼看就要提前结束。那么呢？您这个情况呀，不需要再订名额了啊，名额少紧俏，咱用不着了啊。为啥呢？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啊，它是我张家13代治麻去木经验的总结啊。它不光是这里边啊，这个方中有方，

0: 麻木情况迅速减轻。不仅如此啊，咱们这里边还含有地黄方啊，咱们这里边叫天地、天地玄黄一条龙啊，咱们这里边的地黄方啊，还得要给你啊，去帮助你去营养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啊，把我们身体啊引起风症的原因，就是身体里面的阴虚血虚啊，还是说呢肝阳化风，还是热极生风，你别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老百姓讲这个病根病底子，我一点点的都给你去除了啊。那么现在医学研究呢，咱们这里边含有的神经联络肽，它能够呢针对于整个神经，不光是外边的髓鞘，就里边的呢，这个里边的神经节神经根都能给你修复彻底，整个神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这样的话啊，彻底停药也能够保证无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四个疗程就是最大用药量啊，中风偏瘫多少年我都让他也最多就是用上四个疗程。你这个呢就把四个疗程用完用够啊，你以后呀胳膊腿活动灵活自如，再也不麻再也不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个活动跟你就没有什么关系，就没有意义了呀。
1: 哎呀，张老师，有您这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好，那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贺您，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再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1: 啊，好，我有事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好，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2: 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于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我麻木一号啊，用的特别好。
0: 嗯。
5: 当初啊，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现在用1.5疗程了。
0: 嗯嗯，对。
5: 嗯，当时啊也没敢多买。
0: 哦、
5: 就冲着他是治那个专治麻木的国药种子的，
0: 对，
5: 就买点那个就是试试，因为我之前用的药也太多了，也不知道谁好谁坏了。
0: 哎，因为过去大家伙得麻木病太久了，得病以后呀、啊、

0: 没少用，但是呢没一个是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病的啊，都用了肯定就不管用。
1: 那
0: 这回麻木一号是专门治的，到底效果怎么样心里没底，说咱们先试试看吧，是吧？哎，这个没关系，真金不怕火来炼啊，不怕试，试了就有效，用了就不麻，当天就能让你感觉到这个效果，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
1: 你现在就是用了一个半疗程了，这效果非常好，可以说就没得说。今天打电话呢，我跟你想参加这个活动，就能买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每天15个名额，这就要结束了。我这活动还没参加上呢，我想麻烦您，我再订一份两个疗程的。我当初是花原价买的。
0: 对。
1: 啊。
0: 这个活动啊，先放里边啊，优惠省钱当然好。但是我更想了解你现在用药的恢复情况啊！你是现在这两个疗程现在用的这个麻呀木啊，现在好多少，好到什么程度了？原来啥情况？啥病？你给我说说看啊！
1: 好，我今年65岁，
0: 嗯，
1: 我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颈椎病，还有肩周炎，
0: 还肩周炎，嗯嗯，
1: 哎，这两条腿呀、啊、又麻又木，
0: 嗯，
1: 哎，那就连那个手指尖和脚趾尖。都麻麻木木的，这腿特别沉，
0: 那、还沉，
1: 抬不起来腿，就感觉就是腿浑身都是冒风，
0: 啊、
1: 就连那脖子都又麻木啊，像过电似的，麻酥酥的，
0: 是吧？哎，
1: 特别僵硬。
0: 对对对，你看看啊，咱们中医讲叫麻木病都叫风症，所以你自己都感觉到浑身骨头节关节冒风，是吧？那你这冒风地方都早晚呢，现在不麻以后也得麻。啊，那么西医讲呢，这个病就属于神经性病变，神经病变以后呢，它自然就会有那种触电一样的感觉啊，就像你说的麻酥酥的、就跟摸着电门一样那种感觉，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而且严重的慢慢就会出现肢体运动障碍，手脚活动越来越困难了啊，不能够随心随意了，迈不开步，伸胳膊往起拽拿举，哎，
1: 抬不上去，
0: 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了，是吧？
1: 嗯，
0: 哎。
1: 特别僵硬，也不敢回头，谁要喊你不敢回去，脑袋不敢转，就得整个身子转过去，特别费劲，连胳膊和手都麻木，手指尖也是麻酥酥的，
0: 哎，对
1: 了
0: 啊，
1: 手还
0: 西医管这个叫什么呀？颈肩综合症，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我们颈椎这个地方发出来的这个臂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受损。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啊！
1: 嗯，抖都直哆嗦，什么活都能干，哎，一干活又哆嗦又抖的，啥都掉了。
0: 对，
1: 哎，正好听着这个有麻木一号了，你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用了一个疗程了吗？非常好，用上当天就见效了。
0: 当天看着什么效果了？
1: 哎，就那个麻木的风湿、麻木的症状就缓解多了。
0: 哎，好。
1: 哎，这脖子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麻那么木了、
0: 嗯、
1: 晚上能睡个觉了、
0: 啊、
1: 以前晚上都睡不了觉啊，
0: 是吧？
1: 那睡呢、啊、
0: 哎呀，那难受的都睡不了觉、啊、
1: 对，那一睡觉就好像过电似酥酥的，
0: 对，
1: 多难受。
0: 嗯嗯，
1: 哎，这那个这一盒用上之后啊，
0: 嗯，
1: 颈椎这块赶回头了、
0: 嗯、赶回头了，
1: 哎、
0: 嗯、
1: 这回不用整个身都转过去了，自己赶回头了、
0: 哎，
1: 胳膊呢也能动了，
0: 嗯嗯，
1: 哎，能干点活了，
0: 嗯，
1: 肩膀呢这块呢，肩膀这连着能抬起来了，
0: 肩膀能抬了，啊，
1: 哎，
0: 好，
1: 你说梳个头啊，洗个脸呐、啊、都行，原来梳头洗脸都费劲，
0: 对了，
1: 一般人
0: 啊，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这里边啊，含有的神经联络肽是目前呢可以修复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啊，你这个颈椎病时间长了，我前面说了嘛，整个的臂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时间长了神经退化，慢慢的甚至出现坏死以后，这肢体就瘫了残了废了，
1: 你梳个头都梳不了，洗脸都洗不了，一般人谁相信他，哎，一个脖子能梳头洗脸都不行，他真就不行。
0: 哎，对啊，那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呢，就是要修复那些个受损的神经根啊，包括这个，包括神经鞘、神经元，都要一点点的给你修复起来。神经信号就像咱们家里边那个电线的电信号一样，不会出现虚接虚连的现象，传递呢实打实的。这个时候呀，这个手脚 这感觉知觉运动这才又回来了啊，咱们抓拿取咱们干什么动作都能够随心随意啊，这是咱们呢修复神经才能达到的效果，而一般的过去缺乏这样的药，所以呢效果就不好啊。
1: 这一个半疗程呢用下来各种症状啊都见好，说活动自如，见点风啊也不疼也不麻了，浑身感觉都特别轻松，这脑袋呀也不迷糊了，胳膊能抬起来，这回能切菜了呢，不光是
0: 洗脸还能切菜啊，哎呦
1: 哎，
0: 切不着手啊，
1: 这没有，我们家吃这个土豆丝还得都是切不是擦的都切，我就切土豆丝都能切了，
0: 您看看，哎，收油
1: 上超市
0: 啊，
1: 嗯，上超市买个豆油，十斤豆油，拎着上楼，我们家是四楼，上楼都能上了，啥事儿没
0: 有，
1: 还有
0: 劲儿了，嗯，
1: 哎，
0: 好，
1: 感觉这腿也不麻了，这浑身的这胳膊腿啥都不麻不木了，还有劲儿了，能干点啥活了。
0: 好，
1: 这是这见着这么好的效果，今天赶紧参加活动，买两个疗程的。
0: 嗯，
1: 而且这15个名额呀，每天就要结束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着急，
0: 哦、
1: 我想订上两份啊，订上两个疗程的，啊，两份、一份，订一份、两个疗程的，
0: 一份就行了啊。
1: 哎，
0: 别想着订两份，一你也用不着，二现在名额这么少，你放在家里没用的，别人还用不上，干着急呢。
1: 是是，
0: 啊、你呀、啊、就订一份啊，
1: 订一份，
0: 这一份两个疗程加你前面的最多4疗程、
1: 啊，
0: 你这个神经根的损伤我完全给你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不仅如此、啊，
1: 太好了，
0: 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咱们是医药双绝，方中有方啊！不光是说麻木去除快，修复神经。而且呢咱们还能够帮助你呢，要给你啊把身体里边脏腑功能低下的问题，气虚血弱的问题给你彻底解决了啊，这是咱们传统中医老祖宗传下来的经验呢，气虚则麻，血虚则木，气血要是充足了，神经持续得到气血的营养了，它再也就不出事了啊，所以这一次我就给你支断根，你呀、
1: 啊、
0: 把后边这两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完全没问题、
1: 啊、
0: 现在赶紧报名省一半是吧，
1: 对对，
0: 哎，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1: 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0: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1: 谢谢。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江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0: 啊。
3: 哎，这麻木一号可算定上了，你说前天定的、这都两天了、买两疗程麻木一号，
0: 是吧，
3: 到现在呀活动报名了，这就非常便宜，这想让老百姓价格、到现在没给我送回去，我着急了，江老师，想办法给我推推呀、别给我落下呀。
0: 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确实是太紧俏啊，因为它填补了国内空白、专门用于治疗啊各类病症引起的麻木症状啊，同时呢麻木好了还能防止瘫痪在床，你说谁不想用啊，啊
3: 对对。

0: 3天基本上应该能给你送到了啊，郊区偏远的最多再多个一半天也就给你送到了啊，别着急好吧。
1: 太好了，张老师你这么说我放心了、哎、我就咋的怕说这是好机会我就买不起了，我家条件也不好、哦、啊，
0: 是吧。对，咱们这次为什么要给大家把这价格降、啊、就是让咱们那些家庭困难的，因为有的麻木病症啊拖的时间长最后都干不了活，最后自己都自理不了还得让人家照顾了，那对于这部分家庭来讲能省个300-200那对每个家庭的意义都不一样了，咱们这次直接给大家省一半，那对于这部分的康复那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了，就对吧。
1: 那你说对江老师啊，就是麻木病号的讲座我听了3-4天了，我一听啊、嗯、这别人的病啊都好了我就想着急用啊、
0: 嗯、
1: 你看我今年68岁、
0: 啊、
1: 高血压还有查动脉硬化、
0: 啊、
1: 下肢那个有那静脉曲张，
0: 哦
1: 你说我这个血压高吧控制也不好，这常年呐、啊、这是手脚也麻手也麻头啊、
0: 嗯、
1: 头也麻木鼻子糊的记忆力吧一天不如一天，你说这手指尖麻呀脚趾甲也麻，你说这拿东西吧拿不住，一整老嘚瑟一整老掉，我就害怕这以后慢慢的、
0: 哎、
1: 这脑子记忆不好啊稀里糊涂的怕以后痴呆呀、
0: 哎、
1: 啊
0: 这个对啊这个对，麻木病实际上呢它可不是简单的缺血啊，是这个当然它是由曲线来讲啊，缺血是引起麻木病的原因之一、
1: 啊、
0: 比如说脑缺血脑血管痉挛狭窄是吧，但是更关键是啥呀，既然已经出现了麻木的问题实际上就说明神经已经受损了，缺血缺氧造成神经受损或者外伤或者压迫等等吧，神经要是受损轻的就是又麻木又木，重的就是感觉减退甚至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也没有支配功能，手脚都不是你的了，扎也不知道疼，血出来了你都不知道啊！你想动你想拿你想抓你想迈步动不了，瘫痪在床是最可怕的，对不对？
1: 哎呀，你说太对了，
0: 哎、
1: 江老师，我这人吧，我真不怕死，就怕你说自己瘫痪了，你说自己遭罪吧，拖累家人，这腿也麻，脚也麻，也木，就跟不过血似的，没啥知觉。你洗脚也不知道水热啊，也像你说碰一下不知道疼。但是我一感觉这麻木一号啊，专治麻木的，而且吧，这价格还挺好，咱这老百姓能用上，咱这享受的老百姓的价格。你要再贵了，超过1000我也买不起，所以呢，我就特别想着急用上啊。
0: 这个您放心啊，我老张。这传承13代的秘方啊，我一定要让大家能用得上，更要让大家能用得起，得把病治好了啊！所以这次呢，咱们给大家省一半药物费啊，这样呢，帮助咱们的贫困人呢，也能用上国内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国药麻木一号，当天就见效。3-5天麻木情况明显减轻，咱就能睡好觉啊！有上个5-7天以后啊，你看你的腿，你看你的手，抬腿迈步比以前活动利索多了。这样的话呢，让咱们这些人找到康复的希望啊！你啊，这样的，你再耐心的稍微等个一半天啊！我下节目我也帮您催一催啊！您公主岭的，您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公主岭，我叫王文山，你别忘了给我催催
0: 啊！公主岭的王连山，我记下来了，
1: 对对对，
0: 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让咱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你送到药，让你呢早点用上麻木一号，早用一天咱就能够早出门活动一天了，是不是？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张老师，谢谢了。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好、哦，
3: 哎，我叫李保国呀。
0: 啊，
3: 说实在，这个麻木一号这四疗程我用的好啊。
0: 哦，
3: 哎、
0: 用上用的不错。
3: 停药1个多月了，也没反弹，也没复发。
0: 哎，
3: 挺好，
0: 这个你放心，麻木一号专治麻木病啊，不治则已啊，一治治彻底了，绝对不复发不反复。咱们这里边啊，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天玄方加地黄方，就是要让大家伙呢，不光是见效快，而且还得能出根啊。
3: 嗯，今天打电话一直感谢张老师，感谢咱们麻木一号啊。
0: 啊，
3: 哎，顺便我听说活动了，什么要、
0: 啊、
3: 要提前结束？
0: 对，
3: 哎、
0: 现在是有这个。

0: 这个政策的啊，药费省一半，但是这批名额呢，眼看着就剩最后这一点了，一用完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
1: 嗯，我先跟你说说情况，完顺便吧，给我妹子订两份。
0: 哦，行，您先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1: 好好好，张老师啊，说实在，我没用咱麻木一号之前呢，我是高血压，多年了，我家族就有遗传史
0: 啊。
1: 完，我得这个血压太高了，都180到200，得脑出血了。
0: 哦，
1: 在医院抢救，命是抢救回来了，但是左半身的不好使。
0: 哎呀，
1: 哎，
0: 出问题了。
1: 是，那时候说话舌头也发麻，这脸也麻，是嘴也麻。哎呀，颈椎还有增生，
0: 还有颈椎增生，
1: 脖子僵硬也发麻发木，记忆力也不好。谁说完事儿啊？那时候吃饭呛咳，说话也不真了，大声溜溜的，
0: 说话也不像现在这样，是吧？
1: 嗯。记忆力不好，刚说完话就忘了。
0: 嗯，
1: 那时候严重的时候大小便失禁呐。
0: 哦，
1: 你
0: 看，
1: 哎，完了，一着急上火还便秘，3-5天上厕所，竟能硬成便呢。
0: 啊，
1: 所以说以前没少遭罪。
0: 啊，
1: 这个麻木一号还是啥呢？我大舅哥介绍过我的。哎，他是比我的病情，他脑梗，得1年多，给用的麻木药治好了。
0: 哦。
1: 就这么张老师他介绍我了，这没让我失望啊，当天就见出效果了。
0: 对，你那可是病症重，你当天见了什么效果了？
1: 我感觉以前这手脚发麻爬木，两个笨行的血脉不通，哎，当天就是热乎劲，手脚差一麻了。
0: 哎，还
1: 挺好。
0: 你说你这个手脚，你再怎么做理疗，又搓又揉，搓半天还是麻麻木木的，因为它是上阶段神经受损啊，病灶病位在哪儿？在大脑，神经受损。你光撸胳膊撸腿能管到大用啊？是不是？
1: 是，对。
0: 哎，咱麻木一号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这个只有用专门的麻木一号治麻驱木的第一药，那治你这个病，那就是手到擒来了啊。
1: 是。
0: 咱们这里边特别含有的神经联络肽，那在世界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确定治疗神经损伤的特效药物成分的啊，所以这效果肯定就好。
1: 是，你看七八天前，颈椎感觉不僵硬，不那么麻木了。
0: 嗯，
1: 哎，回头啥的也行了。
0: 好，
1: 哎，手脚啥有热乎劲，不麻不那么木了。一个疗程，感觉这个半拉身子好使多了。
0: 哎，
1: 一摸也不凉，有热乎劲，不那么麻木了。
0: 对，
1: 越用越好，俩疗程前吧，记忆力渐好。
0: 啊，
1: 哎，感觉说话也真灵了。哎，手啥的呀，能回过弯来了，起码他拿勺崴粥能送到嘴了。
0: 好，
1: 你这腿啥慢慢也能回过弯来了。以前那半拉身搓落走不好使啊，又麻又木的，是不是？
0: 对，
1: 哎，越用越好。你看这四疗程，现在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
1: 现在高压130，低压80，血压平稳了，
0: 哎，
1: 我就不担心第二次复发了。
0: 对，非常好。
1: 现在说话也镇定了。要是说是不说我以前得过那个脑血栓啥的脑病，你都听不出来，是不是张老师？现在这个手也好使了，起码说是上超市买点东西，帮老爸提个3斤5斤的，在跟前转转溜溜弯，或者上广场舞，有时候跟他跳两下，不跳咱们跟前溜溜，看看人下一棋，像那个棋牌乐那溜达溜达，心情好了，觉得活得有奔头了，是不是？
0: 你看看这腿脚好，想干嘛干嘛。啊，
1: 就是
0: 这样。
1: 哎，
0: 好，
1: 你说我岁数不大，今年刚60，这一有病啊，提前退休了，没办法呀，谁不想好，是不是？哎，
0: 对，
1: 所以说吧，我用的好，今天体会到疗效了，咱这麻木一号真是头子呀，哎，真是一号用药，这药就是好啊。
0: 对，
1: 所以说感谢詹老师，感谢麻木一号，这不听说活动吗？买两个疗程，这就是良心价呀，多便宜，你说。谁家现在这条件不说，上顿饭店要是来人多了，吃点好的得千把了，是不是？
0: 哎，对呀，你说这能吃顿饭咱都舍得，治病还舍不得吗？是不是？
1: 是啊，我听说活动要提前结束。
0: 哎，
1: 我妹子吧，赵小虎今年55，
0: 啊，
1: 是啥类风湿，
0: 啊，
1: 可能是吧，不，反正就是做啥病，我什么人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疼遭罪呀。那是那大骨头几年，就是那手指头关节都有点变形了。疼的，哎，那来了疼劲都直哭啊！哎呀，
0: 是吧？
1: 这脖子盖儿，这胳膊肘都红肿，又麻又木的，哎，确实遭罪呀！我订两份，是不是这四疗程把我妹子那个是不是能治好啊？我寻思张老师啊，
0: 这没问题啊。

0: 咱们知道麻木病，像中风后遗症，这是属于重症了啊。你这都能好得利利索索的，手脚活动灵活，说话灵活自如，他这个有啥好不了的？完全没问题啊。
1: 嗯。
0: 你这样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呀，每个地方所剩的名额资金就剩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马上就提前结束。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这样的话呢，一下就能省的是1780块钱省下了。对吧？
1: 嗯，
0: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现在就先打电话去吧。
1: 好，我打电话。那唐山的还能给送货啊，张老师？
0: 这个没问题，先报名，报上名以后，我们安排工作人员给你送药到家，这个没问题的。
1: 好，我马上打电话，不错过机会，谢谢你了，张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着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俗话说得好，人要是倒了霉呀，喝口凉水都能塞牙，这话一点不差。就说秦琼吧，这上党县就是他的倒霉地方，也不知道犯地名了，也不知道怎么地了，总之啊，到这里是一步一个坎儿，一步一个难的，好容易眼看着要离开上党县了，结果呢，在吴家老店是误伤人命，把店主吴广给戳死了。这也是吴广啊，这小子没安好心，进来要杀秦琼，手持利刃呢。秦琼不知道这个呀，连打斗都没打斗，拿剪往后这么一杵，把人给杵死了。那正这个时候，旺恩搬兵来了，从小张村把县里的差役给搬过来了。外面差役这么一折腾，屋里秦琼听到了，秦琼当时一惊啊，哎呦不好，外面还有人。这第一个反应啊，先是把那张纸儿，就上面写着单雄信、王伯党他们的李丹那张纸儿给找到了，放到烛火上给燃成灰了。怎么呢？秦琼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怕发生的事情牵连到单雄信呢，所以秦琼把这张纸啊给烧了。刚烧完，呼啦，这差役啊就闯进来了，借着屋里的灯光，手中火把这么一看，哎呀，地上躺个人，一滩血呀。旺恩这么一看，啊，这是我姐夫，哎呀，了不得了，响马把我姐夫打死了，赶紧抓响马。他这么一吵吵，夜深人静啊，顶风能传十里地下，把睡梦当中的旺氏也给惊醒了。旺氏一咕噜身起了床了，一看老头子不在旁边，赶紧的气得不楞登，就跑出自己卧室，一看这边有灯光，旺氏过来一瞅，哎呀，老头子，你死得太惨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光喊不敢往前去啊。这个时候，这差官队为首的有两位差官，看那意思是他们的头，可能也是步兵班头吧，这是把腰刀啊全拽出来了，用腰刀一指秦琼，阿呆，你可是响马，这是怎么回事？哎，秦琼一看多倒霉啊，你们早来会儿，早来会儿不至于出这事儿啊！ 一看地上趴的吴广，血流一地，早死多时，手里还攥着一把明晃晃的剔骨尖刀。秦琼这个时候用手一指，各位官爷，大家都看见了，我估计是这位店主隐夜之间来到我屋里想行刺于我，你看手里还拿着刀呢，可能啊贪图我的钱财。但是我在睡梦当中呢，我听到有人进来要对我不利，我就抓住我的金装锏往后戳这么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这么巧，正好戳在这店主的脑门上，把他给戳死了。这是我误伤人命，但是呢我不是响马，我乃是山东齐州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快班头，我姓秦，我叫秦琼，秦叔宝。哦，我的包袱里头有我的证件，那年代也有证件呢，有啊，得证明他的身份呢。公事虽说被黄天虎李成龙带回齐州了，但是你的证件，你的官凭录引，那是自己的身份象征啊，秦琼一直带着呢。说着话一转身就想去包袱当中啊摸这些东西。别动别动，这俩差官呢用刀一指，你到底是不是响马还是官人，一会儿自然清楚。这人是你打死的，你也承认了，不管是故意伤人还是误伤，见官再说。现在你把双手放到头上蹲那儿，不许动任何的东西，人家官人怕呀，你万一从包袱里头摸出一把手枪怎么办呢？那年代就有手枪了，还不就这意思吧，就是你万一摸出凶器怎么办呢？现在不许动，把手放在头上蹲那里，

有什么事儿，到衙门里见官再说。如果拒捕，休怪我等手下无情。秦琼一看多倒霉，怎么办？要说真动武，这些人拧到一起，也不是秦琼的对手。但秦琼一看呢，这不能动手啊，动手真是拒捕了。那本来嘛，是自己误伤人命，那换个个儿，自己要是人家抓差办案，也得先把凶手带回衙门呢。哎呀，秦琼心说话，这就是命啊，命该如此啊，我就得认命啊。想到这里啊，秦琼又把身子转回来了，双手举过头顶。各位官爷，我说了，我也是衙门口的，我懂规矩，我绝不反抗。哎，你们来捆吧。说着话，秦琼也没蹲下，而是把手啊往后这一背，身子一拧，把手给人家了。这两个差官头，你看我，我看你，互相使个眼色，一个拎着刀做防备，另外一个上前掏出绳子，把秦琼单三扣双三扣就给捆个结结实实。人拿下了，吩咐一声，把这个人的所有的东西全部没收，这都是呈堂物证啊。这么一收拾，我的天哪，这些人真是大吃一惊啊，怎么那么多钱呢？金元宝银元宝，金叶子银叶子，还有那金砖银砖，珍珠玛瑙碧玺猫眼翡翠钻石，哎呦，应有尽有啊。在这火光之下，照的差役们都睁不开眼呢。其中一个差官头一指秦琼，这些东西哪来的？这秦琼一犹豫，我怎么说？我说朋友送的，人家肯定得问我是什么朋友送的，那我编不出来，这就不是朋友送的。我要是把单雄信等人这么一说，人家顺藤摸瓜，那不就给我单二弟惹麻烦吗？本身单雄信是干什么的，秦琼非常清楚啊，万一人家以此为据，这么一倒腾，把单雄信等人的底细给倒腾出来，我不缺了得了吗？我不把我的朋友给陷进去了吗？绝对不能这么做。那么不能说朋友送的，说我自己赚的，我上哪赚这么多钱去？哎呀，秦琼这么一为难，突然间呢，灵光这么一现，这些东西啊，是我抢的。他一说这话，那旺氏和旺恩一听，哎呦，听见吗？他就是响马，他就是响马。官爷呀，我们抓住响马了，是不是这个衙门口能够给我们赏银呢？这没赏银也行啊，你看他这么多的脏银啊，那分一半给我们也行啊。这两个差官一听啊，都气乐了。这些东西分一半，你们吃心疯了吧？再说了，现在你老公都死了，你不说哭你老公，惦记着官府的钱，你说你们什么夫妻感情啊？这差官头一瞪眼，休得聒噪，这个凶手是不是响马还有待调查，查实了再说吧。哎呀，那我老头子就白死了，他怎么着也得赔偿我们家一些损失吧？啊，我们不打刑事的，我们也得要点民事赔偿吧。你看这旺氏啊，一脑门子全是钱，对她老公的死啊是毫不关心。这旺恩还说呢，是啊，这我姐夫不能白死啊，你们得给我们做主啊。当然了，当然要给你们做主了，杀人凶手这不是已经逮着了吗？啊，你们一起去见官，最后怎么裁判，自有大老爷给你们公道。哎，好好，这还得打官司，直接分钱多好啊。这差官呢不理他了，回头看秦琼，你刚才说什么？说这些东西是抢来的，你还说你不是响马吗？秦琼说了，差官老爷，我这话呀只说一半，我抢啊不是抢别人的，是抢响马的。这差官一听，什么抢响马的？是这样的，我呢
是来潞州啊，办公事的。去年八月份到的潞州，结果呢，后来办完公事，我就病在潞州了，是这么回事儿。秦琼啊，就把自己怎么在潞州病，怎么现在潞州，给两位说了。但其中啊，秦琼可没说后来住在二仙庄了，就说到自己啊，昏倒在玄通观，被玄通观的两位道爷呀给救了，一直在玄通观内养病。秦琼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则别把单雄信牵扯进来，我在玄通观养的病，我没在二仙庄，未来呢，官府一定得调查，调查到玄通观，一问两位道爷，这两位道爷太聪明了，那马上他就能够明白，他一定啊会把这件事情给承认下来。你要说在其他地方养病，人家一问没有，这还麻烦了。那么两位道爷知道了，那我单二弟也一定知道，单二弟知道了，他肯定会想方设法打点救我，到那个时候不把我单二弟牵扯进来，还能够啊让我单二弟来救我，哎，这事儿啊就好办了，就有迂回的余地了。所以秦琼说在这玄通观养的病，养好了病，昨天下午我由打玄通观走的，结果呢走到半道上，哎，碰到两位响马分赃不均，正在路上厮斗呢，我本身是官人的，我一见焉能不管，大吼一声上去，两位响马双战于我，不是我的对手，被我打跑了。他们俩跑了，结果呢就把这一搭脸东西丢在路上了。我一看呢，哎呦，金子银子，我也吃惊非小啊。本来我想着要往前赶路，但是现在有这些赃物了，我就不能赶路了，我应该呀明天一早返回上党县，把这些赃物啊交给官府。但是这些赃物到底有多少，我心里没数啊。于是呢，我就住进吴家老店，在这里啊，我准备把这些赃物清点一番，清点出数来，列个单子，然后明天呢，哎，呈给上党县衙。没想到啊，我点钱的时候，可能啊，被这店主吴广给看到了。店主吴广见财起意，拿着尖刀夜入我的房间，要对我行凶。我躺在床上听到脚步声音，于是抓起我的剪往后这么一戳，把人呢就给误伤了。我也没想到把这人给弄死，你们可以验看现场，可以派仵作来，这个现场可没动，他刚死你们就闯进来了，这就是第一现场。你秦琼啊，他是官人，他对这个东西特别熟悉，说的还都是那些专业术语。这些上党县的官差一看现在这个环境，人家也是有经验的，认为秦琼至少说后半截这是没错的，肯定这吴广持刀行凶，你看尖刀还握在手里呢。那么屋中没有打斗痕迹，这位脑门上确实是被一种钝器给戳进去的。再看秦琼那剪上还有血迹，那这就对上了。但至于说秦琼说这些东西是劫响马的，官差对此是抱有大大的怀疑的。哪就那么巧啊，俩响马在官道上打架分赃被你碰上了，然后扔了这么多东西，这太巧了，匪夷所思啊。但是你也不能说没有。另外呢，从这秦琼的包袱里头把秦琼的身份也给找出来了，官凭录引，包括秦琼的身份证明上面盖着齐州历城县县衙的官印，看来这玩意儿可能是真的。这个伪造啊，不太好伪造，但是也有伪造的可能性，那先带回去，然后让老爷派人赶奔齐州历城去调查一下秦琼的身份是不是这个人。那秦琼呢，对不起，跟我们走一趟吧，现场谁也不许动啊，马上会派仵作来验尸，凶手立刻跟我们启程赶奔上党县。
说这黑更半夜的，那也得去，这是人命案，人命关天。就这么着，秦琼也被捆起来了，双锏那是凶器呀，那是证物啊，被人没收了，马匹连鞍子也被人给没收了。秦琼没辙呀，跟着这些差役又重新的回到上党县。那进了上党县东城，这就已经啊到了第二天的上午了。那上党县街面之上人来人往，两个人带着秦琼往上党县县衙走，就路过达通酒楼。在达通酒楼门口这么一过，那这个时候啊就将近晌午头了，正好是饭点儿。达通酒楼的小伙计正在门口吆喝着招揽客人呢，各位客爷，里面请里面请，达通酒楼陆州最多的酒楼，南北大菜各种小炒是应有尽有啊，里面请啊。正在这吆喝着呢，这一群差官队带着秦琼正好在门口路过，这店伙计这么一看，哎呦，那不是秦祖宗吗？我可听说了，就这位秦祖宗可是我家上二员外最尊贵的客人呢。本来呀，上次我得罪秦祖宗，这上二员外就想把我开了。我听人说呀，还是我这位秦祖宗在上二员外面前不断的给我美言，最后啊才保住了我的工作呀。人家对我有恩呢，怎么被官差抓住了呀？这小伙计一看，为首的两个官差那非是旁人呢，上党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乃是上党县的正副两个班头，一个叫金甲金国栋，一个叫童环童佩芝。那平常老往达通酒楼吃酒了，跟上二员外关系莫逆，他们怎么把上二员外的座上客给抓住了呀？他赶紧上前呢，拦住了金甲铜环的去路。两位班头慢行。金甲金国栋、铜环铜佩芝这么一看认识啊，这不小二吗？有什么事啊？两位，上午头了，到饭店里坐坐。哎呀，你没看吗？刚抓住一个杀人凶手，哪有时间到饭馆吃饭呢？哎呦，这是杀人凶手可不是吗？这在哪杀了人了？赵家林、吴家老店掌柜的被他给宰了。哟，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哪知道啊，反正是啊看起来像响马似的就给逮了。行了，别挡道啊，我们有公事回来再说。好，您忙。这店小二走近了又仔细瞅了瞅秦琼，没错，正是那位秦祖宗。店小二心说话，秦祖宗杀了人了，被带到官府，这位可是上二员外的座上客，上二员外知道不知道？看来不知道啊。那这信儿我得赶紧告诉上二员外去，人家对我有恩，另外呢赶紧告诉上二员外，弄不巧啊我还能立大功呢。这店小二想到这里直溜回到酒店里，见到掌柜的叭叭叭这么一说，掌柜的那是外场人呐，这事儿太明白了，赶紧的骑一匹马去二贤庄，赶紧告诉单二员外。好嘞。这店小二啊也不揽客了，也不受客人了，牵了一匹饭店的马，快马加鞭赶到了二贤庄。简短接说到这里，见到单雄信啪啪啪把事情经过一说，什么？单雄一听当时就站起来了，你看清楚了，小的专门的呀，离近了看了看，就是那位秦祖宗啊。小的觉得呀，之前没服侍好，让秦祖宗啊生气了，所以我看到秦祖宗被拿，怕您不知道啊，赶紧的向您报信来了，也想啊立功赎罪。你做得很对，来呀，取50两银子赏小二。你看这信儿没白报吧，一个信儿50两啊，多谢单二员外，多谢单二员外，您可得赶紧的赶到衙门口啊，这要一时

0: 审，指不定审出什么来。这不用你操心，回店房吧。这事儿不要给任何人提起。
1: 是是是，我明白，我明白。
0: 店小二捧着50两银子，欢天喜地走了。他这一走，二贤庄炸了窝了。头一个不干的就是王八党啊，拼命三郎啊。什么？叔宝哥哥杀人被官府拿了？哼，我看叔宝哥即便杀人，这人也一定是十恶不赦之徒啊！啊，该杀！官府居然敢抓我叔宝哥哥，我马上砸牢反狱，把我叔宝哥哥救出来。说着，拔腿就走。你给我回来！单雄鹰一把呀，把王八党给拽回来了。老三呢，你就不能冷静点啊？
2: 我冷静不了，那是我叔宝哥哥，
0: 是，也是我叔宝哥哥。这事儿我们得弄清楚吧，弄清楚再说呀，不能动不动砸牢反狱呀。难道说叔宝哥哥他就打不过差官？他为什么被差官拿了？也许啊，是叔宝哥哥就不想反抗。你得为叔宝哥哥着想啊，他还有一家老小呢。啊，现在这个案情咱还不了解，先了解完案情，咱们再从长计议，不许你鲁莽。李密也说了，对，二哥说的对，伯党啊，你千万不要鲁莽。本来这就是一件坏事，如果你再鲁莽，容易把事情办得更早。咱们现在首务是赶紧的到衙门口了解案情。王伯党啊，一看脑袋呀也凉了一下，好吧，那赶紧的赶奔衙门吧。那众人赶紧的命人牵过马匹，纷纷上马，一溜烟是赶奔衙门。那单雄信对着上党县县衙呀太熟了，来这横汤啊，上下的官员那都跟单雄信非常熟啊。说实话，背地里没少拿单雄信的银子。单雄信每年呢专门的有一笔公关费用，就打点上党县衙门口，上至刘县令，下至衙门口打杂的，都拿了单雄信的银子。所以单雄信到这里那就跟到家一样。但即便这样，单雄信心说话，我叔宝哥哥可犯的是人命大案呢，我能不能把他给捞出来呀？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

0: 始我挣2毛，我取2毛，我凝聚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冬瓜，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卖了，
0: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1.9，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1.7了，1.6了，1.5了吧？您要是不要给1.4了吧？这不1.4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这2毛，我您给1块钱呢？
1: 对呀，
0: 1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7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儿
1: 不对，
0: 冰棍儿，
1: 冰棍儿能吃吗？
0: 吃冰棍儿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做吗？
0: 愣做。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
0: 儿，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
2: 啊，
0: 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哎，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阿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瞧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瞧，
1: 这我知道。
0: 远瞧是条狗，
1: 对，
0: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3: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对，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3: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3: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3: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3: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酝酿啊，
2: 酝酿。
3: 来，
0: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3: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不，
3: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3: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3: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啊？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
3: 撤。
0: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行，听着啊，
3: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3: 啊，
0: 拿铁锅
3: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3: 这什么玩意儿？
2: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2: 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
4: 啊，
3: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3: 先热了是怎么？
4: 啊，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3: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3: 这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2: 对，
3: 不对？
2: 你
3: 不对，
2: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2: 耳，
3: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3: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3: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2: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1: 猫是四条腿，
2: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2: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下期继续听个够。
1: 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四门功课呀，
4: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3: 以说当先，
4: 是
3: 以学为主，
4: 这个学也不简单，
3: 就是模仿。
4: 对，
3: 您都能学什么呢？
4: 那学的太多了，
3: 给各位介绍一下。
4: 我可以说一说。
3: 嗯，
4: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3: 嚯，
4: 地下跑的，
3: 嚯嚯，
4: 河里头浮的，
3: 嚯嚯嚯，
4: 草坑里蹦的，
3: 嚯嚯嚯嚯，
4: 一样也学不了了。
3: 为什么？
4: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3: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4: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3: 嗯，
4: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3: 都能学。
4: 哎，
3: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4: 咱们配合一下，
3: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4: 好啊，
3: 您出个主意
4: 啊，
3: 咱们学什么好？
4: 让我出主意，
3: 捡您的强项来。
4: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3: 聋子打岔，
4: 行吗？
3: 这我可拿手。
4: 这么说您拿手？
3: 你说东我说西
4: 啊，
3: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4: 就这么有意思。
3: 咱学一学。
4: 行啊，
3: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4: 啊，
3: 我得是你二大爷。
4: 哎，
3: 对吧？
4: 我是你四爷爷。
3: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4: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3: 这里有个说明，
4: 您给讲一讲。
3: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4: 您这话也有道理。
3: 再者说了
4: 啊，
3: 不是你亲二大爷，
4: 是什么呀？
3: 街坊伴儿。
4: 哦，街坊二大爷，
3: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4: 嗯，
3: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4: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3: 就是好拍个老腔。
4: 哦，
3: 咱们学一学。
4: 行啊，
3: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4: 嗯，
3: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4: 叙叙家常，
3: 就是这个内容。
4: 现在开始吗？
3: 现在开始，
4: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4: 啊，
3: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4: 可不是吗？
3: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4: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3: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4: 哎，
3: 出去溜一溜。
4: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3: 洗刷刷洗刷刷。
4: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3: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4: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3: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4: 认识您呢。
3: 我是你二大爷。
4: 知道，
3: 见面礼着点儿 啊。
4: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3: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4: 没有啊，
3: 你扫听扫听去
4: 啊！
3: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4: 哦，
3: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4: 是啊，
3: 小子
4: 啊，
3: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4: 哦，
3: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4: 你亏心不亏心呢？
3: 甭瞪眼
4: 啊！
3: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4: 啊，您赶上了。
3: 我是你二大爷，
4: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3: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4: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3: 连个招呼都不打。
4: 您上哪儿去啊？
3: 二大爷耳沉了、
4: 啊、
3: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4: 哎，您上哪儿去？
3: 听不见。
4: 上哪儿去？
3: 大点声。
4: 上哪儿去？
3: 这小子太可气了
4: 啊！
3: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4: 谁呀？上哪儿去？
3: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4: 你要把我累死啊！还有我的二大爷，
3: 哎，
4: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3: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4: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3: 啊？
4: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3: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4: 哎，谁问他了？
3: 他可不如你呀。
4: 怎么呢？
3: 你多好啊！
4: 啊，
3: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4: 啊，
3: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4: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3: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4: 怎么呢？
3: 吃喝嫖赌。

0: 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
1: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里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不许三陪哦。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
1: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巧，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搁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还打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3: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的
3: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0: 个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3: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2: 啊，
3: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2: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2: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哎呦，多讨厌啊！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呵，多无聊啊！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2: 你才不是东西。
3: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2: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3: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2: 怎么了，
3: 竟是弦外之音。
2: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3: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2: 你给我指出来。
3: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2: 这有什么呀？
3: 我头一句话，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3: 您听出来了吗？
2: 啊，
3: 这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2: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2: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3: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2: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3: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2: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3: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2: 啊。
3: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2: 啊，
3: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2: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3: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2: 啊，
3: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2: 他怎么说的？
3: 哎呦，没把您撞坏，
2: 这句话没错呀。
3: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3: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2: 人是这意思。
3: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2: 啊！
3: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这意思是
3: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2: 多坏呀，这司机
3: 啊！
2: 你太能瞎琢磨了。
3: 我瞎琢磨
2: 啊，
3: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2: 您这还不能碰呢？
3: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2: 啊，
3: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2: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3: 这怨我吗？
2: 啊，
3: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2: 你越说越邪乎，
3: 一点不夸张。
2: 怎么呢？
3: 我们经理
2: 啊，
3: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2: 不是，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2: 这是关心你啊。
3: 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2: 哎呦，
3: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2: 这意思是
3: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2: 呵，
3: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2: 啊，
3: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2: 哦，
3: 他能怀好意吗？
2: 啊，
3: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2: 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2: 这是问候你啊。
3: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2: 这弦外之音是
3: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2: 哦，
3: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2: 这意思
3: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2: 哦，
3: 要想病好。

0: 好得快，雷迪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嗯，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
0: 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嗯，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我，
1: 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6: 嗯。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啊，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 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7: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6: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7: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6: 什么？
7: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
6: 啊？
7: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7: 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7: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7: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7: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7: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7: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来来来来，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7: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7: 是你写给我妈的。
4: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7: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7: 这事儿都怨我。
6: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旧社会呀、是男尊女卑，
7: 哎，
6: 那时候就是重男轻女呀、
7: 是啊，
6: 你看男的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女的就不行，
7: 女的没有地位了，
6: 就是家务劳动，
7: 家务操作，
6: 扫地拾的屋子带龙火，做菜做饭生孩子，
7: 就干这个生活琐碎的事儿啊，
6: 这是吗？男尊女卑吗？
7: 就是嘛。
6: 你看那个一般形容词都不一样
7: 啊，怎么个形容法啊？
6: 形容男的就带个大字儿，
7: 要形容女的呢
6: 都带个小字儿。
7: 他怎么形容呢？
6: 说这男的啊，
7: 您学一学，
6: 男子大丈夫，
7: 这就有大了，
6: 大老爷们儿，大小伙子，大学生，
7: 哎呦，
6: 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7: 还有大呀、这要形容女的呢
6: 都带个小字儿，
7: 他怎么说呢？
6: 小丫头，
7: 小丫头，
6: 小妞，小女孩子，小姑娘，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7: 这就好了，
6: 小媳妇
7: 还是小啊。
6: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你更倒霉了，
7: 怎么呢？
6: 小寡妇。
7: 小寡妇了，
6: 对吧？
7: 你家
6: 那个文字形容也是这样，
7: 文字形容怎么说呀？
6: 过去谁家要生个孩子
7: 啊，
6: 亲戚朋友就要送礼呀、
7: 送礼挂帐子什么的，
6: 他写那么几个字
7: 啊，写的是什么词儿呢？
6: 要生个男孩
7: 啊，
6: 就写弄璋之喜。
7: 哪个璋啊？
6: 斜玉旁一个文章的章字。
7: 哦，这是怎么个意思呢？
6: 代表一种玉器。
7: 男孩就是玉。

0: 气，
1: 生个男孩子如同获得了一块宝玉，
0: 就这么珍贵。
1: 嗯，
0: 要是生个女孩办事呢，
1: 写弄瓦之喜，
0: 弄瓦之喜、啊、
1: 哎，就注定这女的一生得操作一切。
0: 您看看
1: 弄瓦嘛，
0: 哎，
1: 不单做菜做饭，连房坏了你都得修理
0: 啊，还带了一瓦工啊，
1: 不是那么讲吗？
0: 哎，不是这意思，这个弄瓦之喜呀、啊，瓦它也是一种器皿。
1: 对了，那个是弄了块玉，
0: 哎，
1: 这是弄了块瓦
0: 啊，
1: 陶器。
0: 这个瓦片怎么也比不上玉，
1: 所以说重男轻女吗？
0: 就是轻视妇女。
1: 你说别人对他不尊敬、
0: 嗯、
1: 这还是个另外的问题。
0: 那怎么样，
1: 夫妻俩这关系最密切了吧？
0: 啊，最密切了。
1: 你看那个男的称呼女的那个词都很讨厌，
0: 也是有些轻视。
1: 就按北京的这个习惯说吧，
0: 他怎么说呢？
1: 我媳妇儿，
0: 嗯，
1: 我老婆我们那口子我们家了的，
0: 家里的，
1: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他算哪一类呢？
0: 您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1: 这还是白话
0: 哦。
1: 那文言更讨厌。
0: 文言怎么说呢？
1: 你听着，
0: 嗯，
1: 贱内，
0: 呵，
1: 头上先给您来个贱字，
0: 您瞧瞧，
1: 这行市就好不了了。
0: 好嘛，
1: 嗯，内子，
0: 嗯，
1: 捉精，糟糠，
0: 糟糠，
1: 好糠才二分钱一斤，
0: 那糟糠更不值钱了，这就
1: 是吧？
0: 对，
1: 这不是轻视妇女吗？
0: 轻视妇女呀、啊！
1: 过去这婚姻
0: 啊，
1: 本人没有权利问，
0: 过去的婚姻本人不能自主，
1: 都是父母包办。
0: 哎，父母包办代替，
1: 老人看着合适给你们定了，这就算行了。
0: 哦，这就算行了，
1: 到时候娶过去，
0: 嗯。
1: 入洞房，
0: 你看
1: 这就算过一辈子。
0: 男女的脾气投不投
1: 啊，
0: 性格一样不一样，
1: 爱好如何，
0: 这都不管。
1: 全管
0: 也封建婚姻就这样，
1: 男的不要紧呢
0: 啊
1: 不顺心了他外边去了，
0: 哎，
1: 女的倒霉一辈子，
0: 你看
1: 怎么包办婚姻呢？
0: 女人就是这样受压迫
1: 啊。
0: 嗯，
1: 还那个婚姻那个仪式，
0: 仪式怎么样？
1: 嗨，这简直是想尽方法他折磨这个妇女。
0: 哦，这妇女就受罪。
1: 过去都用轿子娶啊，
0: 啊，那时候讲究花红轿娶嘛。
1: 哎，我小时候看那娶媳妇都是花轿，
0: 哎，都是讲究坐轿子，
1: 是吧？
0: 嗯，
1: 像您母亲结婚的时候就是坐轿子，
0: 那就是坐轿子呀，
1: 是不是？
0: 嗯，
1: 那阵你还小呢。
0: 对，什么叫那时候我还小呢？我母亲出病的时候，
1: 你记不清了？
0: 哎，什么叫记不清啊？我没在北京。
1: 哦。
0: 这也不像话，那时候还没生我呢。
1: 哦，那是我记不清
0: 了。您记错了，
1: 坐这花轿
0: 啊，坐轿子怎么样？
1: 这妇女可倒霉了。
0: 怎么呢？
1: 一上轿子，轿子打得挺严，那一点空气也不透了，
0: 一点风都不透。
1: 不管多热的天，还得走那大道当中。
0: 哦，走马路当间。
1: 嗯
0: 嗯，
1: 那个轿子抬得越稳越好。
0: 对了，讲究越慢，它就越稳，
1: 就慢慢的。这马路当间
0: 啊，一点一点的走，
1: 嘎悠嘎悠的。
0: 嗯，
1: 新娘在里边多霍乱，他们都不管。
0: 嗯，瞧，
1: 好容易到南方这头了
0: 啊，行了，新媳妇下轿休息休息啊。
1: 哎，
0: 怎么过过风不行？
1: 不让进门，
0: 我不让进，
1: 里边咣当把门关了，
0: 这是干什么？
1: 放一挂鞭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一崩，
0: 嗯，
1: 那叫崩崩煞神，
0: 煞神，
1: 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0: 哎，哎。煞神什么模样？
1: 没看见过，
0: 谁也没看见过。
1: 是不是都这么说吗？
0: 迷信的说法。
1: 甭管这煞神，搭去轿顶，抽去轿杆，轿子往门里抬，
0: 这叫万里搭轿子。
1: 哎，大轿落平。
0: 嗯，
1: 新娘刚一下轿，
0: 怎么样？
1: 新郎先给来个阵舞。
0: 什么阵舞？
1: 射他三箭，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0: 真是干什么？
1: 怕他是妖精。射完三箭往前走，
0: 往前走，
1: 地下搁那么一个铁盆，
0: 哦，
1: 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0: 哦，烧着炭呢。
1: 旁边站一个人，拿着一杯白酒，
0: 干嘛呀？
1: 等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呜，火苗起来了。
0: 这时候呢，
1: 新娘得趁这热乎劲儿，
0: 哦，
1: 卖火盆。
0: 卖火盆呢，
1: 火火实实，旺旺腾腾，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0: 您看这套，那要着火，你说怎么办呢？
1: 这多危险呐！
0: 就是，
1: 这叫卖火盆。
0: 再往前走
1: 啊，
0: 必须有个马鞍子。
1: 哦，
0: 卖马鞍子还得咬口苹果，
1: 这是干嘛呀？
0: 平平安安。
1: 都有迷信的说法。
0: 到了喜房那会儿
1: 啊，
0: 把闲人都轰出去，
1: 都轰出来，
0: 就让新娘、新郎、娶亲太太、送亲太太、上香的人进里边去。
1: 嗯，
0: 屋门一关，门外头站个老太太把门，
1: 干什么呀？
0: 闲人免进。
1: 哦，连看看都不许了。
0: 他有忌属相。
1: 啊、哦，忌什么属相啊？
0: 比如说今年忌猪、狗、牛。
1: 哦，凡是猪、狗、牛这属性的，
0: 不让进去。
1: 哦，忌这属性。
0: 有的那小伙子啊，愿意看看里边到底怎么回事，
1: 他想看呢。
0: 你得跟这大娘说好了，
1: 先得跟他商量。
0: 大娘，我进去瞧瞧行吗？
1: 嗯，
0: 属什么呢？
1: 属鼠的。
0: 属鼠的。忌猪、狗、牛。哦，行，进去吧。
1: 嗯，
0: 小着点啊。
1: 啊，这不记他那属性了。
0: 那小伙子，大娘，我进去瞧瞧啊。
1: 他怎么样？
0: 你属什么的？
1: 啊，
0: 我属狗的。
1: 嗯，
0: 去，出去，不让狗进去。大娘，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1: 啊。
0: 那不行，
1: 哦，
0: 忌猪狗牛。
1: 哦，
0: 旁边那小伙子有办法，他属牛的，他不敢说，
1: 他怎么办呢？
0: 他扯谎
1: 啊。
0: 嗯，大娘，我进去瞧行。我属什么的？我属黄花鱼的。
1: 哎，有这属性吗？
0: 啊，那行，进去在边上待着啊。哎，
1: 在边上待着呀，
0: 黄花鱼都爱溜边儿。这里边供好了一张神纸
1: 啊，神纸啊，
0: 叫天地马。
1: 哎，天地马所谓全神。
0: 哎，
1: 嗯，
0: 上好了香。
1: 嗯，
0: 这俩人磕头。
1: 哦，
0: 这点就叫拜天地
1: 啊。这就叫拜天地。
0: 拜完天地呢，俩人往床上一坐。
1: 嗯，
0: 吃这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1: 哦，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0: 由打女方那时候啊，提了一个盒子。
1: 哦，
0: 里边有两个新碗。
1: 嗯，
0: 两副新筷子。
1: 啊，
0: 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1: 吃这饺子呢，
0: 往后有子孙。
1: 哦，子孙饽饽。
0: 嗯，
1: 吃了面呢，
0: 能长寿啊。
1: 哦，子孙饽饽长寿面
0: 还不能煮熟了。
1: 嗯，
0: 最多煮它五成熟。
1: 呵，五成熟
0: 啊？
1: 那生的怎么吃啊？
0: 就为借这生字。
1: 是啊。
0: 哎，他们俩那儿吃，窗户外头站个小孩问，
1: 还问
0: 生不生，生不生？
1: 怎么说？
0: 他们俩得说生。
1: 哦，生。
0: 大伙儿也挺高兴了，生啊生，往后生小孩。
1: 你娘，这怎么？哦，生面就生孩子。
0: 你说这多愚蠢呢？这
1: 太别扭了。
0: 你这生孩子干的生面什么事儿？
1: 就是啊，
0: 有生面就生孩子
1: 啊。
0: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生多少？
1: 这挨不上啊。
0: 就说是嘛，
1: 迷信。
0: 吃完了这个，下炕分大小。
1: 分大小怎么样？
0: 就是见人就得磕头。
1: 哦，见长辈得磕头。
0: 哎，什么三姑六姨啊，姥姥舅妈，一任仨一任仨
1: 都得磕了。
0: 哎呦，磕得晕头转向。
1: 您瞧瞧，
0: 好容易的一天了
1: 啊，
0: 看着客人都走了。
1: 行了，新郎新妇该休息了。
0: 不行
1: 啊，
0: 自己的被褥自己没权利动，
1: 那得找谁来铺床啊？
0: 请一位全和人老太太给铺床。
1: 哦，全和人来铺。
0: 我心里心面心棉花里面三心的被褥
1: 啊。
0: 嗯，那要铺着多舒服啊。
1: 就是
0: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1: 那里边都搁什么了？
0: 有核桃
1: 啊、
0: 嗯、有圆圆，
1: 嗯，
0: 有枣、栗子、花生，都续褥子里头。你人那么玩意儿搁的？
1: 他干嘛搁这么些东西？
0: 全有迷信的说辞。
1: 是吗？
0: 嗯，
1: 他搁那核桃是为什么呀？
0: 和和美美。
1: 哦，那圆圆呢？
0: 圆圆满满呢。
1: 嗯，枣跟栗子呢？
0: 枣栗子吗？这是早点生下小孩来，还得活了就立住了。枣栗子，
1: 你瞧这个事儿哎。弄这花生呢，
0: 那更理想了。
1: 怎么？
0: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搭的那么生。
1: 花搭的生啊。
0: 你说这多迷信。
1: 太可笑了
0: 啊。
1: 嗯，
0: 人家结婚以后有不生孩子的吗？
1: 就是
0: 你把我一人搁花生地，他也生不了，
1: 是生不了。说相声啊，
2: 哎，
1: 有新相声，有旧相声，
2: 是吗？
1: 连着做艺的那年头，一到冬天啊，就没饭吃了，
2: 可不是吗？
1: 冬天怎么？冬天生意不好啊，
2: 哎，
1: 撂场子没人呢。
2: 是啊，
1: 我家里也很穷啊，我们夫妻两个就这两身衣裳
2: 哦。
1: 回家就是被窝，
2: 嗯，
1: 出门啊就是行头，
2: 哦，全是他。
1: 冷雨凄风不可停，乍分离处最伤情。到冬天没钱怎么办呢？
2: 嗯，
1: 把皮袄卖了，
2: 嗯，
1: 买个旧棉袍，剩俩钱啊，买了一斗米，
2: 嗯，就等这趟，
1: 弄一斗米好吃啊，
2: 哎，
1: 就倒在缸里头了，
2: 嗯，
1: 到晚上睡觉了，
2: 是，
1: 我女人躺下就着了，
2: 嗯，睡了，
1: 我这还想茬呢，
2: 想什么茬啊？
1: 竟有米不成啊？
2: 啊，
1: 没菜呀、啊？
2: 说的是啊，
1: 那还得跟人借俩钱弄点煤呀、啊，
2: 全想起来了，
1: 那火上上这好把它弄熟了啊，
2: 那是啊，
1: 等这时候、嗯、也不怎么贼知道了，上我那儿去了，
2: 嗯。
1: 挂了挂了挂了挂了，扒了那料调
2: 拨门呢，
1: 那意思啊，问我呀睡了没有，我也没睡，我也不愿意，
2: 哎，你把他惊弄走啊，
1: 怎么走，
2: 你一咳嗽就走了，就走了，
1: 他走了，
2: 嗯，
1: 那走了他待会儿还来
2: 干嘛，还来呀、
1: 啊、你啊，贼他惦记着你呢，
2: 哦，非偷不可，
1: 哎，我不愿意，
2: 嗯，
1: 你爱怎么拨怎么拨，反正没东西、哦、
2: 嗯，
1: 你进来你瞧吧，什么也没有，
2: 嗯，
1: 被窝都在身上呢，你偷不着什么，你走的时候我再叫你，
2: 那干嘛，
1: 我叫你把门给我关好了再走，
2: 哦，让贼给你关门，
1: 哎，
2: 你这主意倒好，
1: 我躺在炕上我瞧着他，
2: 嗯，
1: 一会儿把门呢拨开了，
2: 哦，
1: 一点一点的往进走，
2: 进来了，
1: 进来他就摸，
2: 哦，
1: 摸
2: 摸
1: 摸的桌上有把茶壶，
2: 嗯，
1: 拿起来了又给搁下了，
2: 怎么不要这个？
1: 没伴儿了。
2: 哦，破茶壶
1: 卖不出钱来了。
2: 哎，
1: 他往桌底下摸。
2: 嗯，
1: 桌底下就是我那米呀、啊。
2: 哦，
1: 在缸里搁着呢。
2: 是啊，
1: 我一想这坏了吧？
2: 哎，
1: 他就摸这缸。
2: 嗯，
1: 往缸里摸。
2: 嗯，
1: 摸着这米了。
2: 哎，
1: 摸着这米他拿不了走。
2: 对了，在缸里搁着。
1: 这是那么大缸，你怎么扛走啊？
2: 是
1: 啊，那贼呀、啊、站在那儿了。
2: 嗯。
1: 看那意思是想办法呢，
2: 哦，怎么拿，
1: 嗯
2: 嗯，
1: 贼是有办法啊，
2: 哦，
1: 他想了半天，
2: 是
1: 他把他的棉袍脱下来了，
2: 嗯，
1: 铺在地下了，
2: 哦，
1: 我明白这意思了，
2: 怎么意思啊，
1: 他是想把米啊倒在棉袍里头一兜不就走了吗，
2: 哦，兜走，
1: 我说这怎么办呢，
2: 嗯，
1: 他把棉袍铺那儿转缸去了
2: 啊，
1: 我在炕上一伸手啊，
2: 啊，怎么样，
1: 就把他棉袍给提了起来了
2: 啊，
1: 搁我身上，
2: 哦，
1: 我瞧着他，
2: 嗯，
1: 一会儿把缸转出来了，把米啊就往地下倒，
2: 哇，
1: 到那儿了，缸搁在旁边，
2: 嗯，
1: 那意思就兜起来就要走了，
2: 哦，
1: 这摸摸什么呢？这摸他那棉袄呢？
2: 嗯，
1: 摸了半天没有啊，
2: 嗯，
1: 他站那儿直发愣，
2: 嗯，
1: 贼一纳闷儿，他出事了，
2: 出事了，
1: 嗯
2: 嗯，
1: 一冷啊。我女人醒了，
2: 是啊，
1: 叫我，
2: 嗯，
1: 宝林，快起来，快起来，
2: 嗯，
1: 有伤，
2: 嗯，
1: 有贼了，
2: 嗯，
1: 哎，睡觉吧，没贼，
2: 没贼，
1: 我说没贼，贼大茬了，
2: 他说什么呀？
1: 不能，
2: 嗯，
1: 没贼，我棉袄哪去了？

0: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

0: 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了。

0: 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张大爷，咋了？
1: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1: 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4: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

0: 冷了，来，快穿上。
1: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2: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3: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2: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2: 哎，真棒！
1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9: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0: 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 哎，扫个码就行是吧？
2: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4: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5: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4: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5: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4: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5: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4: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5: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4: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5: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4: 你办事我放心。
5: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4: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6: 春花姨，月琴姨。
4: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6: 姨，您身体还好吧？
4: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5: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4: 好。
6: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4: 咋了？
6: 我谈女朋友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6: 那肯定的。
4: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6: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4: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6: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4: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6: 这春花姨，我
4: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6: 妈。
4: 小杨，你叫我啥？
6: 妈。
4: 哎，好孩子。
6: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4: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6: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4: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鸣皆是衣冠苍汉，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遗迹，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3: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咱们河北啊，是曲艺大省，地方戏曲种类繁多，有30多个，包括梆子、评戏、丝弦、评调、烙子、乱弹、秧歌等等。这些地方戏曲剧目丰富，名家辈出，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为百姓们带去了丰富的精神生活。